0: 日有一起事故发生，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北往南，在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是在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前山路一直到西出口，也是流量比较大的。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像金站路高架桥南侧靠近喜友路的南北双向，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大流量。南环高架目前东往西，主要还是要关注的是东至路的下口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太湖路到南二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是繁华大道到南二环的位置，以及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目前呢是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南飞河，整体来说也是桥上的车辆比较多。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桐城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主线上的车辆比较多。像城市外围的，除了西二环天达路有事故发生，西二环与繁华路的主线辅道上也是北往南，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往西主线上，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和史进路上跨桥，上桥的时候也都是东往西的方向，速度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感谢来自于警官的梳理。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
2: 那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1: 那现在到店签约呢，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智化市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再赠送您智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8:07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是的，尽管是在暑期啊，本来我们以为暑期的时候呢，早高峰的流量会有所回落，但是近一周观察来看的话呢，整体早高峰的流量，尤其是过了8点钟以后啊，其实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的是事故信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8: 西二环由北向南开到黄山路了，最左边车道事故。
1: 好，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快到黄山路这一路段是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最内侧的车道，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西二环和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那么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那么前方在黄山路呢是有事故发生。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自己的房子能想租就租吗？今年4月，一起案例让网约房的话题受到了关注。家住浙江宁波市的小张，把闲置住宅挂上网上进行短租，却被邻居告上法庭。小张的终审败诉，那法院认为小张的行为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因此法院要求小张恢复 房屋的住宅用途。
1: 但是近年来啊，这网约房作为了新型的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那么网约房是如何定义的？在发展当中又遇到怎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报道。
4: 最近浙江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随后民警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9: 主要是让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是不是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然后对人员进行核查。
4: 这次小区汇总的问题仍集中在网约房不顾及邻里感受、噪音较大、乱扔垃圾等。
10: 我们经常接到投诉，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是都是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
4: 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约房呢？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在线上就能办理入住，不需要和经营者见面办理手续。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数据显示，目前宁波有网约房10000余间，80%分布在公寓等商住楼内，其余则集中在住宅小区。据了解，高性价比是租住者选择网约房的原因之一。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屋内通常还配齐了厨具、洗衣机等居家设备，精准切中了短期出差、年轻游客等群体的需求。
1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4: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多，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在多套房源上加装智能门锁。过去网约房的管理难题之一就是身份信息的核实。由于入住人和经营者零接触，入住人究竟是不是订房者本人，经营者并不知道。
1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4: 宁波市北仑区通过智能门锁和北仑安逸居小程序解决了身份核实这一难题。订房人无论在哪个平台订房，都需要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上通过多项信息认证身份。这就像酒店的前台需要确认入住人的身份一样。完成了身份登记后，订房人入住时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刷脸，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对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通过系统平台能够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4: 据介绍，智能门锁是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此外，当地还将探索在网约房房源较集中的区域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网约房的运营和管理。
14: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网约房的生意不但没有下降，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这个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给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2: 采访结束的时候呢，当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回应说，目前看入住率能够达到90%到95%，那足以看到这一业态其实符合市场需求。而浙江省的居住住房出租治安管理办法也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
1: 是的，宁波的治理探索呢，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的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而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其实还有很多，也期待他们都能够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的发展。
1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

0: 24分钟，那目前啊，比利时队是打进了一球呢，美国队是0-1落后。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实时为您播报呢这场比赛最新的比分的变化情况。我们再来看到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是有堵点的。
1: 好，金高架现在南向北方向有堵点，从南二环一直是堵到了环城路啊，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近期啊，有患者抱怨每天要早起等医生查房的消息呢是上热搜，一时间呢在网上大伙是吵翻了。那近日有一名患者在视频里面表达了他的不满，他说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说天不亮啊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他还提到像是床头柜啊不允许摆放物品，屋床头的插座也不能使用，这类似的声音啊并非是个例。那还有患者的家属反映，医生呢一般是8点之后查房，但是患者啊就必那面对这些抱怨呢，医护人员表达了无奈。医生表示啊，医院的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那如果按照部分患者提出的8点起床中午查房来调整的话，空腹患者要长时间等待，手术的时间要推迟，大量工作会积压，那么最终受影响的仍然是患者他们自身的治疗进度。
1: 那早起呢，保洁人员清扫消毒其实是为了控制感染，也避免患者因为地面湿滑滑倒，护士早上交接班呢也是为了给患者完成抽血量血压等基本的检查，更好的统筹全天的诊疗。医生早起查房才能够让空腹的患者少等待，合理安排手术时间，这些环节的设置是多年临床实践沉淀下来的科学安排，只是为了保障所有患者能够尽快的康复。
0: 对此啊，就网友表示说了，到了医院啊是治病的啊，不是疗养的，那不然的病人可能会被拖延治疗。那有人就说了，说呢这个啊真的没啥说的啊，我站医院，到医院呢就希望能够快点治好就回家了，谁在乎能够几点起床呢？还有人说了，我支持医院啊，这样很高效，一环扣一环，这医生还有很多病人要看，否则的话很多病人啊就要被拖延了。
1: 当然呢，也有很多网友表示患者的诉求也要考虑。那有些网友就说了，病人住院要休息，心情要放松，这样呢才有利于康复。医院有医院的管理制度，但是首先要考虑病人的情况，不能只是强调医院管理就不考虑病人和患者的要求。
0: 对，很多网友也说啊，双向理解呢是最重要的，住院并非是度假，医患双方啊都应该换位思考。还有朋友说呢，医护人员的劳累应该体谅，但是病人的合 理诉求同样值得重视。这并非是病人的问题，也不是医护人员的问题啊，相关的规则限制呢也需要调整。我们都知道，其实医院呢显然是有别于一般的服务行业的，诊疗时序一旦被打断，受损的可能就是全体患者的权益。比如说患者按照病情严重程度是有不同的护理级别，那么相应的查房的医师和巡查的频率也不一样。但晨间的床头交班，那么始终啊都

0: 是询问症状变化和调整诊疗方案的重要环节。床头电源和床头柜是用于紧急情况之下随时可以就近启用急救设备，那不宜被其他的杂物随意占用。那么搞卫生需要兼顾清洁、方便、安全等要求，那么这些要求医护人员或许顾不上向病人详加解释，但是往往这是来自于行业无数的经验教训所得出，同时呢也是医院的专业性和责任心的体现。
1: 那这场管理效率和患者体验之争的背后，固然有医疗资源尚不均衡的因素，但也藏着患者希望改善就医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医院除了提供专业诊疗服务之外，还肩负着体现在日常细节里的各类人文关怀。加强管理的同时呢，院方也要注意避免一刀切，在流程效率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归根结底啊，医患双方的目标一致，理应相互理解配合，这才是治病救人的良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在江苏的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步，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我们来听报道。
2: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3: 有人，肯定有人啊，谁不上快点下来救人啊。
2: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3: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2: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3: 赶紧！
2: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3: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4: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2: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1: 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暖人心。好，早间的8:22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要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分享百搭好用的品牌香水。欢姐你好。
9: 主持人早上好。燥热盛夏，靠香气告别沉闷，想要打造专属个人风格，一支大牌香水真的是必不可少。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专场现在正式开抢，没有满减，不用凑单，超级简单，就是香水专区直接所有产品统一打7折。香奈儿、迪奥、哭泣、圣罗兰、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都参与。喜欢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沉稳木质香的，全都能挑到新一款。喜欢高级木质香的朋友，今天这款可千万别错过，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的日常价369块钱，今天大牌宠粉7折到手，仅需258.3元。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大牌正装，真的不要太划算哦。想换新香囤香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香水专区去挑选。 漫长的暑假来袭哦，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带孩子们去海边出游去玩，出门的穿搭啥都能凑合，唯独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刚需。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无论是海边踩沙还是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呢售价几百块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出游福利，只需139元起。我们先说款式哦，咱们分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系列特别全，像女生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迷彩的豹纹、石英粉、正红多系列，日常搭配裙子超温柔。我今天我当下我现在穿的就是这款芭蕾舞鞋，还有简约小金鱼贝拉系列，配色清爽，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啊、遛弯穿，低调又耐看。鞋身呢自带鞋花孔，为自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鞋子，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也很划算，成人款基本在139到299区间，儿童款统一13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暑假出门，不管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下楼取快递、遛弯，一双洞洞鞋全场景适配，无论您去哪，无论您干什么，就穿它。趁着放假出行高峰，准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情侣亲子搭配都能安排上，舒服又出片。这个夏天不要犹豫，就直接选刚需洞洞鞋，直接冲这款卡洛驰准没错。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那么以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有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日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0: 这得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1: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查73天，今天的天气到底会不会下雨啊？
1: 会，兄弟，会，绝对啊！我的天气预报上面写的是10点钟下雨啊，但是10点钟这朵云听不听话的开始下的，我们拭目以待，好吧？另外，今天白天的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2: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61天。
3: 欢迎小伙伴们，天气太舒服了，我太喜欢这天气了。
1: 是真的，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确实很舒服。我早上骑车来的时候，那个小风吹的呀，根本没有一点要进入到夏天的感觉，
4: 就没有那种盛夏的感觉，是吧？
1: 但是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
4: 对呀，是的呀，你没雨季过就三伏天呢。
1: 马上就要入伏了。
4: 到时候你们讲，好热。
1: 7月15号正式入伏啊，好好珍惜现在的凉快的时候。

0: 第五天。
1: 第五天，这么简洁明了的吗？第五天，好的。
2: 高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
1: 高新区，合肥的高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是吧？
3: 这么快、啊？
1: 这么快的吗？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进入尾声阶段，像目前呢，首先要关注的是京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转南一环的入口的位置最外一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京站路高架南往北转南一环匝道入口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东往西出城的流量，东往西在二环到西出口流量是比较大的。合资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桥有一小节的缓行路段，南环高架桥主要呢是集中在东支路下桥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是北往南的附近，在靠近南飞河附近这一小节呢也是有车辆缓慢行驶当中。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也在巢湖路到前方的同城路，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缓慢一些。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沙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繁华路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以及呢方兴大道靠近金站路的上跨桥上，东往西的桥面上也是有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

0: 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到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早，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1: 1/8决赛的今天早上7:00开始的美国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目前的比分呢是1-2啊，美国一，比利时二。
0: 不知道会不会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再有一些进球的精彩瞬间啊，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知道目前好像很多朋友跟我们发已经在下雨了，你们可以说一下你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区位，然后这里下雨了，下的大不大啊？可以来随时跟我们讲一下。然后因为还是早高峰的行驶在路面上嘛，所以提醒大家注意您的出行安全。今日话题我们要聊一个也许每一位朋友都曾经遇到过的有一点为难的事情，说你平常半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邻居家有一些噪音啊？比如说狗叫
1: 啊，你讲这种噪音是吧？
0: 比如说吵架
1: 啊，
0: 比如说小孩哭闹
1: 啊，
0: 等等等等。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遇到的噪音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要不要去敲门，就要不要去告诉他你这个太吵了，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1: 哎
0: 啊，
1: 我一般以为你讲的那个晚上的那个噪音，就我们家电梯门口上面还贴着
0: 啊，
1: 讲我们家北户那边晚上的时候还有人用榔头敲东西，还有人用电锯。
0: 晚上吗？
1: 晚上。
0: 他是
1: 我都搞不明白晚上
0: 他搞装修吗？
1: 对，哪有晚上干装修的呢？
0: 对，没有啊，因为装修你都是有时间的呀。
1: 但物业特意贴了一个那个通知在电梯里面，然后晚上在群里面也有业主在说，确实听到了有人敲敲打打，然后还用电锯，就滋的那种，
0: 讲得有点瘆人。
1: 大晚上的用这玩意儿，
0: 是不是？
1: 所以今天问一问各位，你们在半夜都听到过邻居家的哪些噪音？
0: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家楼下那个邻居养了一只狗，平常挺安静的，哎，但是吧，就偶尔一周有那么一两个晚上半夜它会突然叫起来。不是一直叫，是那种断断续续，哼哼唧唧，偶尔就是
1: 来两声，
0: 来两声的那种，但有时候叫一会儿就停了。可是呢，问题是叫的这个时间不是很固定，有时候凌晨1点，有时候凌晨3-4点。我每一次睡着都会被吵醒，翻来覆去的就等着他停，就等着他闭嘴。等他终于停了，我有时候我也睡不着了。我老婆说，要么你就下去敲个门，就跟他讲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就觉得吧，那偶尔叫一次两次的去敲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他说，那你是准备这么忍着吗？对吧？忍着你又睡不着。好，后来有一天白天正好我在电梯里面碰到我家楼下邻居了，我就试探性的提了一嘴，就说，哎，你家狗狗晚上睡觉是不是不太踏实，偶尔半夜我能听到动静它会叫啊。邻居说，啊，它叫吗？啊，是我晚上睡得太死了吗？没注意吗？我说也不是天天叫，就大概一周有个一两次吧。邻居说，哦，不好意思啊，那我下次留意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我还是偶尔半夜能听到他们家的狗在叫，躺在床上我就很纠结，就是要不要下去，
1: 要不要下去讲？
0: 哎，要不要下去？就是特别是它叫的时候，我要不要下去再讲一下？
1: 或者要不要它叫的时候把它录下来？
0: 哎，对对对，不去敲门呢，我确实睡不好。那去敲门呢，我又怕别人觉得我事多。
1: 对，
0: 悠悠大胖，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一些邻居家里面的噪音？
1: 有。
0: 哎，是什么样的噪音？你是怎么解决的啊？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以及我们的家族群里可以跟我们聊。没有进家族群里可以回我要进群。可以随时聊啊。
1: 一般来说的话呢，这种分情况，你想要吵架的那种，对吧？两口子吵架的那种，那是扒墙上面听，这种一般不会去劝，一般都是扒在墙上面听。
0: 哦，两口子吵架，
1: 听他们到底是在吵什么？
0: 哎哎，
1: 这个我再换一种场景，你们就知道大概为什么会扒在墙上听了。打个比方说，楼下有人在吵架，或者是楼下有人在干仗。那你就可以发现这一整排楼的灯啊全亮了，然后大家纷纷的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勾着头再往下面看，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当有人吵架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可能确实就是扒在墙角听，听他们在吵什么。
0: 怎么这么无聊，这种八卦的心啊，吃瓜的心啊。
1: 我问你邻居
0: 我不听。哎， 但是我的邻居有时候会跟我说，哎，你家女儿天天晚上睡得挺晚啊，我听到她唱歌哎。
1: 就你家那个情况，还有邻居能听到你们家的那个？
0: 当然了，当然了。就我们家邻居有时候跟我说，哎，你家女儿天天晚上睡得挺晚的，一个四岁的小孩睡那么晚不太好吧？我也想说，对对对，确实是。来，你们讲讲吧，哈，讲讲啊，你们都听到过什么样的噪音？咋整？对吧？是说还是不说？敲门，这门啊，敲还是不敲？怎么讲？
1: 然后以我住房的这个经验来看哈，有很多的以前的老房子，
0: 嗯，
1: 就砖混结构的那种老房子，
0: 嗯，
1: 他们的那个隔音呢，你不能说有多好，
0: 嗯，
1: 但是多少比现在的一些新房子就
0: 还要更，
1: 其实还是要好一点，
0: 啊，
1: 还是要好一点，
0: 嗯，
1: 他们那个隔音效果呢，你就不会说听到。太多的争吵，它多层嘛，总共也就六层楼高，
0: 嗯，
1: 你也听不到那些什么老人家那个什么半夜起来然后要来回踱步啊这种事情，你也听得很少，
0: 嗯，
1: 再就是住过公寓，这种公寓就是一室一厅的那种房子，
0: 嗯嗯，就一层有很多很多户那种，
1: 一层有很多很多户，然后它中间其实就是一堵很薄很薄的墙，
0: 墙隔着的，对，
1: 这种很薄很薄的墙一隔着的以后呢，对面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听到，
0: 对对对，
1: 包括它的那个墙后面可能就是它的厨房或者是卫生间，
0: 哎，对，你怎么知道？
1: 然后它的那个晚上九十点钟或者是十一二点钟，它要开始洗澡或者洗碗的时候，那个水流声啊，经过那个管子滋的那个声音的时候，你就能听见，
0: 对对对，
1: 你能听见，兄弟，
0: 对对对，
1: 你真能听见。再到后来呢，你住到了就是所谓的一些什么一些新标准的一些房子里面去了以后，
0: 嗯，
1: 上下楼的那个楼板呢，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厚，
0: 嗯，
1: 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楼上的那个就搬桌椅板凳啊，
0: 嗯，你就能听到
1: 拖着那个的声音啊，
0: 咯吱哐
1: 啊，对，还有什么小朋友在家里面蹦蹦跳跳啊，
0: 对。
1: 啊，
0: 都会有
1: 啊，再有呢，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楼上就是你的左右邻居啊，
0: 嗯，
1: 因为我最近装修，我才发现我跟我们家左右邻居的那个中间的飘窗啊，
0: 嗯，
1: 中间是有个洞的，是可以通的，
0: 啊，
1: 我自己花砖头把它
0: 堵起来
1: 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它中间是可以通的话，那我就知道这面墙有多薄了，
0: 嗯，对。
1: 对吧？
0: 对，你基本上用手抠一下你就知道了嘛。
1: 对，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卧室是对卧室的，
0: 嗯，
1: 就是头靠头的那种卧室，嗯，你知道吧？那这种情况下面，那未来要吵什么架之类的，
0: 嗯，
1: 那我跟你讲，那对面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
0: 嗯嗯嗯，来吧，来吧，你们说说啊，都听到过什么样的噪音，然后怎么解决？有位朋友讲，我家隔壁是一个妈妈辅导女儿写作业，一边是声嘶力竭的斥责，一边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孩子能哭持续一个小时，真的有时候怪心疼的。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不对。哎，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事情啊，
1: 啊，还好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那个家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
0: 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血压会
1: 居住的人群不同，你碰到的事情也不同，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大降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一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五 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来吧，听一听朋友们你们怎么说吧，就关于家里面的噪音的这个些事儿啊。
5: 我现在就在家中，马上要走，现在邻居院的敲，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0: 能，
1: 你先
0: 听到
5: 真的咚咚，
1: 能听到
5: 咚咚，
1: 能听到。现在要敲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的。
0: 不是9点钟才开始到装修的时间吗？
1: 不是8点吗？
0: 啊，8点还是9点啊？
1: 不是8点吗？敲敲敲，我觉得是。我觉得因为今天是工作日你知道吧，这个对于上夜班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就比较痛苦的，
0: 那真的是
1: 如果你的那个小区又是新小区，大家所有人都在装修的时候，你提前住进去了，
0: 我的妈哩，
1: 而且等着吧，
0: 不仅是声音大还早，
1: 对
0: 对吧，
1: 就等着吧。
0: 有朋友说我家楼上天天半夜都有拖拽椅子的摩擦声，小时候小朋友跑来跑去，从这个房间窜到那个房间，那个脚步声都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们躺在床上懒得动，算了不说了。
6: 嗯，邻居家的噪音太正常了，我家楼上那个两个小男孩基本上都是10点半以后睡觉，每天的噪音特别多。在他那个小二宝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是干嘛12点多钟就突然哭了，就小孩一直在那哭，大人也不管，然后我就很在群里发，我说谁家小孩在哭，然后他就回复说是他家的，然后我还好心的关心，我说意思要哄一哄，因为半夜哭的话省得把小孩盯着，结果这个邻居直接回复我多管闲事，把我气死了。从那以后再也不跟楼上那一家邻居讲话了。
1: 啊，这个局有点过分。邻居好心关心你说那个要安抚一下孩子，别让孩子晚上惊着了。
0: 嗯嗯嗯，
1: 对吧？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0: 对他来一句，
1: 怪你什么事？
0: 哎，就这种人真的是属于
1: 小朋友
0: 好心。
1: 小朋友哭，我能摁住吗？我也摁不住啊。
0: 不是嫌弃你小朋友哭，是找找什么原因啊？
1: 我要能找到他，不就不哭了吗？我这种嘴脸是不是很想塞？
0: 就会确实怪气的啊。
7: 刚才大胖讲那个公寓卫生间那个深有感触，以前住过一段时间公寓，我们隔壁就有一个小伙子，有天在电梯里面碰到他了，我就跟他说，小伙子你是周杰伦的歌迷吧，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会告诉他，他每天洗澡的时候都在唱周杰伦的歌。
0: 意思是说每次洗澡的时候
1: 你都能
0: 雨下着眼我的爱说，哎，你这点讲得特别对，就是你讲住公寓的时候，我之前单身的时候住的公寓，我们家的厨房，
1: 嗯，是人家的洗手间，
0: 哎，对，
1: 它的对面就是。
0: 但是呢，我们俩中间有一条那个楼缝，
1: 嗯，
0: 就虽然说有一条楼缝，但是依然隔得很近
1: 很近，
0: 基本上晚上
1: 你是能看见对方的，
0: 倒不是看见对方，大家都有窗户，但我到厨房拿什么东西，我就能听到那边那个水哗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他可能还会跟他家人说，哎，你把我那个浴巾拿过来一下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
1: 好，
8: 我家对面前天晚上他家那个养的那个狗，他白天关在家里面，他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呢，哎，他就把它放下来了。前天晚上在外面叫，没有哪天晚上不叫。
0: 嗯，
8: 然后我们这些跑网约车的一般都是11、12点钟到家，
0: 对，
8: 他天天在楼下叫，天天在楼下叫，搞得我到家的晚上睡觉根本没得睡。打了110，警察也过来了，然后城管也过来了，还是得到解决，我也是去了。
1: 他是晚上自己牵着狗到楼底下去遛狗吗？还是就把狗放出来以后自己让狗在下面撒欢的这个跑？不是说那个这个打了电话没有用啊，我觉得这个得分情况。第一个就是晚上的时候，如果他是牵绳遛狗，他狗不叫，这个都没有问题，对吧？你牵绳遛狗，这个你有那个养狗证，这个你的正常的权利。但如果你狗叫扰民这个事情，你自己收集证据，收集了证据以后，然后直接一把给他搞到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老是不听的话，那你就、嗯、你既然养了，那你就得负责任。
0: 你们还有没有经历过有人把狗养在地下车库的？
1: 有，
0: 我其实这一点不是特别能理解，你知道吧？
1: 那地下车库里面全是那个各种各样的味道。
0: 就第一个是味道，第二个是你既然养了狗，麻烦你把狗带到家里去养。你把狗放在一个笼子里，把笼子放在地下车库，你可知道只要是来来往往的车，它都会跟着叫一遍。如果有人是住在一楼的，实际上就是他就会一直听到有狗叫。这点确实是这样子哎。我有时候就不是很理解，就是你既然养了狗，你不把狗带回家
1: 啊？
0: 你把它放在外面去养？
1: 还有那种下午就晚上外面，比如说啊，那个下雨天，就这个天下雨天的时候，然后遛狗的朋友到哪里去呢？就到地下室。
0: 对，
1: 就到地下室。
0: 对，然后你如果要是随手带一个这个拾便器，对吧？我也能理解，对吧？毕竟你要遛狗，然后呢，狗狗没地方跑嘛，下雨天。
1: 哎，这个扯远了，扯远了。
0: 啊、
1: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那个家里面的噪音啊，家里面的噪音。
0: 好，有朋友说我会去敲，我觉得一周一两次也是打扰，而且你白天已经跟那个人说过了，没有任何改变，再一次去敲就合理了。他想跟投稿人说，
1: 没用，真的没用，有好多人他们根本就不管你。你敲敲就是了，我管你嘞。下次我继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抖音上面，或者是在一些小平这个短视频的那个平台上面，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他们就发这个抖音，然后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是遭受着什么样的一种折磨
0: 啊，一种状态，对吧？小伟阳说，我家楼上之前有个小姐姐，她是搞直播的，每天晚上在家就喊。感谢老铁，谢老铁的飞机。我换个房间我还是能听到，半夜找物业可能是没用，我就去敲了门，但是他没听见，我就写了一个纸条塞门缝里了，后来声音确实小了，但是还是能听到，无奈我就找房东啦，结果呢反映情况的人不止我一个，然后后来就换了个租客。
1: 房东就把这个租客给弄走了。
0: 对对对对对。直播呢它确实基本上都是在夜里面开的多，但是基本上那个时间大家都是需要休息的，
1: 对，
0: 是吧？所以呢要不然呢你就
1: 你这么想，就哪怕你是在户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没有人的地方，你这么干行，但凡是只要你周边住了人，
0: 对，都不行，
1: 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哪怕你说你住的是别墅，对吧？你在别墅里面那么喊，
0: 都不行。
1: 你旁边别墅的就不是联排别墅啊，都不算联排别墅了。
0: 不是，我是想说，如果你住个独栋别墅的话，你晚上在那开什么直播？你谢谢老铁，就是因为老铁给你打，
1: 老铁给我打了啥？
0: 钱我才能买得起，
1: 对，我才住得起别墅啊，对吧？老铁给我打了啥，我才给你住得起别墅啊？
9: 有没有懂得那种老旧空调，震动产生的低频噪音？那是真的让人无法接受。

0: 只能忍受，没有任何办法。
1: 对方家的那个老旧空调的低频噪音是吧？就对方家的那个噪音，低频空调的噪音，空调的那个低频噪音，这种，就你的意思是说，它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变频空调，就是以前的那个叫恒定的那种空调，
2: 是那种吗？嗯，
1: 是，
2: 到底是哪种声音？
1: 对。
3: 我们小区干土活的偏多了，原先是楼层他们随便住，后来业主们反应太大了，现在我们这边好多主播都住了一楼和负一楼，他们直播就全部在安排在负一楼，但是噪音还是有一点，但是相对要小一点。
1: 做主播的少。怎么把它转到我们的平安车险上面？
2: 不用转，直接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1: 也行。
2: 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0，快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五分钟之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呢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呢都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
1: 4008600。
2: 我想让你唱
1: 4008600，
2: 4008000000000，中国平安，值得信赖。
4: 打广，他不是牵绳遛狗，他就牵绳以后就把狗放在楼下，绳子都不穿，就给他。
1: 那你这个就好搞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直接让城管把那个狗把它带走。他要是不牵绳遛狗的话，那你这个就直接是把它那个打电话给城管，让他们把它那个弄走。真的。
2: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邻居是一对情侣，20多岁，爱养狗也爱打狗
1: 啊，
2: 经常在楼道里面撒尿，然后晚上9点半，这对情侣就哈哈哈哈大笑。找过一次挺客气的，第二次再找就不耐烦说，我就这样，没办法，你报警吧。
1: 是，对，他们就有恃无恐，然后觉得反正警方来了，过来也拿我不能怎么样。
2: 就问题是爱养狗怎么还爱打狗？我就觉得这个就
1: 他们觉得自己在训狗，让那个狗有一个那个好的规矩。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呢是关于邻里之间的噪音问题，因为现在，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不像以前，以前呢，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大院的，或者是大家都是那个乡里乡亲的，互相都左右邻居都认识，
2: 对。
1: 而现在搬到这个楼房里面来了以后呢，你的左右邻居你可能都还不是那么熟，
2: 没错。
1: 俗话说得好，叫远亲不如近邻，但是现在的这个近邻的关系好像慢慢的就变得更加的一些变了味儿。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摩擦的时候，可能会要更加的小心谨慎一些。今天要问一问各位，你们家的邻居有没有发出过一些噪音？这种噪音可能是狗叫，可能是争吵，可能是辅导孩子写作业，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哭闹，你们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的？
2: 怎么办呢？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应急厅、安徽省气象局发布第10号台风美沙克防御提示，其影响范围为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陆安、安庆市。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以及财务的安全。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识行驶绕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燥热的盛夏急需一缕香气来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的香水就是你的个性名片，乐购908的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的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比如说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 Gucci、 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一些好的品牌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你就可以买。比如说原价399元的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和迪奥的甜心香水，这两款呢到手价仅需279.3元，就是七折以后，给你们打了七折以后的这个价格就是279.3元。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香水呢是50毫升，很多款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了。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调，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的热门香型满足你不同场合还有你的心情。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拿起手机进入商城的首页专区来选购香水，买完了，接下来美酒要上场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的彼岸熊熊燃烧啊！48支球队104场的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这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助兴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向您重磅推荐的是这一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跟你们说一下，刚刚接到厂商的通知，就是政府补贴到位，价格呢就听好了啊，就更便宜了。原价是298一瓶一斤装的价格，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以后到手只要258元。258元，然后它的那个是一个金球的造型，限量500单。五粮液你们都知道，大品牌对吧？而且它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非法的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喝五粮液的朋友都知道，它分不同的厂啊，所以这款酒呢是它总厂出品的。咱们这款的火爆金球呢，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的奖杯造型，绝对颜值在线，摆在桌子上面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一个藏品。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以查验。况且呢，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个绝版，对吧？4年才一届嘛，那它的这个酒就只有今年有，所以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给各位的价格是258元，258元
1: 一瓶一斤装，
0: 一瓶一斤装啊！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了。

0: 耶、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什么
1: 快乐出发。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
0: 嗨、hey,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就关于邻居家噪音的事儿、哎。你在半夜有没有听到过邻居家的一些噪音？
0: 嗯，
1: 比如狗叫啊、吵架啊、
0: 狗叫啊、吵架啊、
1: 辅导小孩写作业的哭闹声啊，然后还有椅子、桌子搬的声音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啊，这个怎么办？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
0: 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我反正一般都是忍的那种。
2: 我们家楼上天天在家跳绳，小孩玩弹子、
0: 哦、
2: 就是所有在户外或者一楼应该玩的事情他全在他楼上玩了。我上去找过一次，然后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就不去找了，怎么办呢？忍着。
0: 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讲处理这个问题是怎么来处理的，在找他们家楼上的那个邻居，找他们家楼上的邻居，然后就以牙还牙的那种。这是哪部电视剧里面的？
3: 恒定的、变频的都会响，只要它启动就会产生震动，震动
0: 的
3: 噪音就会特别大。去找过隔壁邻居，他说。

0: 娘也解决不了，你不能让他去换空调啊。
1: 嗯，
0: 这个费用你出吗？
2: 兄弟，我问，
0: 很无语，
2: 我问你啊。一般来讲，这个空调外机它是有一个设备平台的。如果没有设备平台的，就是老房子啊，老房子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自己在外面打那个，就打那个安装的支架。
1: 嗯，
2: 所以你邻居的这个支架打的这个位置，是首先是问一下，是在设备平台上面安装的，还是放在那个窗户外面，就离你们家特别近的？如果实在这些问题，他那个空调也没有办法把它解决掉的话。嗯，就可能自己家里面就只能装隔音棉了，
1: 哦，
2: 懂吧？就隔音棉，隔音棉这个东西呢，价格不是讲价格的问题，主要是里面的那个，就
1: 也挺麻烦的，
2: 哎，
1: 对吧？
2: 里面你要放很久才行，
1: 哦，
2: 就像我们经常到有一些录音棚里面去，他，那个棚里面不是你就会听到完全没声音吗？
1: 对对对，
2: 那种状态
1: 全部吸音吸掉了，
2: 就吸音吸掉了，嗯。嗯，
3: 他那个水淋到我们家空调外机上面了，然后我们家空调外机上面冻住了。
2: 他的水淋到了你家空调外机上面，
1: 这个有没有一个前沿？
2: 我来看一下。
1: 嗯，对，这个有没有一个前沿啊？
3: 空调外机，我这边也传传出来一件事情，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楼上嘛，他那个空调外机声音噪音特别大。
1: 嗯，
3: 我把所有的窗户关起来，还是能听到。然后后来我就实在太吵了，连续很多晚很吵。后来我上去敲了门，然后那个人说他空调外机说什么被冻住了，然后他就浇了热水嘛。
2: 嗯，
3: 浇了热水，你知道外面的天气其实很冷的，他浇了热水之后他那个是好了，然后他那个水，
1: 他那个水全都到你家来了，
2: 家来，你家冻住了，
1: 对对对，我大概知道了。啊，还有个朋友说，我们家是五楼，是老小区，孩子小比较皮，在家跳舞拖板凳儿，只要在家就敲敲打打。然后我每一次看到四楼的阿姨，我都会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他住五楼嘛，小孩在楼上敲敲打打，四楼可能就会听得到嘛。他说不好意思啊，阿姨，这个我家孩子比较皮。阿姨说没事的，这很正常。有的时候我做个包子、粽子啊，我会送给他们老两口吃。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处一个好邻居比亲戚都亲，这个是属于自己比较自觉。
2: 嗯，哎哎，就知道影响到别人了。
1: 对，我家孩子小不好意思，对吧？你知道我妈说我小时候还爱穿着我妈的高跟鞋
2: 到处
1: 在
2: 家里面来回废来。
1: 对，然后我妈也是去跟楼下的邻居说，不好意思啊，我家小孩这个平常有的时候趁我不注意就把我高跟鞋翻出来开始穿。
2: 趁我不注意，
1: 真的，那真的是趁他不注意。他要是注意了，他跟你讲啊，你不要搞了，你吵人家邻居，知道吧？
2: 啊，还有说楼上开门那种嘎吱嘎吱响的声音，每天也都有。
1: 咯吱哐，咯吱哐。
2: 他那个门他也不打油，
1: 哎
2: ，WD40 他也不打。
1: 讲到这里，让我想到了有一些老式的小区，它可能没有电梯的情况之下，楼梯晚上感应灯，如果有人上楼，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住在低楼层的人遭殃了，因为先听到的是咚咚咚咚咚脚步声，然后时不时还会有啊啊，对吧？
2: 这个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我之前住那种，就是多层建筑的时候，一般。我进这个楼道之前，我也不是重重的跺脚，我是拍屁股，就是靠拍屁股的声音，然后把那个灯打亮，或者是就是这样，
1: 就拍一下手，我觉得还行。但是有的人喜欢啊哈，
2: 对，就是
1: 啊哈，
2: 对，他还练声的那种，嘿，然后那个灯亮，就没必要，你知道吧？就你只要把灯搞亮了不就行吗？他灯要实在，你觉得太晚了，他不亮了。你干脆就不行的话呢，你就拿手机灯把它打亮呢。
1: 嗯。还有朋友讲的这个，他说门上啊有吱呀吱呀的声音，每天都会有。还有一次我看楼上抱了一个稻草人，套了一个红色的袋子在头上。
2: 他要干什么？
1: 然后下楼梯，我吓死了。还好我就住了一两个晚上，我就把房子租出去了。抱了个稻草人，好好好。
4: 走障人呀，装修走障人，让匠人把你的隔音效果给做好一点。
2: 啊，装修找匠人啊，让匠人来帮你做一个老房翻新。匠人制装还真做老房翻新，你们家里面要是有一些老房想要进行一些翻新的话，确实是可以来。

0: 68名报名的业主呢，在家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
1: 嗯，
0: 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没错，没错。
0: 还有朋友讲，我的邻居呢倒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但是小区里面呢就有了。晚上大半夜，他骑着改装音响的一个电动车在那里放 DJ。 鬼火少
1: 是 DJ，
0: 是那种黄毛少年的那种，
1: 对，
0: 鬼火少年吗？
1: 我也想问。
0: 另外这边还有朋友讲的是，我们家楼上有人在伸出去的晾衣杆那个地方养花。
1: 啊，
0: 伸出去的晾衣杆养花，哦，就是自己打了一个那个伸出去的那种晾衣杆，然后下面把它铺平，
1: 嗯，
0: 养花然后施肥，经常弄得我们家阳台就特别的臭。
1: 就现在的肥料啊，
0: 现在的阳台是不允，就我就没见到哪一个小区他允许改变他的那个外立面，然后还让你把它伸出去，
1: 伸出去养花，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安全隐患
0: 啊，
1: 对吧？
0: 老小区有可能，新小区是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1: 如果说你在你阳台养花，那你施肥，你一臭也臭全家。
0: 对，
1: 是不是？
0: 一般都是自己家的那个阳台上面，哎，你就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弄。以前呢是邻居之间的吵架啊，或者什么样的，有这种情况，就是老小区啊经常有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上面晒了那个衣服或者是被子，
1: 嗯，
0: 它水没把它甩干
1: 啊，
0: 楼下呢又晒了这个被子，又准备晒晒太阳的，水滴下来，那楼上楼下的这个
1: 那吵吧，
0: 那就吵吧。
1: 嗯，不过也确实是这样，你今天晒的是什么东西，楼下晒的什么东西，其实你一就是伸个头你就能看得见，
0: 你就看得见。
1: 对，那你就稍微提醒一下嘛，是不是？嗯，
0: 或者你把它甩干一点再弄吗？
1: 小林说，不好意思，你像投稿人说的这个，我就会敲门。我们隔壁家邻居有一个租户，之前养狗，一直叫叫叫叫叫，我敲门没人在家，然后呢，等到不叫了，我睡着了，人回来了，然后又在家里吵架，我又去敲门，我说你家狗叫完了，我睡着了，现在你们回来了又吵，吵什么吵？很少人睡觉，后来就没声音了。
0: 就有一种，你要是不够狠，你要是不够勇敢。嗯，好像自己就是会被默认为被欺负的那一方。嗯，
1: 但是也不一定。你看有一位朋友说，我以前就遇到过，后来我主动跟邻居说，我睡眠浅，半夜听到狗叫，我真的睡不着，能不能想想办法呢？
0: 你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了。
1: 不，但是你要看你遇到什么人。他说我用这种方法语气软一点，然后对方也就是后来就解决了这个事情。
0: 为什么我碰到的都是那无那无米办法，那真狗啊，那你讲真搞啊，无米办法哎。就你听到那个语词，那无米办法哎啊，
1: 听到之后就觉得很气。
0: 那你讲真搞吧，
1: 对不对？
0: 就他的那个样子，
1: 你就瞬间就。还有朋友说，我选择戴耳塞，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的。那有些问题绕过去，可能比正面交锋还要更省力一点啊。戴耳塞，那你也不能天在家一直戴着呀，然后等到没声音了就把耳塞去掉，是吧？
0: 戴耳塞不舒服。
1: 哦，
0: 戴耳塞真不舒服。我没戴过，但我老婆戴了，她戴了以后，她是主要是扛我的呼声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她跟我说戴的不舒服。
1: 嗯，那她怎么办
0: 啊？
1: 就是那她有没有采取别的什么方法？
0: 有啊。
1: 啊，比如说
0: 我到外面睡啊。这么很简单吗？还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买那个呼吸机。
1: 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你的这个身体的问题。
0: 哎，对，
1: 对吧？啊，这样也是比较好的啊。哎呀，其实，这个事情也许每一家都能遇到，每一家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人的原因，有的时候是小动物的原因，对吧？就是这种偶尔的狗叫，这个其实是可以去敲门的。我是觉得是可以去敲门，你可以跟他讲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0: 有时候你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狗。
1: 对，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你楼上楼下有这么多户，你判断不出来是哪一家的狗在叫，真的。
1: 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要不然就精准的每一家都敲一下。
0: 不，你只能在群里面问谁家的狗在叫。
1: 啊，就是听到了这个狗叫的声音，要不然就把它录下来，是不是？
0: 没有用
1: 啊，就是 任何样的做法可能都没有一个对错，但是确实如果说邻居家的一些声音吵到了自己，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去跟对方说清楚，然后大家都是邻居，互相体谅，互相

0: 相理解，对吧？就是不要把关系搞得很僵硬，就不太好。就像刚才朋友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嘛，有的时候搭把手帮个忙，哎，还觉得挺不错的嘞。
1: 我要是能碰到这样的好邻居呢，那你放心，
0: 那也还可以，
1: 对吧？我爸妈给我包的什么粽子啊，搞的这些东西，
0: 啊，
1: 我就肯定天天给你搞。
0: 对，哎，喊到这个家里面来，
1: 然后有时间一起
0: 吃顿火锅啊，
1: 对吧？打过火锅，喝个小酒都没问题，哎。但要碰到那种不好讲的那种，就很烦。啊，文文讲的是我们家楼上的狗睡觉打呼噜。
0: 啊，狗睡觉打呼噜，
1: 有的时候我失眠的时候听着狗打呼噜，觉得过得连狗都不如，
0: 狗都没睡着，我睡不着。
1: 关键是楼上的狗打呼噜，楼上的狗打呼噜我能听见，这个事情你还真没办法跟狗主人说。
0: 对，因为人家睡觉你咋办呢？
1: 人家
0: 你就像是楼上那家人睡觉打呼噜，你也没办法呀。
1: 对，这个是无解，
0: 好难搞是吧？来，今天听这首歌《动物世界》啊。

0: 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回来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快乐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
1: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好，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因为刚才正好讲到了这个关于家里面养个小宠物啊。宠物呢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个养它的人一定都是很爱它，大多数人一定都是很爱它的人，对不对？然后外加上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宠物呢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小可爱，小生灵。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前两天我还在跟朋友说，就其实养狗狗对于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不？
0: 因为狗身上的那个细菌，或者是狗身上的各种
1: 各种菌，
0: 会对小朋友可以让它形成形成免疫力屏障有好处。
1: 哎，对，这个因为其实我们是要跟各种各样的菌共生的嘛，我们的人体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有益菌，有更多的菌的这种加入也可以调节我们整个身体的激素水平啊，免疫系统啊等等。然后小动物出去咔咔撒欢跑一圈，各种菌都给你带回家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人说呀，那不就脏死的了吗？
0: 对，
1: 不是，其实正常的注意卫生安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0: 老人家可不听你讲这些，那你怀孕了，你必须得把猫猫狗狗啊全部送走。
1: 是的呀，但是而且呢，其实
0: 养
1: 宠物还会让人变得很自律。比如说我们需要定期的给他们去喂食物，还要陪他们出去玩，对吧？而且有时候养宠物还能有一些减压的作用。不过呢，就是现在大家有一些看到了一些不文明行为，其实并不是猫猫狗狗本身的问题，
0: 是人的问题，
1: 对，主人的问题。包括前一段时间到这个餐厅里面去，这个使用餐具的这个事儿，
0: 狗狗上桌，
1: 对，狗狗是自己要上桌的吗？
0: 对呀、啊，这怎么可能呢？还不是你们把它自己坐上来？
1: 对呀、啊，你用什么餐具是狗狗选的吗？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文明养宠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要因为这些事儿，哎，就让我们对这个小宠物开始心生厌恶。不是啊，既然今天讲到了关于这个宠物的事儿啊，我们。

0: 也就嗅觉灵敏，动作敏捷，善解人意，忠于主人。比方说比较流行的狗，你们经常看的，我现在中华田园犬，这个就中华田园犬
1: 土狗，
0: 我看的还真挺多的。
1: 对，而且我在农村地区，
0: 不，城市也有很多。
1: 城市里面现在养土狗的多吗？
0: 还挺洋气。
1: 城市里面养土狗的多，
0: 就是属于他们有一种眼神很清澈的感觉
1: 啊。
0: 然后还有像哈士奇啊，
1: 拆家能手。
0: 我之前对大狗会有点怕怕的，但是基本上我现在如果带着我女儿一起，商场也好，或者说外面公园也好，要看到大狗，说，宝贝宝贝，看看那个狗狗是不是很大？然后
1: 你去问问他能不能给摸？
0: 哎，对，就是我基本上会判断一下，就首先有没有拴狗绳儿，对吧？没拴狗绳的狗，它再可爱，我都是不会靠近的。拴狗绳儿，外加上主人，你能够大概。你看他一眼，你就知道他大概就是很爱狗狗，然后很护着狗狗，然后他可能狗狗也这个宠物的主人也很友好，会说哎没关系，就是可以稍微轻轻的摸他一下，或者他很温顺或什么之类的这种。对，还有像是现在比较火的柴犬，柴柴，还有柯基，金毛，拉布拉多，萨摩，
1: 拉布拉多的那个大尾巴实在太疼了。说人说起来确实好疼
0: 啊，还有像贵宾犬啊、比熊犬啊、边境牧羊犬啊等等。
1: 边牧的话还是蛮聪明的。
0: 狗狗本身就生性比较活泼，就是你得带它到户外遛弯，所以我为什么说也很适合小孩养，就是当然带出去遛弯的时候，请你不要把狗单独交给小孩，特别是你们家狗大的时候，
1: 拉不住，
0: 拉不住，这个真拉不住。真的拉不住，就你可以大人牵着狗，然后小孩一起去遛狗，小孩又能跟狗狗一起玩，小孩又能亲近大自然，所以我始终讲了，不是狗狗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吧？你怎么去对待这个宠物，你怎么这个对待你的这个全家的这个安全问题，你像女孩子可能，不过现在不分男孩女孩，对吧？有好多女孩子酷酷的，喜欢养那种比较大一点的狗狗。
1: 但话说回来啊，如果是女孩子养狗的话呢，我不太建议你们养太大的狗，因为你们真的拉不住它。你们拉不住它，一旦你们拉不住它，它要发起疯来的时候，这个就很麻烦。
0: 对，因为它毕竟是动物，它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它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1: 对，
0: 对吧？
1: 就你要。在他面前有绝对的力量的压制，
0: 可以制服他。
1: 对，你要得制服得了他才行。
0: 我还曾经看到有就一个人带三只狗出来遛的，
1: 你都遛，这搞不懂。
0: 主要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时候 Tony 要去草坪上玩，Lucy 要去玩水 ，Timmy 要去。休息一会儿。
1: 狗狗的名字都这么洋气的吗？
0: 我就大概起一下。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好，这个是狗狗。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养过狗狗的？狗狗，这个你们家狗狗名字叫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我们不是想问你们家的狗狗叫什么，我们是想问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养狗的时候，一般你们都会注意哪一些细节？
0: 是的。
1: 你看，这个有朋友讲了，我们家养了三条边牧。两个长得和煤气罐子一样了。乡下院子
0: 应该是在乡下院子里养，
1: 在乡下院子里面养，那没问题。
0: 那好快乐。
1: 对，你有一个大的
0: 啊，不是，对于他来说，他
1: 有一个这么大的场地，他怎么还有两个长得跟煤气罐一样的？他不运动吗？他也有人类的惰性吗？也会懒吗？
0: 有朋友说我不讨厌，我不喜欢宠物，但也算不上讨厌。但我老婆想养猫。可是我怕我们家家具被抓坏，特别是沙发，因为是皮质的。因为这个事儿，我跟我老婆争执好久。好，既然讲到了猫，
1: 我们就来讲一讲猫。
0: 猫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很完美的动物。
1: 这可不完美了。
0: 好，我先说。
1: 它要高冷起来，它就真想走就走。
0: 我先说我为什么觉得它完美。首先，它长得确实挺好看的，就有萌系的那种。属于。就是只要他看着你，你都觉得他很萌，然后呢，你就会好可爱，上亲亲抱抱，他的内心就是无知的主人，可对啊。然后呢，有一些猫长得就很高冷，酷酷的那种，但实际上可能他性格也很粘人，然后呢，他恪尽职守，他恪尽职守什么呢？他很爱干净，每天必须要把自己舔一遍，舔个干干净净的。 他才会安心。然后呢，他这个上厕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排泄物埋起来。

0: 啊，
1: 就是，但是一般来说我是这样，我基本上看到有排泄物，我就会立刻把它铲掉，因为毕竟猫的臭臭真的很臭，真的很臭，超臭，你不觉得吗？你家不是有猫吗？
0: 我是觉得它那个凉腥味儿太大了。
1: 哦，它的粮食的腥味，
0: 猫粮的那个腥味。
1: 你给它买的是哪种粮啊？
0: 不知道，他买的。
1: 哦，你可以试试什么那种牛肉、南瓜、蓝莓。
0: 哎、这个他比我更懂一些。
1: 哦，是这样，因为每对对对，因为每一种粮它适用于猫的不同的这个
0: 不同的阶段，
1: 对对对，不同阶段不同的作用啊。你看你更那个，腥味很大，但我觉得臭臭更臭吧。相对来说，腥味大，我更难接受臭臭臭。
0: 猫砂它有那个可以消臭的呀。
1: 对，但是真的很臭，我就会立刻把它铲掉。
0: 啊，就为什么讲
1: 到猫？而且还有自动铲猫机，
0: 铲
1: 屎机、
0: 翻砂机。
1: 对、嗯，
0: 但那个东西我们还暂时没买。为什么讲到猫呢？因为我跟王姐家一人家里面都有一只猫。
1: 我们家是美短。
0: 啊，我们家是金吉拉。
1: 金吉拉。
0: 嗯。
1: 我第一只猫也是金吉拉。
0: 嗯。
1: 金吉拉，你要说它不完美，就是它掉毛的时候真是扑公硬、哎、
0: 它现在那个毛都飞上天。
1: 对，就是扑公硬、哎、
0: 关键是我老婆她还有鼻炎。
1: 但是它的猫没有治好它的鼻炎吗？
0: 没有。
1: 啊？
0: 没有。它还依旧是各种。
1: 每次在家里面就。
0: 不是，它是主要是冷热交替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鼻炎犯的比较、
1: 那它属于并不是说对什么毛过敏的这种，对，就还好。然后猫呢又不依赖主人，贡献的多，索取的少，而且撸猫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生活当中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猫比较呆萌可爱治愈，它是属于那种它不会特别要求你一定要为他做什么，反而是当你很想黏着他的时候，他还比较高冷的状态。
0: 没有啊，他回来就要在你身上蹭啊。
1: 对啊，在你身上蹭，然后喵喵喵喵，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对吧？
0: 对啊，蹭完了以后，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各种跑酷啊。昨天晚上他就在家里面跑酷啊。
1: 年纪小。
0: 年纪大，他都已经快60了。按照人类的岁数来讲的话。
1: 哪一年出生的？
0: 忘记了。
1: 我们家猫2017年出生的。
0: 他反正昨天晚上还在家里面跑步，
1: 都快10岁了。
0: 哦，那你们家应该比我们家大一点，
1: 年纪更大一点、是吧？我们家猫现在已经不跑酷了，
0: 他跑疯掉了，然后还要晚上的时候还拿那个猫爪子去抓东西，
1: 抓抓抓抓啊！
0: 就有朋友觉得猫可能会抓你们家沙发这个东西的话，你给他买一个那个叫
1: 猫抓板是吧？
0: 猫抓板，他抓完那个东西以后就不抓。
1: 是这样的，就是所有想养猫以及即将养猫的朋友，我劝你们少花点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费尽心机去给它买的特别好看的窝，它是不会躺的。它喜欢睡哪里呢？纸板里。纸箱里、
0: 真的吗？
1: 纸板里都是它们很爱钻的地方。
0: 真的啊？
1: 真的。
0: 然后它就开始自己各种跑酷啊。昨天晚上它就在家里面跑酷啊。
1: 年纪小。
0: 人类的岁数来讲的话。
1: 哪一年出生的？
0: 忘记了。
1: 我们家猫2017年出生的。
0: 他反正昨天晚上还在家里面跑步，
1: 都快10岁了。
0: 哦，那你们家应该比我们家大一点，
1: 年纪更大一点是吧？我们家猫现在已经不跑酷了，
0: 他跑疯掉了，然后还要晚上的时候还拿那个猫爪子去抓东西，
1: 抓抓抓抓抓啊！
0: 就有朋友觉得猫可能会抓你们家沙发这个东西的话，您给他买一个那个叫
1: 猫抓板是吧？
0: 猫抓板，他抓完那个东西以后就不抓。
1: 是这样的，就是所有想养猫以及即将养猫的朋友，我劝你们少花点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费尽心机去给他买的特别好看的窝，他是不会躺的。他喜欢睡哪里呢？纸板里。纸箱里。
0: 真的吗？
1: 纸板里都是他们很爱钻的地方。
0: 真的啊？
1: 真的。还有就窝在沙发上。
0: 不，现在不让他上沙发，因为沙发我们也怕他挠。
1: 那他还好吗？就是你有训练他是不是？
0: 他之前训练的还是比较
1: 训练的方式是不是？就是他抓的时候你就哎，然后打他小手啪啪啪，这样吗？
0: 之前训练的时候我暂时没有参与，
1: 这样了解。哦，这样，对对对。那行，下一次如果说我把那个在养猫的时候，我来跟你老婆说一下，让老婆帮我训练一下。
0: 你们家还要再养一只吗？
1: 因为小朋友其实是会喜欢的。
0: 但你们家的那个猫现在还放在那个家里面？
1: 放在老家。
0: 对啊，还不是放到老
1: 家
0: 去了吗？
1: 因为年纪大了，而且从小养起来的，就是孩子的那个情感会更深一点
0: 啊。那而且还可以正好借这个事情告诉他死亡。
1: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子。对，然后呢，这个猫呢确实很讲卫生啊，然后它不需要像

0: 狗狗一样，就是几天就要洗一次澡。猫呢，基本上
1: 猫也要洗啊。
0: 要洗，
1: 不是不洗啊，它也要洗、啊。
0: 两三个月洗一次，问题是不是太大
1: 啊？它也要洗啊。
0: 哎，对，同时呢，猫猫不要带出去遛，这一点呢，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就是你可能事情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出个差呀、几天，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啊。
1: 你给它把猫粮这些水
0: 准备好
1: 了
0: 就行了，
1: 就行了。
0: 对，坏处就是掉毛嘛。对，
1: 你也可以养那
0: 多的啊，鸟儿
1: 啊，
0: 养鸟儿，
1: 鹦鹉我知道，
0: 哎。而且呢，就是小鹦鹉，很多家长真的会给孩子养。
1: 小鹦鹉我知道，什么虎皮鹦鹉啊，这些我都知道。
0: 对，对吧？就养这种小鹦鹉，就是养的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就是我国现在呢，对于这个野生鸟啊，保护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是什么鸟都能养啊。
1: 哎，注意了。
0: 哎，比如说什么画眉啊、百灵、绣眼啊等等这种啊，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画眉不能养。
0: 你如果说一旦养，那就会被警察叔叔发现。面临巨额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有牢狱之灾，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下养啊。

0: 是可以养一养的。那个之前我还经常带我女儿去干嘛你知道吗？撸鸟，就去鸟舍
1: 啊。
0: 然后呢点一杯咖啡，就它一般有个套餐，就撸鸟套餐，里面有一杯咖啡，一个甜点，然后呢你可以在就是一下午的时间都坐在那里任选你喜欢的鸟鸟，然后呢真的
1: 玩鸟，
0: 哎，然后呢你就是，而问题是他们都很温顺
1: 哦，
0: 然后再给你一筐那个粮食，小朋友就可乐意做这个事儿，
1: 就是那个谷子，
0: 哎，对，小朋友可以乐意做这个事儿，
1: 那个谷子过来自己把它剥壳，剥壳以后吃里面的那个肉，
0: 哎，他们的嘴巴真的好厉害，
1: 那舌头厉害，
0: 哦，是舌头厉害是吧？
1: 他的舌头厉害，
0: 他就是可以把那个壳给你吐的那都是的，把里面的米吃掉。
1: 所以现在养鹦鹉的确实我也看到的有不少，而且他们养鹦鹉，不要觉得鹦鹉的智商低，哎，
0: 老子可聪明了，
1: 鹦鹉的智商还可以，
0: 而且我之前在那个鸟舍教一只鹦鹉唱歌
1: 啊，教会了吗？
0: 教会了，
1: 他真会上了，
0: 他会上，而且是属于就是我在那边哼他也在那哼，就可能正好我哼的这个歌啊，我觉得可能对他会唱
1: 啊。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养鹦鹉的那位女士，因为也是一位听友嘛，她家里面应该养了好几只，然后那个也不给她拴链子，也不用放在那个笼子里面了，她会自己在家里面飞，飞了以后呢在这边给她撒了那个粮食以后她就自己过来吃
0: 啊，
1: 然后也会落在她的肩膀上面，落在她的手心上，
0: 对，
1: 都会落，
0: 这种比较好玩啊。好，然后第四类的大家比较喜欢养的宠物，鱼
1: 啊，
0: 哎，观赏鱼，
1: 金鱼
0: 是不是？啊，观赏鱼，有一些金鱼呢，这个生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耐养，但你不能早养啊。然后比如说啊，像什么锦鲤呀，啊，七彩神仙啊，金鱼啊等等。然后而且呢，大家呢都会觉得这个锦鲤金鱼嘛，对吧？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寓意啊，谐音。家里养鱼呢，其实是可以带来一些自然的气息，不仅可以为家里面添加一些生气啊，然后外加上就是你在茶余饭后欣赏一下它们悠闲的泳姿啊，我是很喜欢。有的时候人放空的时候，看看小鱼在那边游，还不错。
1: 我也喜欢，但不就是养不活吗？
0: 哎，对，这点是，你不能早养。
1: 每次回去，我爸也喜欢养鱼，每次回去我发现这个鱼都不一样，我妈讲已经换了两批了。
0: 鱼都不一样。有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自己的小鹦鹉，
1: 这个应该是玄凤鹦鹉，
0: 好漂亮哦，就它长得真的好漂亮，可觉得。
1: 关键是它脸上的还有一坨小腮红。
0: 对。
1: 你也想养了吧，王姐？
0: 对，好，然后呢，再说到第五类，就是兔子和乌龟。我先说一下，国姐养过兔子。
1: 啊？
0: 国姐养过兔子？
1: 是他们家？
0: 我去他家玩过兔子。
1: 啊？
0: 但是确实有点难闻，倒是真的。如果你养在家里面的话，
1: 啊，
0: 我记得当时他家那只兔子养，就是笼子是放在厨房的。
1: 啊？
0: 啊，然后我去玩了一下他们家的兔子，因为养兔子。很可以理解嘛，那毛茸茸的，他当时养了一只，就是那个，等一下啊，我来查一下那个兔子的那个，不是那个灰色的毛特别长的那个兔子，
1: 灰色长毛兔，
0: 我看看那个叫什么名字，
1: 长毛兔，
0: 灰色长毛的那个兔子，然后呢，它那个毛都已经挡到眼睛了，它那个耳朵上面的毛也好长，都已经挡到眼睛了的那种。但好可爱，我觉得跑起来就是一团毛，嘟嘟嘟嘟嘟跑。
1: 可能是啊，
0: 可能是。那你问问国姐。啊，还有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养乌龟，因为好养。
1: 乌龟好养。
0: 对，好养，省事儿嘛。
1: 哎，觉得乌龟怎么养都养不死。
0: 我们家现在是有一只小乌龟的。你下次可以
1: 就在市集上面随便买的吗？
0: 那倒不是，还是我老公精挑细选的。
1: 哦，不是小朋友在那个哪一个地方，
0: 还真不是小朋友。
1: 妈妈，我要买这个。
0: 对，而且呢，我发现乌龟啊，还怪厉害的呢。
1: 怎么讲？
0: 它长嘴哎。
1: 它张嘴不很正常吗？
0: 就它还怪厉害的呢。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你可以看啊，不要摸啊。我就很怕它咔叽一下，对。
1: 那是往那个老鳖才会咬那个。头咬那个手指
0: 哦，真的、
1: 啊、乌龟还好，
0: 但它张嘴我就很害怕。
1: 乌龟你不就喂食吗？
0: 对，还有哦，他们说叫那个安哥拉兔悠悠，还有人说是垂耳兔，
1: 你反正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兔。
0: 我看一下是哪一种兔啊？应该是安哥拉兔。

0: 国姐养的东西都怪。
1: 我跟你讲哦，不是垂耳兔，就是安哥拉兔。我的妈，真的是、可爱，是真的好可爱一个。
0: 啊，行行行。
1: 现在我不知道那只兔子还在不在大家啊？啊，然后再说。仓鼠和松鼠现在也有很多人养
0: 啊，养一只小仓鼠，仓鼠在那个笼子里面疯狂的跑，然后跑那个笼子呢接一个电机，然后还可以发电。
1: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仓鼠它最可爱的地方是在于它双手抱着食物在那边啃
0: 啊，然后
1: 这点是真的很可爱，
0: 啃不完就把它塞到嘴巴里面。
1: 哎，而且塞的那个嘴巴里面鼓鼓囊囊的，他们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吃一块结束了，他会把所有的全都塞到他自己的嘴巴里。他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放出来吐出来，再一点一点吃。
0: 所以家里面养这个宠物啊，你们还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宠物也是一条生命嘛。
1: 啊，那当然，
0: 你不能说我想了要养，结果呢养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有点难，就
1: 你要对它负责任的，
0: 直接就把它遗弃掉，
1: 那不行，
0: 这个肯定是不行啊。
1: 现在还有小伙伴们就讲到那个仓鼠嘛，还有人可能会养那个龙猫，但是龙猫的居住条件要求会比较严格。
0: 龙猫
1: 它不能，它比较怕热，就你人走了，你还要给它开空调。
0: 算了。
1: 我一开始特别想养一只龙猫。
0: 那算了，
1: 就是、
0: 我人走了，我还要给你开空调。
1: 天大胖就是它。
0: 什么？算了，
1: 算了
0: 。你好，我。我还没有享受到那个24小时吹空调。
1: 我一开始特别想养它，我觉得它特别可爱，然后后来没有养它，就是因为我还要给它开空调，算了，看一下自己的工资卡，算了。
0: 他们都跟你讲了，国姐家的叫垂耳兔，还咬过它，去打狂犬疫苗花了2000块。
1: 哎，但是我刚查了一下垂耳兔，
0: 他们都是这么讲的。
1: 哦，垂耳兔是。
0: 就讲的是兔子咬了它。
1: 啊，对，狂犬疫苗那个事情我知道，
0: 你们怎么都知道？
1: 因为之前他那个找我喝酒，然后呢，他又突然跟我来一句：“我被兔子咬了，我不能找你喝酒。”对，这个我知道，是的，灰色的，贼可爱。
0: 好。讲家里面养宠物啊，还是那句话，就如果孩子他确实是有一份这样的一个好奇心，或者是想要领养一只小宠物的话呢，我建议各位家长是可以给他选择一下，第一是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还有培养他的责任心，以及培养他的爱心，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内容呢，其实是可以在和小动物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培养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在饲养宠物的时候，家长还是要以身作则，毕竟小朋友第一次饲养宠物，他也不知道有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是不能做。但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眼界，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法律法规
1: 是肯定，可以帮助孩子，
0: 是肯定要比孩子更加的充沛一些的，更加的丰富一些的。所以你们要知道，比如说养狗，比如说养猫，要怎么做？要打狂犬疫苗啊，要带它去那个做检查，要给它牵绳子。

0: 牙齿搞成这
1: 样。为什么我们讲会有羊呢？是我们这一次给各位安排的这个行程呢，是坐游轮到重庆。
0: 嗯，
1: 我们先坐动车，来回是双动啊，坐的是动车到地方以后呢，乘坐豪华五星涉外游轮，我们九零八的听众呢，专属升级到三楼的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没有负担的全家福旅行。行程开篇就打卡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啊！泛舟三长江的三峡，课本里面的那些万里山川的画卷都会跃然在你的眼前。另外我们还会去白帝城，循着李白的诗句叫朝辞白帝彩云间去看一看，还会看一看刘备托孤的旧址，在古墙下品一品半部唐诗。小朋友去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他们这一趟之旅呢可以累积很多的一些素材。
0: 对，
1: 老人家去呢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全程呢是在这个游船上面，游轮上面会更多一点，老人家只要不晕船，这个应该很难晕船，因为是大的游轮嘛，它比较大，所以你们可以回复三峡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解具体详情啊。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十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许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0: 我在，
8: 我也在。

0: 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嘿嘿嘿嘿，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你们这个天气啊，就是该补一补燕窝，喝一喝啊。而且呢，你们这个天气不要喝那么多冰的东西，喝一点温热的东西，要不然这个湿气真的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来。你看燕之屋的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元素。燕窝的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抱抱猪加5瓶鲜炖燕窝，孕妈还有宝妈都可以吃，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鲜炖燕窝啊是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特别好。不管是送给家人还是亲朋好友都可以。299一盒，一盒里面有5瓶燕窝抱抱猪和5瓶鲜炖燕窝，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不错吧？
0: 划算，划算的。
1: 对，
0: 兄弟们，
1: 我建议你们就是。
0: 先买6盒的，你先试一下。
1: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是这样。之前你们可能觉得燕窝是我走亲访友送礼的礼物，或者说是到这个一些时间节点送贵人的礼物，但是现在在我看来是
0: 自己喝的东西。
1: 对，因为现在的燕窝已经不是像晚宴那种，你觉得哎呦好贵哦，就是一箱几千块钱这种。现在这个燕窝价格也给你们打下来了，又是鲜炖燕窝，小小的一瓶，你就每天早上空腹给自己来一瓶，怎么样？
0: 对，
1: 我就对自己好一点。其实你喝下来一瓶40多块钱，对吧？
0: 你也就喝2杯，不对，就是1杯咖啡，就是如果贵一点的咖啡啊，再加一个那个什么小面包的那个。
1: 那就建议你咖啡不要喝，你要讲我平常我舍不得，咖啡不要喝了，你把喝咖啡的钱省到燕窝头上来。我跟你讲，不说别的，就那对你胃都好。
0: 是的。
1: 可是。
0: 是的。
1: 那你零食少一点，这个钱省到燕窝头上来。
0: 对。
1: 干嘛都有用，可是的。大家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了解详情，回复299了解详情。
0: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果冻带来的《但愿人长久》。

0: 今天绝对是王炸的开局，王炸的开局。
1: 兄弟，你既然这么说了，既然是一个王炸的开局，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是不是你所说的这样。接下来是好久没有来的派大星为我们带来的丢掉听觉。

兄弟是这样的，因为你唱的这个样子这么好听，我们确实很难往下面拉下来，就确实今天开场的就是王炸啊，王炸开局，接下来的走向会走到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到的是小耳机带来的喜欢你。

0: 很明显啊，本场的最受男歌手、最受女歌手已经出炉了。
1: 还没有吧？后面还有不少歌呢，兄弟。
2: 在五里墩立交桥上面有一块石头，
1: 嗯，
2: 一辆宝马车好像被卡了底盘了，停在马路上，造成道路拥挤。
1: 好，您方不方便跟我们说一下是在五里墩的哪一个方向？具体是在哪一个方向？

0: 啊呜呜呜，是这样吗？
1: 你在那啊呜呜什么东西？
0: 不是啊呜呜啊呜呜吗？啊！
1: 下一首，
0: 稍等一下，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或唱吧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你们今天有没有进去看看啊？我们有这个世界杯的同款的这个啊，其实就是专门定制的这个世界杯的酒，世界杯的酒啊，朋友们，这个呢是火爆全球的这个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而且呢价格补贴的是很到位的，258。一瓶一斤装啊，250加一瓶一斤装，对吧？
0: 258，对，500毫升的一斤装嘛。
1: 我刚掂量了一下，老重了呢。
0: 52度的，而且它是原厂，就总厂产的，是五粮液总厂产的，懂吧？就是四川宜宾的那边总厂产出来的，所以你们要是感兴趣。

0: 金球，
1: 火爆金球，我们的白酒。
0: 对的，对的啊，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908来了解详情。
1: 好，
0: 来下一首，
1: 一只番茄带来的《想自由》。
2: 一个人
1: 哦，今天确实是高开高走啊！
0: 天哪，你昨天后来去开会也很高，
1: 真的吗？这么强的吗？
0: 对对对。

0: 里边情报我
1: 人家上兰花草了。
2: 总在田园中希望花开到一日看三回，看的花是过兰花却依然抱怨无一个。
1: 也不错兄弟，清唱的歌唱的也很棒。 OK OK， 不错不错。接下来是 Brain 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间都去哪了？时间都在我们这里消耗完了。接下来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来的鸡脚大王带来的星云呐、啊。鸡脚大王最近怎么是暑假来了以后做鸡脚做的比较多，让孩子们吃的比较开心吗？

0: 阿杰，你唱的这么好听，要不然下一次你换一个好听的名字呢？
1: 哎呀，不说了吗？他用这种方式迷惑你，
0: 哦，
1: 然后你呢，就是属于对他没有那么高的期待，
0: 哦，
1: 然后你又觉得他是个大姨，
0: 哦，
1: 结果来了之后发现，哇哦！
0: 因为我也在想，大姨会唱《虎口脱险》吗？这首歌其实虽然也算是比较老的歌，
1: 那个鸡脚刚才讲的是最近一直没有录歌，就没有那种唱歌的心情。对，这种东西一阵一阵的。胖哥，但是你们的节目我是每天都会在听的。
0: 真的吗？
1: 今天呢，我这边雨下的还挺大的，然后就想到了这首歌，所以就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希带来的《匆匆那年》，也要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没错，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

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到暴雨，江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户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 051963696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兼香口子角。

0: 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疾控局等部门今天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实施。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提出开展4项行动，明确14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继续来和各位一同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98点，下跌42点，成交额达到6770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280点，下跌136点，成交额达到7921亿元。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

0: 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
1: 您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用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

0: 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从今天开始，节目推出特别环节普法小课堂，今天专注解释法律名词。在上半段您将听到的名词解释共有以下几个，分别是：一、什么是宪法；二、什么是国家宪法日；三、诉讼时效是什么；四、诚实信用原则是什么；五、物权是什么；六、国家主权与领土是什么。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普法环节，一起来跟各位进行名词的解释。首先第一点，什么是宪法？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那这种说法就是宪法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有的人认为宪法那么高大上，远远没有婚姻法、合同法那样与普通人关系密切。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都有宪法相伴。宪法不仅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还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翻开我国现行宪法，仅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就对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应享受的基本权利和应尽的基本义务做了详尽的规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也是其他一切法律法规的母法。我们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合同法、婚姻法等，其实就是宪法精神的具体体现。其实我们就生活在宪法之中。如果有人问您，您知道宪法吗？得到的答案想必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在问及宪法的具体内容，人们可能就知之甚少了。因此，我们更应该主动学习宪法，勇于捍卫宪法。要在了解宪法基本内容的基础之上，认识宪法的价值，理解宪法的功能，培养运用宪法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名词解释二：国家宪法日。12月4号是我国的国家宪法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国家宪法日，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宪法是在1982年12月4号正式实施的，这一天也就是宪法的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宪，词典释义为法令，顾名思义，宪法就是法律的法律，所有的法律都在宪法之下，服从于宪法，不得违背宪法。宪法看似遥不可及，你也许认为自己从未和他直接打过交道，其实你所享有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由宪法所赋予和保障的。其实设立国家宪法日并非我国独创，世界上很多国家如美、英、韩等国家都设有宪法日。作为国家的一个法定节日，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2014年的11月1号，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规定每年的12月4号为国家宪法日。

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普法小课堂继续为各位来解释法律名词，继续为各位讲解到的是什么是诉讼时效。有这样一句法律谚语，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法律不保护那些自己拥有权力却疏于维护他的人。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诉讼时效制度就是对这句话最直接的体现。最新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的期间进行了修改，将诉讼时效的期间从两年延长至三年。那么，诉讼时效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规定诉讼时效呢？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必须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的制度。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之后，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再想对侵害人进行追责，法院在受理后会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诉讼时效分为普通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普通诉讼时效又被称为一般诉讼时效，适用于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相对的，特别诉讼时效就是指法律有特殊规定的诉讼时效。比如在民法总则第188条第二款中就规定了最长诉讼时效。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法律为何要规定诉讼时效呢？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诉讼时效制度其实就是在公正和效率二者之间进行的取舍。试想，如果每个人都随意选择时间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而没有时效期间的限制，很多民事活动都会被打断，甚至陷入混乱。那么，不管是民事活动还是刑事案件，实现法律上的公平正义就会难上加难。比如，很多刑事案件的证据都需要及时取得，如果不规定诉讼的时效，不仅诉讼成本会增加，司法机关获取关键证据的难度也会加大，也就难以还原案件的真相，从而严重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正如之前的法律谚语所言，法律不保护懒惰的人的权利。如果你懈怠或者放弃行使你的权利，你的权利被维护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尽管诉讼时效已由两年延长至三年，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推迟追究侵害人责任的时间。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以保证社会秩序稳定。但诉讼时效过短，有时并不利于对权利的保护。民法总则将民事诉讼的时效由原来的两年延长至三年，有利于保护被侵害人的权利。特别是对于有债权、债务纠纷的人来说，诉讼时效的延长是一个好消息。除此之外，最新生效的民法总则对于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诉讼时效也做了特别规定。如果未成年人遭遇了侵害，应当立即行使自己的权利，追究侵害方的责任，并获得民事赔偿。但是如果没有立即追究责任的话，在其年满18周岁之后，仍可秋后算账。

0: 但是需要提醒学生、老师和家长的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侵害是一个涉及犯罪的问题，要追究责任，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取得相应证据。如果没有及时追究责任，可能会因为缺乏相应证据而让侵害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诉讼的时效延长就懈怠维权。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继续为各位来科普法律名词，什么是诚实信用原则？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礼仪之邦的美称，讲诚实守信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今天，诚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在了商君书禁令之中。不过那时候的诚信主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具有的诚实、不欺骗他人的品德，并没有成为专门的法律术语。其实作为法律术语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外来词，源于罗马法，现已经成为民法领域重要的原则之一。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之时，做到诚实守信、遵守约定，坚持公平正义、善意真诚地进行每一次交易活动。早在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信原则。民法通则还规定了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行为的制裁，相应的民事行为会得到无效或者撤销的法律后果。这些规定使交易秩序和公平正义得到了有力保障。与民法通则当中较为概括的规定相比，我国合同法中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则更加具体和全面，可谓是贯穿了合同交易的全部过程。合同法从合同的订立、履行到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都围绕着诚实信用原则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在其他民事法律中，如我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等，诚实信用原则亦有所体现。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法律的规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会出现不能面面俱到的情况。对此，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起到完善立法、补充漏洞的作用，也能为法官提供审判准则和价值标准。如果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实施了欺诈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诚实信用原则既有道德观念的内涵，又具备法律的强制效力，兼具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特点。所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缤纷多彩的民事活动，更离不开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引。继续来关注法律名词，什么是物权？物权这个词儿听着似乎离我们有些遥远，但实际上它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支笔是我的，我的橡皮借你用。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经在行使物权了。根据法律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物权上的物是指具体物，它的物理形态可以是固态、液态或气态，比如房屋、河流、天然气等。与之相对应的无体物，如商誉、信誉、商业秘密等，就不属于物权上所说的物。物权包括所有权、有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自己的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比如小明去书店买了一本《物权法》，付款之后他就取得了《物权法》这本书的所有权。他可以自己阅读这本书，可以把书借给他人阅读，还可以把书转卖出去。总之，小明可以依法对这本书做任意处分。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对他人所有之物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为这个物不是自己的， 所以用益权人是没有处分的权利的。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355-6553-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摄氏度，江南东部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雨天，室外温度26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 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7: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0: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7: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1: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2: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7: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4: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6: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为各位推出普法小课堂环节。那继续来进行到的名词解释是什么是物权。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在上半段当中说到，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那讲解了所有权是什么，用益物权又是什么呢？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对他人所有之物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为这个物不是自己的，所以用益物权人没有处分的权利。比如城市市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房地产开发商依法取得某块土地的用益物权后，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建造房屋，但是无权进行土地买卖。担保物权，担保物权是指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如张三欠李四的钱，王五以自己的房屋为张三做担保，如果债务到期，张三没有还李四的钱，李四就可以要求将王五的房屋折价拍卖或变卖，并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确认权属，定分指征对于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我国专门制定了物权法，以明确物的归属，保护公民的物权。当物权受到侵害时，侵权人和物权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等途径解决，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继续来关注，什么是国家主权与领土？我们经常说，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动摇。那么，这句话当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国家主权就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干预和支配。所谓领土，就是指国家主权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国家领土包括陆地、水域以及它们上空和底土。也就是说，领土的概念上及我们头顶的天空，下及我们脚踩的土地。领土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从古至今，象征国家主权的领土版图一直都被视为崇高且不可亵渎的圣物。我国史籍中提到的古代地图虽然不少，但流传存世的极少。长期以来，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中国古代地图，其中是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两幅石刻图，南宋年间的华夷图和雨季图，距今800多年。直到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幅地形图和一幅驻军图，这两幅图在地下沉睡了2100余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地图。自古以来，领土都是国家的重要构成部分，宁失千金，不失寸土。因此，我们要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只有它才能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项权利，也不能与人民法院共同分享这一权利。人民法院主要审判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当发生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盗窃等具有严重危害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时，
人民法院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维护社会秩序。当你与其他人发生金钱、房屋或身份关系的纠纷时，可以找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会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调解或者判决，维护社会和谐。当你认为政府的行为损害了你的权益时，也可以提出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会根据行政法的规定公正判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法治。同时，人民法院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就像天平一样公正。因此，如果你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以暴制暴，而是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相信法院会有公正的判决。我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地方人民法院分为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什么是程序正义？正义意味着公正与合理，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法律是保障正义实现的重要手段，正义也是法律实施的最高目标。古往今来，无论是西方还是

0: 东方社会，人们始终在追求着正义。古希腊神话当中有位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我国上古传说当中也有独角的神兽，他们都是正义与法律的象征。在现实生活中，正义的实现除了结果上的正义之外，实现结果正义的过程也必须是正当的，即程序正义。西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即在审判的过程中应该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存在。因此我国程序法中有许多关于程序正义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也就是说，通过非法途径得来的证据，在庭审过程中是不能被采纳的，也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举例来说，在《水浒传》中，武松在孟州府衙被刑讯逼供，最终被判盗窃罪。如今看来，武松被屈打成招而认罪的口供就是非法证据，应该予以排除，并且审判的过程也是不合法的，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精神的。程序正义具有独特的法律价值，一方面，在刑事诉讼当中，嫌疑人或被告人无论是被定罪判刑还是无罪释放，程序正义的实现都会使他们切实地感受到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也会信服裁判结论的公正，正因为有了正当的程序、合理的制度，才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正当性，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只有坚持程序正义，才能公正、公平和正确地实施法律。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继续为各位讲述什么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它要求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遵守诺言、信守约定。契约精神并不神秘，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比如我们在文具店购买文具，就相当于与文具店订立了一个买卖合同，我们拥有挑选文具的自由，文具店不能强买强卖，同时文具店有义务提供合格的文具，我们有义务支付价款。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与文具店平等自由的协商，这就是一种契约精神的体现。虽然契约一词源于西方，但契约精神也体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人必须有信用，否则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契约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公民之间，还体现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正是由于契约精神的发展，才产生了社会契约理论。英国著名法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古代社会，一个人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比如封建的贵族阶级就享受着普通老百姓不可企及的特权与财富，而在现代社会，人人生而平等，人们自愿地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成为国家的公民，国家则行使保护公民人身、财产等权利的职责，个人与国家形成了社会契约，共同建立起了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继续为各位讲解到的是什么是国家机构。国家机构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整套的国家机关体系的总称。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基本国情等各有不同，所以现代国家的机构设置也不尽相同。但从宏观上来看，按照管辖区域范围划分，国家机构基本上分为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两大部分。我国现行的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当中规定了我国各类国家机构，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最后来关注什么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我国宪法第97条第一款规定，省、直辖市、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目前我国所采取的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即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那么，什么是直接选举，什么又是间接选举呢？直接选举既有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举例来说，班级当中选班长，每个同学都参与了投票，得票最高最多者当选班长，这就是直接选举。什么是间接选举呢？是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就如同一个班级当中有五个小组，每组学生先在组内选出能够代表组员的组长，再由组长们投票选举出班长。这种选举方式在人口多、地域广的地方能够节省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选择。另外，民选代表的整体素质一般高于一般公民的素质，因此更能够从整体上代表和体现公民的意志。好的，本期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心愿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韵，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合肥又开始下起了大雨。反正天湖这边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也是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堵车别堵心，注意雨天路面湿滑。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已经有不少的小子在打卡了啊，周二快乐依旧打卡，对，每天都快乐，不管风雨无阻啊。这位小子，哦，这位小子厉害了，是你是有了献血证吗？就是无偿献血荣誉证啊，有了这个证还是很方便的啊。你像坐什么地铁啊，包括到医院里面一般的挂号啊，还有停车啊，都是有优惠的。就是你献了血，帮助了别人，哎，从中你也得到了快乐以及好处，对不对？大家帮助大家嘛。反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哦。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为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过程中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问题，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围绕居民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提供系统性指引。关于这一举措，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4: 老百姓买房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如何看房、如何签订合同、如何计算月供款、如何避坑等等，网上有很多贴文和小视频，但是以省级主管部门的名义发布购房便民小贴士的目前还不多见。海南省的这个安心购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融常识性和专业性于一体，既普及了老百姓看房选房、预算安排、合同签约、收房验房、权益维护等常识性的知识，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房地产市场中间五证两书、商品房销售管理制度、竣工应收备案、税费利率等等相对专业一点的知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买了房之后才对买房的常识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有所了解，后知后觉的。有些人是拿到了房子以后才发现户型不适用，客厅偏大，卧室偏小。有些人是拿到了产证之后才知道套利建筑面积、套利使用面积和公摊面积的区别。有些人是入住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业主大会、业委会和物业管理的重要性。产生这些后知后觉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自身就有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房子户型有差异、价格有差异的市场属性，买房者不具备或者是不必要掌握房地产市场的专业知识；二是因为房产中介或者是销售人员往往基于促销的目的，介绍房子的本身、小区环境、所处地段等优点偏多，不足之处介绍的少，了解客户真正需求的也偏少。海南省的这个购房便民小贴士可以让购房者先知先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购房指南的作用。购房者可以拿着这个极具权威性的小贴士，一步一步对照着去买房，按照小贴士的流程走，买到房少踩坑，开开心心地避开那些后知后觉的烦恼。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5: 我在胜利路、长江中路，这雨下的雨刮器都刮不过来了。
2: 也是提醒各位啊，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大家注意。

0: 安全，注意安全。这位小子说，一阵一阵的下，潮湿又难受。是啊，现在还是梅雨天嘛，梅雨天还没有过，恐怕要到7月10号左右吧。啊，有的地方说是7月15，大家再忍一忍啊。马上呢，就是雨过，就是高温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滁州此时此刻也是乌云密布啊，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我大哥二哥。 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呢8月10号结束。再说一遍，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8月10号结束。 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
2: 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雨老师啊，这外面正在下你大哥，天上正在下你大哥大雨啊，这下好大雨。
0: 是这样啊，就是老师我不承认啊，大哥我认。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锅酒，
5: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 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笑子说打卡打卡打卡滴滴滴滴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还是看不到大家的名字，所以呢我怀疑您是昨天傍晚在开庆副驾驶也是这样站到第一的朋友们。你是什么工作？你是专业打卡吗？开玩笑开玩笑，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大家呢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这位小子，比利时4-1战胜了美国。 我是Jack小雨，今天是打卡第34天，恭喜恭喜。哎，比利时4-1战胜了美国，我是Jack小雨，今天是打卡第35天。 你一天过得挺快啊，一天天的呀。这位小子说幸运啊，这几天早上跑步都没有遇到下雨。也是啊，这几天的雨好像都是在上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下下来，是不是？哎呀，我是最近两天既没看球也没跑步的小雨啊。为什么呢？就是想活着嘛。我的妈，今天太累了，我也不知道。<笑> 我估计啊，是人到了年龄了啊，以前不存在啊，就熬个夜什么的，对不对？跑个步，喝个酒，第二天不就缓过来了吗？现在缓不过来啊，廉颇老矣啊。哎，这位小子说，小雨叔叔醋收到了，谢谢了。朋友们，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刻啊。 这是我在咱们安徽交通广播，也是在正午乐逍遥送出的第一瓶正宗山西老陈醋。这位小子，什么时候吃饺子，别忘了叫我去哟。哎呀，不开玩笑啊，今天呢是一个24节气，大家知道什么节气吗？对，今天是小暑，今天是24节气小暑节气。 按道理说啊，今天应该是雨好热，但是这个雨啊，雨啊，雨啊，你是不是太喜欢听正午乐逍遥，所以不愿意离开了呀？那这样吧，那热与不热不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今天是24节气小暑，请问夏日必吃的消暑美食是？ 老陈醋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啊，大家呢只要坚持收听正午乐逍遥，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啊。这点呢是跟开心副驾驶我是一碗水端的非常的平啊。来吧来吧来吧，今天是24节气小暑啊，夏日必吃的消暑美食，夏日必吃的消暑美食，大家语音文字可以发送过来，那多了去了呀。夏天必吃的消暑美食，你比方说。 大西瓜，对不对？冰镇大西瓜，我还记得以前，就是我们这些孩子，还是可以有暑假享受的时候，都在外婆家，外婆家门口有一口井，我们就把那个西瓜呀完整的呀，用桶，然后把它放到井里去，哇，那个比那个冰箱带劲多了呀！那个冰冰的水，然后西瓜拿上来，先用水一浇脚丫子，哎呀！ 爽歪歪，你知道爽歪歪。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想听听大家啊，大家就是你们也来说说看啊，就是小暑节气，你在夏天必吃的消暑美食是什么呢？听节目，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那必须是冰镇绿豆汤呀！
3: 哇哦，棒棒棒！尤其是啊，里面再放上一些什么，很甜的那种南瓜呀，再放上一些百合啊，再放上一些冰糖啊，然后再把它放到冰。问绿豆汤放进冰箱要几步？

曾经听人讲过啊，就是黄鳝啊，它不是晒太阳的，它是晒月亮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子知道这个事儿，就是黄鳝会在夜里啊，把肚皮翻过来，然后在水面上躺着晒月亮。真的假的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位小子，小雨，把山西老陈醋的链接上来，来。3、2、1，走你！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不过呢，暂时啊，我们先给大家3、2、1，上的是燥热盛夏，急需一缕香气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香水就是你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到来了。哎呀，昨天我还在里面挑了一圈呢、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为什么要挑？因为老婆要过生日了嘛。精选大牌有迪奥啊、香奈儿啊、圣罗兰啊等等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我要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个什么呢？叫 TF 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哎，你知道乌木沉香这个东西哦？因为我之前吐槽过嘛，我说怎么都是女孩子的香水，男人就不叫香水了吗？然后自从我就上个礼拜六来值了一次班啊，我跟大家讲了，我呢就是下雨天啊，还跑步啊，不仅下雨天跑步，跑完步以后还不换衣服就直接来上节目。然后有小伙子就说了，我的乖乖，虽然我不跟你在一个台哦，但是我都可以仿佛闻得到，你们就是主播间那个馊味，你知道吧？我自从那一天上了节目，就是下雨跑步不换衣服上节目之后，乐购908商城立马就推出了男款香水。啊，就那么巧，就那么巧，我的天哪！所以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乐购908商城微信小程序下单啊！哎，我觉得，我的天，我真的就是我，难道不是弄潮儿吗？我呀！

这小子说，ID 可以改成口播广告哪家强？小雨在哪家强？无缝衔接，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节目要有啊，广告也要有，两手都要抓，你知道吧？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个是出事，一个是入事，咱们都要有，是不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刚才问了大家啊，就是你的夏日消暑美食。我的天哪，这位朋友，他说这是我家结的葡萄，虽说赶不上吐鲁番的葡萄，但也是土生土长。我你家，我这可以啊，这一大串儿，我的天，这一大串有100多斤吧？这是啊。我还记得昨天有位小子说，马上就是到了月底了，他家葡萄熟了以后要给我寄个500-600斤来。是您吗？是您吗？这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些小子在发游轮，不是游轮吧？你们是想去三峡吧？发三峡，不是发游轮，应该是三峡。我这几天都是三峡，难道已经上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夏日消暑美食，冰镇的银耳汤，还有仙草蜜。哎呦呦呦！那么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发送299，你可以看到收到是什么呢？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发，你自己看。因为上次已经有人批评我了，说你一点都不会消失。

0: 受，上来就讲是什么东西，你上来直接讲个链接让大家发发看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让他先到店里来，咱就有机会。我觉得应该比冰镇银耳汤还有仙草蜜啊要高端。哎，不能这么比，不能这么比啊！反正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妙吧。你发就是299，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啊！你不是不知道，试了也不会吓一跳。下雨天和睡觉更配，你别这么讲，你别这么讲。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下雨天最适合，不是什么下雨天啊，就是消暑最适合吃的是莲蓬哦，你讲的是那个就是莲子儿是吧，啊，然后那个芯儿还是有点苦，那个是最败火的，是不是？哎，你别说啊，莲蓬是哪吒的哪一块啊？
1: 雷电处处有，春夏尤其多。
2: 遇上雷雨天，防雷很重要。
1: 凉亭一出事，河边很危险。
2: 远离空旷地，不要树下站。
1: 人畜莫聚集，高处不可攀。
2: 金属不能摸，工具要拿低。
1: 雷静蹲在地，慢走不乱窜。
2: 门窗不忘关，电话不要打。
1: 电视拔天线，电器断电源。
2: 受到雷击时，切莫手脚乱。
1: 一要靠自救，二要靠医院。
2: 防雷设施全，人人保平安。
1: 又又切克纳
3: 啊 ，OK。
0: 各位，12:23，今天啊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好物，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隆重推荐给大家。我介于它好，是因为我准备下手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激战的如火如荼，是吧？48支球队104场比赛，当然了，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场比赛了，巴西也回家了 ，C 罗也回家了，哪还有那么多场比赛呢？越来越精彩吧。这反正呢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的助兴呢？那么问题来了，看世界杯喝什么酒呢？那位说，喝个球啊！没错，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喝个球。今天我们要向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刚刚收到厂家的通知啊，朋友们，政府补贴到位了，价格听好了，原来呢是一斤装的298一瓶，现在呢直降40，补贴到手之后呢258一瓶，限量500单。那说258一瓶还行，但是也不算便宜，你要搞清楚，哎，这是金球，哎，那个真的是非常漂亮，一个真的金球。你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拿过金球奖吗？哦，一个金灿灿的球形，你知道吗？然后里面是五粮液52度，哎，还要什么？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你买了以后，你别喝呀，你留着呀，你也许你以后你就靠它就是发家了呀，是不是？瓶身是1:1还原复刻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了FIFA的官方烫金标识。漂亮，我跟你讲，你就放在家里，你就当个艺术品。五粮液本来就是艺术品，是吧？就是 perfect， 完美，完美。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哇哦！现在呢，目前好像说仅剩200件啊，只需258一瓶一斤装，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世界杯行情，因为这个世界杯一过，那么它也就戛然而止了，就绝版了。所以我不跟你们说了，我下单先。

0: 志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7: 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8: 妖哥来了，但是他来早了。我感觉他已经喝多了。哇，各位，此时此刻这个金球就在我的话筒旁边。要不是那句话说得好，叫做直播不喝酒，喝酒不直播。我此时此刻，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一个完整的足球啊，完整的一个金球的模样。然后呢，你打开这个球的上半部分，然后里面啊就有酒香扑鼻，我都不敢去打开，我怕我醉了。朋友们来赶紧啊，乐购908商城，乐购908商城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908即可入城买单，一瓶一斤装只要258元，只要258元。五粮液的啊，五粮液，而且是非法，今年世界杯的定制款，所以呢非常有收藏意义。你知道有的时候想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长辈送一瓶酒，是吧，他又喜欢喝两口。

0: 头。那你比方说你送一个千把块钱的吧，对吧，确实价格有点高，258，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58，而且你这个酒拿出手，我的天，那就是妥妥的，就是有面儿啊，是吧？又是世界杯非法 World Cup， 我的天，然后上面还有五粮液的标志，然后又是52度，正不正点？我都想提前进行正点播报了，都要。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908此刻气象，外面肯定在下雨，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导播进来，就是关上了直播间的窗户，说明雨应该下的还不小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先来看一下全省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看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所以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是两面的。下雨可能给大家出行带来不小的麻烦，但是温度不是太高，再加上这几天每天傍晚的时候，那个云都无比的美好，是不是？安徽交通广播与您风雨相伴。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两红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好了，现在时间12:36了，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逍遥子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的留言。这位说，小雨，你二哥和大嫂（括弧大风）已经到滁州了。为什么二哥和大嫂一起去的呢？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啊，嫂子包饺子吗？先不开玩笑啊，大家遇到风雨天一定小心慢行，好吗？保持好安全车距啊，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说真的是都看不清楚，像雨刮起来，我有一次

0: 次记得，也是夏天打篮球，那个时候是在下午啊，然后突然下了大雨，然后有一哥们儿就开车，我们就走了，然后在路上雨越下越大，我们只能把车停在路边上，然后打着双闪，然后加上那个雨刮器，哗，然后我们就在车里面聊人生。然后他说他是什么单位啊？好像是烟草这一块儿，反正挺有钱啊，挺有钱。然后说，然后他说虽然我还比较有钱吧，但是我觉得你们主持人的工作好有意义一个。好啊，兄弟，你觉得有意义，咱们俩换。美的你，我跟你讲，哎，你就是拿一个金球来，我都不跟你换，除非你这个金球里面是五粮液。是这火爆世界杯专属定制款。这个小子，三月里的小雨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下个不停。对，今天是7月7号嘛，啊，所以应该是农历三月吧，差不多吧。行，来，诸位啊，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我觉得真的很有创意，你知道吧？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搞的这个，世界杯的联名款啊，它的名字叫做"火爆"啊，火爆啊，然后有世界杯的logo，还有FIFA 的标志啊，World Cup，还有五粮液的标志，然后整个一个金球奖。哎，大家看过吗？就是梅西和 C 罗以前拿到手软的金球奖，不就他俩？你拿完我拿，我拿完你拿吗？对吧？但是 C 罗已经回家了啊，就看到梅西今天晚上的表现怎么样了，加油吧！对，就是那个金球奖的样子啊，金球奖的样子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真的非常好看。所以大家可以点开乐购908小程序，然后看一看这个酒，你就搜五粮液也好，世界杯也好，都可以看到，258一瓶，一斤装的，我的天呐！所以这一趴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是什么话题呢？大开脑洞啊，真的。因为当时看到这个酒瓶的时候啊，它不光是瓶，里面有酒啊，就这个造型啊，我当时觉得，哎呀，怎么想出来的？好，来各位，如果请你设计一款与世界杯联名的产品，你会设计什么东东呢？或者说你怎么把两个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给它糅合在一起呢？哎，这就叫做创意，知道吧？如果你就是一下从零到一，好像非常的难，但是如果你把两个一弄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大于二哦。所谓创意，不就是本来都有的两个东西，哎，这种东西在一起融合一下，恐怕就能够有新的了不起的创意诞生哦，是不是？来，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啊，如果让你设计一款与世界杯联名的产品，你准备怎么大开脑洞？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振武乐逍遥之幽默一箩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事儿估计大家听说了吧？7月2号，法国一家连锁超市上架了20万台风扇和空调，多地民众涌入超市抢购，然后一个超市100个人强行撞掉大门，导致大门彻底报废。货架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清空，顾客相互推搡并且打了起来，引发混乱。那么警方呢不得不介入，从而恢复秩序。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我们啊，对，不应该笑，应该去帮帮他们啊。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先啊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我们此时此刻呢应该传授给这些外籍友人啊。

就炎炎夏日，你怎么能够让自己凉快一点呢？五个字，心静自然凉。据媒体报道，一个女子晒出了自己的方形脸，头发掀起的时候仿佛换了一个人。网友表示，我有点准备，但是没准备的那么多。你可以想象一个女孩刘海，对吧，她把刘海给掀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掀起来啊，就那首歌，掀起了你的刘海来，掀起了你的刘海来，一看一看，我怎么形容呢，一看就是一个善良大方的姑娘，为人方正，做朋友绝对一流。行吧，最后呢，我们看一下美国纽约，一对情侣身着黑色的衣服并戴着面具，在没有安全防范的情况下，徒手爬上了帝国大厦高达443米的避雷针塔尖。他们为什么要爬上去呢？一男子单膝跪下向一女子求婚，直升机全程拍下了这一幕。后来纽约市的警察也爬到那么高，把他们俩给逮捕了。所以爬到400多米高就是为了求婚。普通人看了都会觉得腿软，更别说有恐高症的我了。我只能说他俩是绝配吧。

0: 雨了，咱们打车吧。
1: 好啊，出租车。
0: 哇，好险呐、啊！
1: 当心点。
0: 阿木，你看溅了我一身的小泥巴。
2: 雨天行车，请减速慢行，不要让可爱的小泥点攀上行人的衣裳。
3: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4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要说说看你有什么样的创意，就是世界杯和一个产品联名。我们来看一下逍遥子们怎么说啊。这个逍遥子说，世界杯可以和某床品联合，中场休息的时候让球员们躺在那哦，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从极端的运动然后叫躺平呗，是吧？好极了好极了。哎，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世界杯不是有什么补水时间吗？我后来就在想啊，就这个酒啊能不能就是大胆一点，我们来一个世界杯补酒时间啊，可不可以啊？补酒时间，我的天，大家就是反正三碗不过岗嘛。哎，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啊，真的，就是跑步比赛当中啊有一个叫做啤酒跑，我记不得了是一英里还是一公里啊，就是啤酒跑，大概跑一个400米吧还是多少，然后就喝一瓶啤酒，就是吹瓶子那种啊，咚咚咚咚，就你必须要喝完，喝完了以后呢你再跑啊，然后呢跑个400米再喝一瓶，喝完了再跑。真的有这个比赛啊，大家可以去查啊，还有世界纪录啊。我的天，那个人好像就是一英里好像是4分多钟吧，就4分多一点，他是喝啤酒啊，一边喝就是好多人，反正我肯定吐的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刚喝完酒然后让你就是急速的去奔跑啊，当然了当然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就行了，不用试啊。那家伙试起来那还得了，那还得了啊。哎呀，所以真的是胆儿太大了啊，太有创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可以乐购908看一看啊，真的是太有创意太有创意。哎，我看一下这位小子说，要不世界杯和燕窝也连个名吧。
4: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3: 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到下午的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都不管用啊，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脸上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

先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宝宝猪加五瓶先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这款燕之屋先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滋润清肺。那么孕期宝妈没有胃口，哎，随时可以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哦。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体力保持都不错，宝宝出生后也特别健康可爱。这一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带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微信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燕窝和世界杯能不能？我觉得都可以啊，我觉得都可以啊。你想象啊，马上世界杯要进8强了嘛，对不对？8强就要完全诞生了，然后就是争夺4强，然后半决赛，是不是？刚才那段话里面讲了，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尤其是连续加班几天，是吧？照镜子脸色都暗了一层。你可以这么说呀，啊，就是连续踢了那么多场球。踢了那么多场好球，来到了半决赛、决赛，能不累吗？是不是？如此疲劳，怎么能够恢复到巅峰状态？后面应该怎么接？你自己看着办。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

0: 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刚说呢，就是世界杯连日鏖战啊，那些在球场上的斗士们是不是也会疲惫啊？那怎么办呢？需要吃什么呢？巅峰状态需要吃啥呢？有小子就说了，巅峰状态难道不应该吃海参吗？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路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相关准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上午在省政府新闻办新闻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动财经协同各项政策落地，带动新发放贷款超过4700亿元，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规模69亿元，农业保险加改革累计引导授信增信1290亿元，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省财政出资撬动比例近6倍，投资项目约1700多个，投资金额约900亿元，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好，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警方昨天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了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05，安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小子们的留言，这位银子他说，小雨，这几天我带孩子出去毕业旅行了，今天上班打卡来了，怎么样，读不到我的信息，是不是很想念呢？啊，何止是我很想念啊，你看老天爷

0: 想你都想哭了呀。外出在路上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雨天路面湿滑，小心慢行哦。哎呀，你不在的日子我们的收听率是断崖式跳水式下跌啊。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我们这位小子说，听这节目我竟然只记得小雨的那瓶五粮液，别的说什么我好像都忘了。各位，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节目很成功啊，是不是？哎，你抓住了重点，五粮液，然后再来一点什么燕窝，然后再把房子装修一下，咱这大面上都有了嘛，该有的都有了呀，没少什么呀。这位小子说，要是能把西瓜的外皮给装饰成金色，然后呢再在上面画几个条纹，甚至可以把一个铜条上涂上一层金漆，那真是，这是你想象的就是西瓜和世界杯的联名款吗？很不错呀，很不错呀。这位小子说，几天没听广播了，我妖哥今天不在吗？哈哈哈哈哈，你是久到今天才醒吗？就从妖哥就是走的那，不是，就从妖哥离开，不是，妖哥请假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喝了一顿，然后今天才醒过来是吧？妖哥今天不在，妖哥已经快回来了，妖哥呀，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今天已经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节气了，朋友们，大家知道吗？小暑节气有一句话叫做“八片兼才浪作球，火中寻了”。水中柔，你们知道这是说什么？就是小暑这一天啊，八片兼才浪作球，火中寻了水中柔，这在做什么？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思考。就是小暑节气，我们的古人啊就会这么干，干嘛呢？这是干嘛呢？这是在做球啊。你看我们今天啊，真的是啊，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喝酒是吧，喝酒，喝什么酒？世界杯，喝个球啊。到了此时此刻啊，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这是我们的老祖先在小暑这一天也会弄球。弄什么球呢？对了，蹴鞠。哎，弄蹴鞠。今天呢会来做蹴鞠，然后呢踢比赛啊，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反正不跟别人玩，我们自己玩挺好，挺好，是吧？蹴鞠不是最早的足球吗？号称是不是？因此呢，这个环节啊，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来说说看，属于我们中国，属于我们中国，自个儿的游戏方式吧。啊，因为足球它本身就是一个游戏嘛，一个运动，一个游戏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游戏啊，自己的游戏，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吗？除了蹴鞠以外啊，除了蹴鞠以外，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我今天啊， 从上节目开始到此时此刻，好像没有念错一次哎。安徽交通广播90.8，然后正午乐逍遥是吧？昨天上开心副驾驶的时候，我还说啊，这里是安徽交通。然后开心果们也好，或者是971的同事也好，他们现在都说我是，他们现在都说我是叛徒。
3: 小时候，每次下雨，妈妈总会为我撑起那把蓝色的雨伞。其实，可以为您遮蔽阴雨的，不仅有妈妈温暖的爱意，还有安徽交通广播无尽的关怀。雨天路滑，请您驾车小心。
4: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5: 这叫打猫。

0: 好嘞，正午六逍遥说个球事。
1: 嗯，
0: 今天呢，说实话啊，没怎么看啊。我打开的时候呢，就已经还有大概最后一分钟的样子，就是伊比利亚德比。我昨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好像是从4点钟开始开打的吧，还是3点啊？反正我没起来啊，我还想活着继续给大家多主持2天节目，撑到耀哥回来那天。太累了，真的太累了。不过还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分吧。葡萄牙0-1输给了西班牙。伊比利亚德比补时绝杀，补时绝杀是在91分钟还是92分钟的时候啊，然后一次西班牙的精妙的配合，然后打穿了葡萄牙的防线，然后留给 C 罗的时间好像当时就5分钟不到吧，啊，所以呢也没有扭转乾坤，也没有上演奇迹啊，C 罗就这样离开了本届世界杯啊，也是他此生的世界杯吧，因为他自己也说了，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嘛。他了不起在于什么呢？连续干了6届世界杯，6届世界杯什么概念啊？就是一届世界杯4年嘛，4×6=24嘛。你知道西班牙队的核心亚马尔，亚马尔什么情况？亚马尔他，C 罗参加第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他还没出生，你知道吗？所以全怕少壮啊！现在呢，梅西在今天凌晨，哦，不是明天凌晨啊，明天凌晨啊，明天凌晨要上场了啊！目前呢，他和姆巴佩还有那个谁，反正并列射手榜首位嘛，都是进7个球，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好，第二场比赛，美国1-4输给了比利时，完全被比利时碾压啊，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东道主在本届世界杯上就已经是全军覆没了。对啊，美加墨嘛，美加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嘛，美加墨就是东道主全军覆没，美加墨，美加墨不覆没。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嘞，我看一下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有飘子发来了一个视频，这视频上我不知道您在什么位置啊，看到那个水非常非常的猛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刚才在资讯里面播的，虽然说的是广西广东那边，但是哪哪儿大家都要小心啊，小心无大错，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这个飘子说，下周你大哥走了，估计你大姐晴天要来了，希望你大嫂大风和你大姐晴天一起过来，否则的话就要化的了。对啊，下周差不多了，下周就对啊，就要七月中了嘛，七月中然后就是进入伏天了啊，就问你服不服，知道吧？大家做好准备吧。就是为什么古人说苦夏苦夏呢，就是夏天不容易啊，夏天不容易。你像冬天的话，你再冷的话，烤烤火不出门，或者是你出门你工作，对啊，你多穿件衣服呗。但你夏天你能透成什么样？问了大家伙啊，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运动啊，游戏有哪些啊？刚才讲了蹴鞠嘛，对吧？小暑节气蹴鞠，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该出汗还是要出汗啊，不能够都在空调房间里，因为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出汗也是一种排毒啊，不仅仅是排身体里的毒，还有心里的毒，你知道吧？啊，我们来看看小子们，这位属于中国踢毽子。哦，我在我想想看啊，在西双版纳那边，然后呢，东北一条街那儿，然后晚上的时候看到几个老人家，然后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他们就在那里踢毽子，你踢给我，我踢给你，而且都能踢出花来，我真的好佩服啊，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我的天，跳皮筋我也跳过哎，不好跳，跳房子，我们家楼上阳台还有个跳房子，因为小姐妹俩小的时候还跳过那个啊，丢沙包啊，丢沙包挺好玩的，我都忘了游戏规则了，好像是丢到哪儿然后跳到哪儿吗？丢沙包忘了，以前小时候都玩过投壶，哎，投壶很经典啊，投壶很经典，就把那个箭哎这样投着吧，哎，射箭应该也算是礼乐射御射不也是吗？射箭，你知道吧？现在。奥运会不都有这个项目吗？对不对？射箭，以前最早神箭手就是后羿射日嘛，对吧？啊，投壶那个很经典啊。现在有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然后一些景区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项目，投壶啊，不容易，不容易，得要练的。这位肖子说还有放风筝应该也是，而且好多老人喜欢放这个啊，放风筝，因为你要抬着头啊，你对你的颈椎什么东西有好处，你不能老是低头捡钱啊。赛龙舟是的啊，赛马啊，对啊，田忌赛马嘛，经典啊。锤丸是什么东西啊？锤丸。锤子的锤，然后丸是完蛋了，就会完蛋了。好嘞，我觉得啊，就是跟大家相处以后啊，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曾经上节目的时候啊，不瞒大家讲啊，有忘掉过广告播出的情况啊，那个时候就全情的上节目嘛。但是我发现在908也好，现在在971也会有开心果提醒，说那啥广告，我们不想听你说了，我们想听广告。

接下来满足大家。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家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将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智华市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位说还有一个传统的运动项目，那就是钓鱼，可以追溯到姜太公。那可不是嘛，是不是？我讲过嘛，就是那天端午下大雨啊，就跟刚才那阵雨差不多啊。就天湖合肥这边那阵雨啊，就之前，下大雨。然后呢，我跑到了塘西河公园那里啊，塘西河公园，塘西河公园里面有些什么呢？有很多的水鸟，他们很开心，因为水位上涨了嘛，就是他们的食材变多了，那些小鱼小虾都到岸边上来了，鸟多。还有一个，我遇到了两个人，一个人呢是一个洗衣服的阿姨，她是用那种棒槌在那个锤那个衣服，知道吧？棒槌在锤衣服。再有一个呢，你们猜是谁？对了，就是钓鱼佬。下那么大雨，只有一个洗衣服的，一个跑步的，还有就是一个钓鱼的。你说这个继承传统继承的多好啊，继承的多么的忘我呀。好了，开心就好啊，开心就好。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呢有大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呢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雨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95.11点，下跌了46.13点；深圳成指15258.86点啊，下跌了157.02点；创业板指数3921.00点，下跌了27.8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7: 穿行

0: 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心情，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的13:33，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啊，陪着你们的小花朵。有人说，果姐你好啊，这个今年的这个雨啊，真的是确实是，出门开车的注意安全，不开车的一定要带着大这个伞。这个天是不是很适合穿我让你们买的 Cross 的洞洞鞋啊？你其他啥鞋你能应对了这个天啊？你跟我说。好的，各位朋友，欢迎打卡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啊。那么有些朋友说我们是不是要出去玩三峡了？对啊，这个7月10号呢，就是没两天了哈，我带着大家一起去玩，所以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三峡两个字儿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活动去锁定席位，已经因为剩的已经不多了啊。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拨打0516343908。一开始就有人问我这个事儿，我得给你回答一下啊。好，那么各位呢吃完饭正在休息哈，来到我们的幸福生活家。最近啊是刚刚开始放暑假，因为初中生跟有一些高中生，包括啊一些这个像5年级6年级的孩子，其实他们还有一些课，对不对？有些就是比方说上学期还剩那些课呀，学校的活动。那么中小学陆续放假了，走在街上随处可见背着书包撒欢乱跑的小朋友。当然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哈，以前我们在外面跑，现在你到商场去发现很多小朋友在商场跑，再加上最近这两天刚好是雨天，对吧？那我们的孩子们呢就是上着各类兴趣班啊，这个艺术呀、钢琴呀、舞蹈呀、绘画等等，回到了暑假啊。还有一些呢是跟着家长一起旅游，对吧？我们可以一起去三峡。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有很其实刚刚还在跟这个我们路况部的同事啊，就在说，就说小时候我们以前放暑假的时候，哎，感觉好像跟现在是不是有几分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哈，大家记忆里最难忘的暑假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你童年暑假的一些回忆，比方说你暑假都干啥呀？啊？你吃啥好吃的好玩的，包括一些难忘的小故事都行。我先说一个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的暑假，我大部分时间在家看西游记，对吧？小时候看西游记，然后呢就是跟着我爸到我奶奶家去玩，要不然呢就是跟着妈妈到单位去啊，写写作业啥的。我印象当中的几件事情，就是我完全可以把它串联在任何暑假里的，就这三件事。哪有现在这么好的三峡游啊？好，各位朋友哈，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记忆里最难忘的暑假是什么样子。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啊。

0: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有人说又刷到小果的视频了，大美女啊，身材真好，我就不得不读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啊，小果小花朵。当然我其实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日常啊，我们一些很就是美食啊好吃的东西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可以共同分享暑假，对不对？来啊，这个阿美她说，我是90后，我举手，我的暑假标配，上午写完两页作业，下午蹲在小卖部门口，5毛钱一袋的冰水和辣条。哎，辣条我小时候还真没太吃过，哎，真的。和小伙伴们蹲在地上跳皮筋儿、丢沙包，傍晚回家，外婆切半个冰镇西瓜，吹在院子里，怎么吹的？坐在院子里吹老式吊扇，再听蝉叫，一天就过去了啊。非常简单的快乐。有人说发三峡，对，看一看啊，他说我是80后，小时候暑假天天就放牛，早上放一次，傍晚放一次，啊，哇塞，你有这么棒的经历啊！哎，我跟你们讲，你们真的不要看，就是放牛呀、放羊这些，我觉得真的是独属于我们80后的一些孩子的回忆。包括是有的时候，比方说到这种乡下去玩，那种乡间的小路上，那个画面真的好美好美。我说真的，比你现在拍个什么街角公园呀、什么这那的出片，超级出片。有人说暑假就看《还珠格格》啊。他说我们小时候放暑假，早上放鸭子放鹅，吃过早饭下地插秧，下午回来割猪草，多充实。你看看，哎，这种暑假你爸妈还能觉得没有地方带你去，自己都把自己给安排满了啊。也可以发语音啊，你们如果想听听自己的声音，来，你看啊，老周他说，果姐你好，我来报道。你好呀，男生的专属暑假，整个夏天泡在村口的小河摸鱼捉虾，一身泥巴回家就挨骂，晚上搬竹床睡院子，满天的星星，大人摇着蒲扇讲故事，偶尔还有萤火虫飞来飞去。现在城市里啊，很少看到星星，特别怀念。有星星啊，有，但是可能是因为城市有高楼的原因，我自己猜的啊。我觉得它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乡下你看星星那么的直接，就是感受上那么的直接。其实都是有的，我们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
2: 小果，
1: 哎，
2: 暑假的快乐就不表了。以前我们过暑假，都寒假暑假作业嘛都不写，然后快开学的时候集中来写，其他作业都还好补，就是日记，每天一篇日记，我的天哪，那没办法补了。
1: 那是真的，哎，以前。这个暑假的时候，那个暑假作业啊，暑假作业还行，因为我们那时候记得暑假作业就是什么语文一本，数学一本，对吧？就是那种一本子，然后呢上面有日期。我呢一般都是在暑假的前一天前两天把作业写到1/3不止，写到大概10/9，真的写到10/9，然后还剩个一点点，我一定就我的毛病啊，就我一定不会把它一下突然写完，一定会还剩个大概一个尾巴，到快开学的时候。
3: 其实我们小时候放牛啊，然后喂鸡啊，喂鸭啊，还有放鹅啊，然后我现在跟我女儿讲，我女儿就特别的羡慕，她说妈妈，你小时候你的家是动物园。
1: 那是当然，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少能接触到像我们小时候这么淳朴靠近自然的这些环境，对吧？那个时候你放放牛呀，放放羊，包括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你看，包括这位朋友说，小果，我们以前放暑假每天去套纸了猴。有人说，冯果， 哎，我这个姓冯姐啊，冯果，你是91年的吗？我们暑假约钓龙虾，我不是。我想91年属羊，我不是91年的。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来，我们来说一说以前你的暑假都干嘛。小南说，国姐00后，我的天，00后来了啊。我的暑假一半看电视啊，每天都守着点看动画片，中午趁爸妈睡觉偷偷玩电脑，傍晚和邻居的朋友们骑自行车绕小区，最期待的就是每周一次全家去超市买雪糕，一根雪糕能开心一整天。不会，等一下，你00后这种暑假呀，哎，他这个像80后90后的暑假呀。对，就看个那个是大风车吱呀直溜溜的转，那个时候我记得啊，从5点半开始的动画城到6点08分的大风车，包括在小区里骑自行车，这都是我们以前干的事儿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啊，还有一位退休的王阿姨，王阿姨你好，她说小果你好，很喜欢你，谢谢，我也喜欢你阿姨。他说我们小时候啊，哪有暑假玩乐这一说呀，那时候要干很多活，比方说帮家里洗衣服呀，做饭啊，虽然蛮辛苦的，但是一群小孩子结伴说说笑笑，傍晚坐在田埂上吹晚风，现在回想起来无比的珍贵。
3: 小时候的暑假确实很快乐，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吃不完的冰棒，喝不完的汽水，把作业完成了，学问是大吉了。现在的孩子跟大自然接触的机会很少，顶多每年利用假期旅个游，然后就充斥着什么三生四啦，小升初啦。
1: 哎，现在的孩子啊，就每一代人，我觉得有每一代人的任务跟每一个时段的压力。你看我刚才跟我们的同事说呢啊，我们可爱的同事，我说我们小时候好像确实没有一到暑假呀寒假就让爸妈一定要带我们出去玩的这种习惯。哎，但是好像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平时我们工作真的很忙，然后呢孩子呢相对来说他没有特别完整的时间。另外呢，我也觉得现在就是出去的机会多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哪怕包括有一些迈出国门，包括我们大好河山的很多地方的旅游线路啊，它更加的发达了，是不是？就你很多地方你都能去。那小时候如果说你去趟三峡得多远呢？现在一条龙给你安排好，对不对？我们今年夏天908旅游的这个大家都向往的这个三峡啊，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旅游轮的专属旅程，一半是浪漫的山城烟火，一半是千古山水，就是重庆，好吧？这条串联呢是长江三峡，包括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一个路线，它一次性集齐了江景、地质奇观，非常漂亮。那么10号啊，有你们的小果姐姐我。小果带队出发哈，欢迎大家来咨询908的这个专享价格，拨打0516343890863438908，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发送三峡，你们就发三峡啊，就会即刻的添加微信联络锁定这个席位。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哈，就是我们乘坐的是豪华五星的涉外游轮，908听众专属升级的是3楼的客房，好不好？它这个全程的价格是零自费、零购物、轻松无负担的一个全家旅。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包括像有一些观澜大赛呀，一等奖可以领我们的价值1500块钱的黑山羊，还有我们非常，你要知道我们就观澜，你不要觉得在哪里比，不是平时你们饭桌上比，是在五龙景区举办专属的掼蛋友谊赛，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去参与，丰厚的奖品，参与都有奖，好不好？你们去冲那个1500的黑山羊，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在微信平台上发送三峡啊，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旅程啊，去锁定一下席位，或者呢是拨打0516343890八都可以啊。山水人文美食还有我都陪着你，关键是我，真的。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嘿，有人说冯果你女儿现在会跳皮筋吗？我跟你讲还真不会。

0: 不会，他们现在不玩跳皮筋、踢毽子这些东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玩啥，他也不跟我说，知道吧？反正回家就是看看书啊，对吧？上上课啊。你看有人说哈、啊，说我是90后，我举手。我小时候暑假呢是被我妈丢爷爷奶奶的老家，我二伯家的哥哥姐姐带我下河抓鱼抓螃蟹，能抓好大一篓。我二妈裹了面炸这个小河虾，哇塞，这个好吃，裹了面的小河虾特别好吃啊。然后我二伯家呢还养了猪，每次煮猪饲料的时候啊，我觉得好香好香，猪饲料那是谷物和南瓜、土豆、红薯混合的香味儿，真的很香。小小的我当时差点没忍住想尝尝。我哥哥还在院子里的树上给我们扎了秋千一起玩，傍晚排队洗澡，在院子里面纳凉数星星。我的天，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最佳的暑假。你们看看他们家多热闹。我真的觉得这种快乐是我们值得去一代人的回忆的，当然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快乐，对吧？你那时候你就三峡你，对吧？就没现在这种机会。关键是猪饲料煮得好香啊！你看有人说我小时候的暑假早上看《西游记》，下午玩小狗啊，早上看《西游记》去找小狗玩，下午去河里摸鱼，晚上喷点花露水捉蜻蜓，好怀念哇！是你看《西游记》还找小狗玩？哪一集？我想想《西游记》里有没有什么妖精怪物是狗的，一下想不到哎，但是好快乐，这小狗给我们暑假带来了太多太多美好的幸福。
1: 我分享一个别人都没有经历过的暑假，我上高中的那个暑假刮大风，院子里树上鸟巢掉下了一只刚长羽毛还不能飞的鸟，就是当地的那种鸟，一年四季都在的。但是那种鸟呢，因为我捡了它，我就好奇，那时候就上高中了，我就天天喂它，但是我没有虫子，我知道它是吃虫子，我就每天喂它是米饭，米饭粒。哎，这个鸟一直到后来飞走了，但是它因为是人养的，它不怕人，它每天准点的会飞到院子里面来要吃的。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形成习惯，常年喂的是米饭，居然这个鸟喂了6年。后来我们那个村子整体拆迁，我为了怀旧回了个村子看看，结果发现那个鸟饿死在我家拆掉的房子里。
0: 哦哟，我们就你们能听到他字里行间的那种六年，对吧？喂了六年。所以现在啊，最近有很多就是养就宠鸟禽类的这个宠物就开始流行起来。其实我一开始不是特别能理解，我说实话，因为我总觉得宠物就是毛茸茸的。但是呢，有些人就说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啊，就是家里对鸟有一些情结，说鸟儿其实非常能听懂人的那种感受，并且能跟你之间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所以今天我听这位听众说，哎，还真是，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目前没有人有这种经历啊。还说国姐，我还记得和爸妈一起看世界杯的那个98年的夏天来了、昨天看球了没啊？今天凌晨看球了没？西班牙打葡萄牙看了没啊？美国打比利时看了没啊？当然其实说实话，我每次从世界杯这个那4年1届嘛，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体育精神的不断传承啊。今年呢也是 C 罗的世界杯啊，他自己也官宣说，在世界杯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种世界大赛上亮相。我们能够看到啊，陪伴了大家一代人青春的这样的一个体育的这种新星啊，体育的这种偶像，大家的青春回忆啊，给我们留下太多太多的美好的瞬间。那么美加墨世界杯。距离我们其实距离上非常的遥远，因为不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到现场亲临现场。当然我还跟朋友说，我说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去一次世界杯的现场看球，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有人说国姐今天有阿根廷，对，这明天凌晨阿根廷，每一支球队都给我们带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那么为什么？因为世界杯这场赛事哈，对于我们全球的朋友来说，它是一场狂欢，是体育的见证，对吧？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不对？2026美加墨这样特殊的年份，你看48支球队104场的比赛，全世界4年1度的狂欢节，所以看球你怎么

怎么不能少了这个美酒的助兴呢？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就要有中国的文化。很多人说看球喝啤酒，不，我跟你说，在中国，我们能把这个酒做成多美的东西，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出的这一款，非常拿得出手，非常适合在这个节点去下单，非常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你的亲朋好友，送给你的男性朋友的这款啊，火爆全球52度浓香型的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真的。我跟你们讲啊，现在我的直播间，就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这个，我们就给我们主播看的样品，就是非常的漂亮。我先跟大家说它的外观造型，金球奖，你们有看金球见过吗？我跟你们讲，小果姐曾经在西班牙诺坎普球场看到了梅西的7座金球奖，7座。金球奖的金球奖近在咫尺，在那个水晶的那个罩子里面，但我摸不着啊，那个至上的荣誉，足球作为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当然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的审美是绝对是在世界，我觉得是绝对领先的哈。我们给大家的是非法官方授权，听好啊，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火爆金球就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球，目前足球坛哈，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的这个金杯的造型。我跟你讲，我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目前的就这个五粮液的这个酒，跟我手机相册里梅西的金球奖在诺坎普，巴萨诺坎普当时啊，后来转会了啊，你不要跟我干啊，做了对比，我跟你说真的是一样，一模一样，非常漂亮，我都惊呆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年这样一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年份啊，我们在这种氛围里，我们在这种就是足球的文化里，其实非常适合去收藏一款这样的好酒，好不好？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全球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我们刚刚是收到厂家的通知，听好啊，政府补贴很到位，价格送给我们908的听众朋友是298一瓶，一斤装，并且听好，不需要，国姐的听众不用。一瓶再降40，到手只要258，限量500单。五粮液啊，它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大家你想，唯一官方联名，就相当于啊，白酒界的官方正版的授权，好不好？它是非法官方的一个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的出品。我给大家说啊，它我觉得它其实不仅仅是酒，对于我来讲，我说给大家更多的，我觉得不需要去推荐五粮液，因为我们所有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关键是它的这个联名的造型太适合今年去收藏，今年去送人了，因为我真的见过金球奖的奖杯，我真的见过金球奖的奖杯。我觉得每一个男孩子，包括女孩子，其实对，就世界性的运动嘛，他都是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珍贵的珍藏在手里的啊。他的这个烫金标识呢，是官方非法的，专门配的是颜值质感双在线。其实你就把它摆在桌子上，或者我们很多家里都有那些收藏台，放一些孩子的乐高，放一些白酒，对吧？放一些收藏品，它特别适合放在那里。超级漂亮，我们外面的盒子啊是5颜6色的，并且给大家说一下酒的质量啊，为什么我说它非常值得拿得出手呢？因为呢，它每一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都保真，可以查验。况且听好，世界杯限定 IP， 你就相当于去迪士尼跟限定的这个米老鼠啊、唐老鸭去联名，它非常非常的好看，并且如果说你在这样的

0: 超级推荐啊，超级推荐啊！我觉得我们一生能当中能看到金球的这种亲身的经历未必啊，一定都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啊，见证我们这个夏天的血肉，官方授权的这瓶酒，非法五粮液跟我们的世界杯联名，一定要去冲，并且只有200件了，现在只有200件了，就这么快啊！官方授权啊，产量有限，尤其这款火爆金球，市场的热度特别高，非常高。我跟你讲，我都不敢声音大一点，男性听到全去订啊，库存紧张，只需要258块钱一瓶的一斤装，所以如果说你不想错过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就像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很多人买那个头巾，对不对？很多人买头巾，今年啊，大家每人听好去冲。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我为什么没有特别强调这个酒的本身？因为五粮液本身这个酒，我觉得大家已经不需要过多强调，它就是五粮液本身原厂产的这个原52度的原浆酒，对吧？但是它关键是世界杯官方指定的唯一中国白酒的这样的一个联名，所以太适合收藏。我觉得这个价钱。我想着你赶紧给你老公买一瓶吧啊！他天天熬夜看球，尤其今年这个时差看球怪不容易的，3点、6点的、1点。那3点那一场，你说昨天晚上西班牙对葡萄牙熬到3点的，所有熬到3点的，只要你老公熬到3点，你今天立马去下单，真不容易啊！好，微信搜索乐购那个小程序乐购908。另外呢，我们目前呢还是在这个香水这样的一个大牌的一个折扣季啊。除了你购买这种金球的，其实因为这是季节限定啊，就是到世界杯你踢到16强，马上到8强了吧？我们7月专属的所有大牌精选的香水，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库去等等，祖马龙、兰蔻，你能想到的我们都有，并且。大牌的爆款香，399香奈儿的邂逅香水，还有包括迪奥的这种甜心香水，到手价再打7折，只要200多块钱。喜欢木质调的，像Tom Ford， 还有很多祖马龙都有啊。我们去拼一下好不好？可以跟这个非法的这个五粮液官方指定的金球形状的1:1复刻的白酒一起去拼。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去买吧，已经非常少的库存了啊！我们待会儿回来。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3: 专区全场7折。
2: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为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过程中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问题，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围绕居民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提供系统性指引。关于这一举措，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8: 老百姓买房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如何看房、如何签订合同、如何计算月供款、如何避坑等等，网上有很多贴文和小视频，但是以省级

0: 主管部门的名义发布购房便民小贴士的，目前还不多见。海南省的这个安心购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融常识性和专业性于一体，既普及了老百姓看房选房、预算安排、合同签约、收房验房、权益维护等常识性的知识，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房地产市场中间五证两书、商品房销售管理制度、竣工应收备案、税费利率等等相对专业一点的知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买了房之后才对买房的常识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有所了解，后知后觉的。有些人是拿到了房子以后才发现户型不适用，客厅偏大，卧室偏小。有些人是拿到了产证之后才知道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和公摊面积的区别。有些人是入住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业主大会、业委会和物业管理的重要性。产生这些后知后觉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房地产市场自身就有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房子户型有差异、价格有差异的市场属性，买房者不具备或者是不必要掌握房地产市场的专业知识；二是因为房产中介或者是销售人员往往基于促销的目的，介绍房子的本身、小区环境、所处地段等优点偏多，不足之处介绍的少，了解客户真正需求的也偏少。海南省的这个购房便民小贴士可以让购房者先知先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购房指南的作用。购房者可以拿着这个极具权威性的小贴士，一步一步对照着去买房，按照小贴士的流程走，买到房，少踩坑，开开心心地避开那些后知后觉的烦恼。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哈。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74米的主线封闭。那么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是封闭的状态，预计8月2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86.62点，下跌了54.62点。深圳成指15233.32点，下跌了183.49点。创业板指数3912.59点，下跌了36.2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小果啊，一路陪着你们的小花朵。刚才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这个非法官方联名的五粮液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多它是一个经

0: 年在世界杯期间非常值得收藏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酒的本身就不用再过多介绍了，对吧？五粮液我觉得已经完全可以代表咱们这个所有喝白酒。你想，它是今年世界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指定的联名白酒品牌，所以还说啥呢？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作为珍藏，因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它每一届在不同的地方啊，它不代表的这种不同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每一届如果说你都能收藏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IP 的藏品，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大部分的，我觉得家里的男性，他都是爱看足球的，他都是在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里的。大家可以去搜索看一下啊，关键是200多块钱的价钱，其实已经值。你抛开酒，我觉得你就单买一个金球的模具都非常的划算啊，真的是这样。
1: 说到高中时期的暑假，让我不由得想起我的青梅竹马。那时候每天下午都会骑着电动车带他去我们的初中打篮球，晚上再给他送回来。
0: 我就听到四个字"青梅竹马"，大哥，你现在立马下单这个非法官方的这个世界杯，跟世界杯非法官方的世界杯，跟五粮液联名的这个金球的这个酒，你必须立马下单。你喝一口，你什么青梅竹马？向前看啊！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关于记忆当中的一些暑期的美好回忆。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其实说的我还蛮感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暑期，讲实话，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已经没有暑假很多年了。我们现在更多呢是陪伴孩子在暑假里去寻找一些美好的回忆，陪伴孩子在暑期呢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是好山好水好风光。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确实哈，我带着你们去三峡啊。我跟大家认真说一下这个旅行，因为很多人在后台问，大家首先呢可以发送关键词"三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加微啊，去锁定这个席位。那么我们乘坐这个豪华的5星的涉外游轮，其实游轮就这条线，我跟你们讲，水非常非常的深，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吃住行都在这个船上，好不好？你如果说吃住不好，其实它价钱差异是非常大。

0: 我觉得很适合什么呢？很适合全家，还有呢，就比方你中考刚结束，你初中小升初，或者说你在语文课本上，其实呢已经见证了一些这个美好的，就是一些大江大河美好的，非常适合到现场去看一看。那么，其实很多风景呢都不用说，说很多次。我们踏足白帝城啊，循着这个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那个千古的名句，探访哪里？刘备托孤的旧址。前阵子我不是读三国嘛，天天读三国啊，就可想去了啊。在这个古城墙下去品读半部唐诗，语文永远听好，是最美的一门学科。你想看这些文字到哪里去？你要走出去，要么就是行万里路，要么读万卷书。你结合在一起不美吗？啊，我们带着大家去，就是青山碧水的去法小州，云雾漫山，就像画里一样。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告别了浩瀚的长江，我们还带大家去自然的这个遗产武隆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定要提到什么？除了什么苗家的一些苗乡风情呀、苗家宴，一定要给大家提到是我们908专门的掼蛋比赛，在武隆景区，是他为908独家批复的。听好，这是目前全球首场在世界自然遗产景区的一个掼蛋比赛。这个比赛，他只接待我们908带过去的客人。明白吗？就礼品啊，也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们这个908威总，包括去申请到这个武隆黑山羊啊，是，他这个黑山羊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啊。好，一等奖2名，直接快递到家，你放心，你不用把它牵回家，全部给你安排好。包括我们二等奖的是2名，有武隆的这个腊肉跟香肠，也是价值4位数，1000多块钱的。3等奖4名，武隆的香肠跟腊肉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帮大家包含。优秀奖都有，武隆的羊角豆干啊，尤其是那个一等奖，我跟你说，你说你从安徽走的，你掼蛋，你不去赢个羊回来，好不好？我们这次908专属的行程亮点满满。其实我知道有些朋友他是去过三峡的，但是我跟你说，每一个景点，你不同的年龄去，不同的人陪你，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听好，都能够领取百元的健康大礼包，并且呢，只要成团满50个人，其实我们这个专属的掼蛋比赛就打起来了。你要知道掼蛋比赛，哎，多少人奔着这个来的，你知道吗？就都是打电话问小郭怎么掼，这已经就台都带好了。在这个暑期呢，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好的这个回忆，带着孩子，携着父母一起啊，去跨一场这种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不用你去费心规划，我们帮你规划好，也没有所谓的隐形消费，山水人文美食全部配齐，包括我们的休闲啊，锁定908专属的三峡武隆旅行，你跟我去啊！你们今天买羊肉串多少钱一串啊？你说是不？你赢个黑山羊回来多香啊！来咨询我们908的专享价格，拨打0516343898，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三峡”去加微信去联络，锁定我们的席位。有人说小谷，你陪着我能出题吗？能，我给你准备80道题。我给你准备80道题，我在船上就给你答题。6343898啊，或者发送三峡，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关于这个三峡游，已经席位不多喽。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关于记忆当中
0: 暑
2: 期的美好。
0: 把我的声音放出来是什么意思？再听听。
3: 小伙，你的声音非常清脆啊，这么有力气感，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0: 我的声音非常的清脆。那我们一起去三峡，你去武隆迎黑山羊吧。有人说国界已经下单买，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我其实真的是从它一个艺术收藏品的价。角度为什么呢？又来了，有人说国姐，你见过梅西的金球奖？见过，我真的见过。我今天不行，我把照片翻出来，在抖音平台上给你们展示一下。我觉得每一个男孩子心中的这种足球梦、体育梦想，其实你是需要一个载体去实现它，去承托它的。我们除了看球之外，你能有一个官方指定联名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品，当然又蕴含咱们中国的白酒文化，我觉得多好啊，多好看！你放桌上真好看，你老公这一个月接下来世界杯结束这一个月都听你的，这 所以说你知道。

0: 我老婆送我一个什么礼物吗？多拿得出手啊。好，我们来答题啊，朋友们自己去下单就可以了，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接下来来答题啊，这个来第一道题，听好啊，第一道题跟小动物相关哦，请问以下哪一种动物在睡觉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尾巴用自己的尾巴去捂住眼睛，用自己的尾巴捂住眼睛啊？我们来看看四下以下这四种动物哪一种在三峡能遇到啊。 A 松鼠，小松鼠。 B 兔子。 C 狐狸。 D 猫咪。有人说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可能再出我出过的题了，我又买题了，知道吧，我又买题了，不可能再有重复的题了。哪一种动物它在睡觉的时候会用这个尾巴捂住眼睛呢？松鼠、兔子、狐狸还是猫咪？终于有人，我跟你讲，终于有人说了跟我小时候一样，说我们小时候看这个动画，就是这个动画片看画书，总觉得松鼠是很大的一种动物，但其实小松鼠它没多大，就我们只是在画书里会把它画成那种红褐色的，对吧，砖红色的，然后有个大尾巴，其实它没这么大。
1: 应该是 cat。
0: 什么cat， 猫是吧？也有人答猫哎。
1: 小果，小兔子是你加上去的吧？兔子的尾巴这么短，可怜吗？
0: 小兔子不是我加上去的，还有我跟你说，兔子尾巴可不短。我拉过小兔子的尾巴，它不是一个小白球，它小白球是缩在里面的，你把它往外拉。
1: 松鼠、兔子、狐狸。这个兔子这个选项你给的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了。好，我就选兔子。
0: 你看，
1: 我就是那种感觉，我明知道是松鼠，我就选兔子。
0: 还有人说今天乐购908组的是香水跟这个白酒吗？因为我们一直在香水季，就等于是七月份，目前给大家是一个专属的夏季大牌香水的一个折扣季，所以呢我们是每天其实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呢更多的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点进去自己去挑啊，很多款其实我们也说过，你像大牌的每一个爆款我们都有，并且其实你往下翻，我们乐购908里丰富的有防晒专区、食品专区、水果区、汽车户外区，就包括汽车里的小到汽车的车载垃圾袋，大到一些汽车的一些防护品、腰靠，什么都有。我们去，你可以去逛一逛。

0: 你知道梅西 C 罗踢个进球脚，他累成啥样啊？他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当然，我们这是体育的一种一象征啊，我们不能跟那个去实际去比，一比一复刻，包括他外面的那个镀金的材质都是非常精美的啊，好不好？你家里有儿子，你高考毕业他也会很喜欢哎。人说兔子吧，兔子应该在三峡里可以遇到，而且大概率是在盘子里。所以说国姐抖音叫小果小花朵啊，走，你关注我，我给你发诺坎普球场，你先看一下金球，再看一下我们的酒。好，五花八门答案都有，但是答对的很少。还有人答狐狸，说因为狐狸尾巴大，但其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给你们说一下哈，正确答案听好啊，选的是 A 松鼠。有多少人见过小松鼠？其实小松鼠啊，我跟你们讲，它就是经常会在一些树上啊，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红褐色，它是那种棕色的，至少我见过的松鼠它是棕色的，有大大的蓬蓬的尾巴，没有那么大，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啊。松鼠呢，它的尾巴是蓬松宽大，午休冬眠的时候会盖住脸部，它既能遮光又能保暖。所以松鼠在睡觉的时候是会把尾巴捂住眼睛的啊。好，第二道题跟数学有关。
1: 天河古镇到处都是松鼠，
0: 去啊，去看看，你去看看小松鼠，对不对？这我跟你说，但凡有树有水有这种，我觉得有这种石头的这种地方，它都有松鼠。
1: 把我们装的那些景观灯具全部都咬坏了。
0: 放过它吧，它是小松鼠。当然，动物跟我们人类之间，它是有一个生态平衡在的啊，它每一环每一环都是扣在一起的啊。我们也要就注意动物所带来的这些。你看，还有人说松鼠被把玉米都啃，会的啊，其实会的。所以我不说嘛，其实对于很多这种农作物来说，其实也是要注意保护它被自然界的一些小动物的侵害。第二道题，数学题来了，这道题我跟你说，这道题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啊。挺好。请问。一个池塘的睡莲，睡莲你们知道吧，就是莲花，它每天面积扩大一倍，睡它是会长的嘛，对吧？它一长不就变大了吗？变大不就占那个池塘的面积吗？一个池塘的睡莲每天面积扩大一倍，第十天长满整个池塘，也就是说到第十天整个池塘就被这个莲花长满了。那么请问第几天睡莲占池塘的一半？完了，这道题答不出来，全部跟我去三峡啊！跟我去三峡，我带着你们一起去五龙掼蛋，看看你可能算好啊！来，五天、八天、九天还是七天？听好，一个池塘的睡莲，它每天面积扩大一倍，第十天长满了整个池塘。请问，第几天睡莲的面积占到池塘的一半？

好几个人说第五天，因为十除以二。还有人说第九天。有问我说国姐去诺坎普的感觉怎么样，很难用语言形容，但是你可以把这个复刻的金球酒带回家。我说真的，说三峡游轮价格，去添加我们这个，你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发三峡，发三峡，然后会弹出我们专门的这个客服的微信啊，他会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包括价钱，包括方方面面哈、啊，或者是6343-8908去拨打电话，因为十号出发，其实这个席位已经很少了啊。我去，其他是不是都不是特别重要？

0: 三冰水。
1: 这一题我要好好想想了。
0: 没啦，
1: 应该是第七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0: 哎呦呦喂，哎呦，哎，你们这答题答的，我讲真的，你们，我如果跟着你们一起在三峡游轮上，你们这样答题，我讲真的，没关系，我们就图一个快乐和开心啊，对吧？还说第八天吗，国姐？不知道，不能告诉你答案，你先答着。又问我说，非法酒的有盒子吗？有盒子，非常漂亮。它不是给你一个球，你要金球奖还只给你一个球呢。我们这个除了球啊，我们外面还有一个特别精美的盒子，而且它这个盒子的材质跟那颜色都超级漂亮。你们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进去自己看，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点进去看一下。我这样给大家说，实物比图片漂亮50倍。我不知道该说啥了。梅西的金球奖都让我搬出来了。你说第九天二的十减一次方。去年夏天，别问我说 Coco 香奈儿的邂逅好闻，我有这瓶香水，然后其实已经快喷完了，是好几年前在免税店买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味道，我是买，因为它有好几款，我是粉色那一瓶啊，圆的，扁扁的，圆的香奈儿邂逅，也是它非常知名的一款香水啊。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带一点点都市感的，带一点点那种轻熟风的轻奢感，你可以去选这个香奈儿 Coco Chanel 的这个邂逅。如果你不想就特别的，因为有些人他是喜欢身上有种另类的香味的，就是像那种木质调很明显的，你去选那种木，就是 Tom Ford 家那个乌木调的，就Tom Ford家的这种香水，因为它是美国的品牌嘛，其实它相对来说它会这种来，就是持香比较久啊，并且就是说它的这种木质感会更强一点。我们帮大家选的是浓香型的啊，都有。来，有人说第九天我女儿数学题前几天才教的。好，正确答案我跟你们说一下，正确答案选的呢就是 C 第九天。为什么？听好啊，一个池塘它的睡莲每天面积扩大一倍，第十天长满整个池塘，第几天睡莲占池塘一半，因为它每天翻倍的长，第九天一半，再过一天翻倍就刚好铺满。为什么？因为前面说了，它一个池塘的睡莲每天面积扩大一倍，那它到了，你想它到了第九天，它是不是最后一天就直接把另外一半给铺满了？那不就第九天吗？但我觉得你们没问题，你们数学虽然说有点绕，但你们掼蛋没问题啊。好的，人回三峡啊，来，我们继续再来给大家出一道题啊。这道题呢很神奇，因为刚刚有人说，以前暑假里啊看到的呢是，这个。就是好像乡间的星星会更亮一点，其实我们城市里也有。那么请问平时看到星星一闪一闪，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完了就两分多钟了啊。四个选项 A 星星本身亮度的变化， B 大气层空气流动折射的光线， C 月亮遮挡， D 宇宙尘埃的遮挡。我怎么想起来给你们出这道题，打字耳朵你都累死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星星本身亮度的变化，大气层空气流动折射的光线，月亮的遮挡，以及宇宙尘埃的遮挡。所以大家去选啊，去选。来，有人就跟我去三峡看星星吗？你跟我看星星，我在旁边拿手机给你放一首流星雨。准备去三峡的可以带瓶香水啊，我跟你说，因为江水它有一种那种独特的那种，我觉得是很，不是江腥味儿，但是那种湿气味儿，就是江的那种湿气味儿。有些朋友呢，其实他你带些香水，他可以压一压，因为你总要拍一些照片 vlog， 包括好吃的东西，对吧？我们要把生活的这个拉满。我也会勇往直前，我 来，有人来了啊！有人来了，说裹一个十米深的井，蜗牛每天向上爬3米，夜间掉下来2米，第几天的爬出井？这不是当年大成大老师出的一道经典的小蜗牛爬井的题吗？有人盲猜选 B， 因为时间也一样，明天我们再来给大家公布这道题答案，再给大家做讲解。希望暑期啊，能够带孩子陪老人和你的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回忆，让你的孩子将来被问到，哎，你暑假有什么美好回忆的时候，他就说，哎，当时我爸爸妈妈和我带着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908的小果姐姐、小果阿姨一起去了三峡，不美吗？好不好？来，各位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三峡，关注一下情况啊，关注一下我们所剩不多的席位。另外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依旧给大家带来今天这两款啊主卖品，赶紧时间去，因为已经库存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啦，朋友们，拜拜。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或到大暴雨哈。江南阴天有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82.01点，下跌了59.23点；深圳成指15171.72点，下跌了235.09点；创业板指数3896.89点，下跌了51.9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呢是火热进行，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啊，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1963699。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5: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将于今天的17点截止。全省各类型的高考批次志愿填报投档录取时间表已全部公布。依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2026年高招录取工作日程，明天开启首轮投档录取。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当地检方消息称，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5号清晨遭遇了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上，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的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的匝道来绕行，按照指示标志行驶，预计要持续到9月30号。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了解一下您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点位3990.24点，下跌了51点，跌幅是1.2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225.11点，下跌了191.69点，跌幅是1.2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911.91点，下跌了36.95点，跌幅是0.94%。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15:31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的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雨天，室外温度是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3: 专区全场7折。
2: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0: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引。今天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一林区发生山体滑坡事件，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合肥市持续推动手电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1月到6月底全市新开外来品牌手电126家，涵盖全国内地手电1家，安徽手电99家，合肥手电26家，落地各类首发首秀活动35场，手电业态丰富度持续提升，有效激活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持续威胁，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阎洛高速，阎洛高速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至504公里700米处上跨桥结构拆除施工，施工期间呢，盐城往洛阳方向封闭，盐城往洛阳往盐城方向是半幅双向通行，施工到7月12号才能结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意啊途经阎洛高速啊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504公里700米，一定要留意以上的施工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呢，雨水比较多，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电波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哈，无论您是通过市区城市道路或者是高速路面，如果碰到下雨天，请您一定要格外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另外，雨天道路比较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脚下的油门和刹车。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的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有人会说，怎么是陪着爸爸妈妈过暑假呢？对呀，我们爸爸妈妈有多久没过过暑假了？每天也是忙忙碌碌，孩子上学期间呢，必须定点儿得接送，这是最起码的，对吧？所以呢，孩子这个时候过暑假，你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稍微松快一点了？对吧？这个暑假还不得谢谢孩子们，他们有暑假，你才能稍稍的休息一下。有人会说，娟娟你真会解读啊。对，有的时候从孩子的角度来解读暑假，你会发现好像更有意义，对吧？所以家长们，我们是跟着孩子一起长大的，一起成长的，对吧？好了，那在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聊一个话题啊，聊一聊孩子们的需求啊。有人会说，孩子们现在的需求可多了啊，想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出门去旅游，还不满足于在这个家里周边，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对吧？甚至还指定地方，要穿什么衣服啊，要穿什么鞋子啊，要买什么那个这个什么样的书啊，各种各种啊，是不是还要玩手机啊，各种需求，那我们是不是都要满足啊？对吧？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啊，娟娟要说的孩子们的需求呢，肯定不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些，我们更希望家长关注到的是孩子的内心的需求，就是他的心理需求，对吧？成长需求。有人会说，娟娟你这说的有一点深啊，那什么是成长需求呢？什么又是心理需求呢？我们在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发现哈，什么才是孩子真正的需求，放在心底里的，对孩子成长有益的哈。好，那我们半点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成长公开课的资讯环节。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高招录取工作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虽然说高考是落下帷幕了，但是像2026年的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依然是现在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热点。但是啊，有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他们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不停地在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学生们一定要多多留意。今天呢，我们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五期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跟大家了解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说有一位考生小孟，他呢在填完高考志愿之后，突然接到了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呢还能准确地说出小孟的姓名、学校和年级，小孟就深信不疑了。他呢就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的指令进行操作，对方呢以需要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孟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多块钱反而被转走了。我们在这儿啊，再次通过各位啊，正在关注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法分子借助 AR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的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

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等等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当接到自称是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者是助学辅助款等等啊，这些名目的时候，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是学校的官方联络方式联络一下，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相信。

0: 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一条好消息啊，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习姐妹大学项目当中申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赋能智慧与创新城市教习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流域渐进式生态修复教习已经获得批准。那么截至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们国家已经设立了37个教习姐妹大学项目。 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习姐妹大学项目呢，是设立于1992年， 它的宗旨是搭建全球高等教育科研机构间的协作网络，建立跨学科和多领域的研究培训和实践合作体系，推动专业知识共享及能力建设，共同应对全球日益复杂的多重挑战。那么科学赋能智慧与创新城市教习呢，将推进人工智能与城市科学发展的交叉融合，促进全球城市治理研究与经验共享，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流域渐进式生态修复教习将致力于系统推进退化流域生态治理研究与经验分享，推动通过科学修复方案筑牢全球水安全屏障，增强气候韧性。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系列简读。那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着塑造立德树人心。

0: 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等五个方面，安排23项重点任务，安排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过程当中，基础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相关的专家解读，来了解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来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
1: 人口编呢是给我们提高生均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提过了提，技术编呢科技编呢给我们转变育人方式提供了重大提。

高中阶段学校教育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教育，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多样化在哪里？多样化就是往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来发展。第四个是什么呢？叫做普职融通，办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随迁子女在常住地接受基础教育，要夯实这个基点，基础要办得越扎实，我们高等教育才能够建得更强，龙头才能抬得更高。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在育人目标上啊，我们强调了立德树人，强调了这个无欲并举，就全面发展，强调了素养的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啊，包括他的解决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我们所有的整个教育的初心目标是什么，都聚焦在这样一个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素质规格里。的人口编量是给我们提高生均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提供了机遇，技术编量、科技编量给我们转变育人方式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现在要以中考改革为牵引，推动我们整个基础教育的变革。中考更多的转向什么呢？学业质量的诊断，人的发展的学业质量，你的学业质量、学业成就到底适合读普通高中啊，还是综合高中啊，还是职业高中啊？那是更好的发挥这种功能。所以它呢，我们叫这个育人导向，通过中考指挥棒、学科科目的设置啊，然后呢，命题方式的改革啊，考试方式的改革啊，然后招生方式的改革，来体现一个什么育人导向，更加回到育人初心的教育，然后淡化分数竞争的这种教育，然后呢，缓解教育。

0: 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之前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说这个下着雨这么闷热的这个天气啊，又湿度高，这感觉上蒸下煮啊，特别的燥热难耐哈。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缕香气来抚平你生活的疲惫，是不是你会觉得幸福感满满呢？都说一款专属的香水是你的个性名片，来我们908的专属商城啊，我们的自己的商城乐购908，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七月特惠专属正式开启。想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大牌香水宠粉节到底都有哪些大牌呢？好，现在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然后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对，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了。乐购两个字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

0: 什么字啊？点开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大牌香水宠粉节在最醒目的位置。其中的大牌包括啊，迪奥、香奈儿、圣罗兰、GUCCI、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啊，这样的一些大牌。在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有一些地方某某平台可能会需要什么凑单啊，什么套路啊，怎么怎么去计算？他说我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很烦。好，告诉大家啊，不需要凑单，也没有套路，看中就买啊。比如说原价已经很便宜了啊，399的香奈儿的邂逅香水，还有迪奥的甜心啊，这两款到手价，哎。只需要279元，七折之后的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是不是很划算 ？TF 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哇，多款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七折，实打实的折扣啊！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调，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不同心情。库存呢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原价就很优惠的情况下，再给大家七折，手慢无哦。好，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首页专区，赶快来七折选购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多少人熬夜看球啊？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看球自然得配美酒啊！今天呢，我们要重磅推荐这款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哎，现在这款白酒已经呈现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室了啊，真的是一个金球，是一个金球，它的整个造型就是一个金球的造型，哇，不知道谁可以捧杯而归啊！啊，刚刚呢，我们收到了厂家的通知，政府补贴到位了，价格各位就听好了啊，每瓶一斤装298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到位了？但是现在直降40元，补贴到手价只需要258元，但是限量只有500单。想想看，一起跟朋友喝酒看球的时候，你哐当拿出来一瓶金球，这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哇，那特别有面儿，是不是也特别有价值啊？五粮液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的唯一联名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 ，Viva 的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就是1:1复刻的金球奖啊，奖杯的造型，搭配了Viva官方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感质感都双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可以珍藏起来的啊！每瓶呢是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以查验，而且呢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就停产了，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今天晚上约几个好朋友一边看球一边来品尝一下是吧，还是摆在家里的酒柜收藏，绝对都是上上之选。哎呀，朋友到家里一看，哎呀，这是什么啊？是酒吗？这多划算啊，对不对？好，赶快打开我们的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了。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此时此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目前合肥阴天转多云，室外温度26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来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谈一谈孩子的需要哈、啊。孩子需要好吃的，需要好玩的，需要有人陪伴，需要啊有这个好看的鞋啊，需要去旅游，需要干嘛干嘛干嘛，这都是孩子能看得见的需要。但是有一些内心里和他成长相关的这些需要，可能容易被忽视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家长们一起来仔细的去聊一聊。其实每天和孩子在一起，我们只有真正的了解到孩子本能的成长的这种需求，才能够因材施教，才能够把孩子每一个个体的潜能最充分的给他挖掘出来啊。家长更应该要关注到这一些。那么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容易被家长关注呢？很多家长都说，我带孩子天天都兢兢业业的哈、啊，比我上班都更加的用心，那他的什么需求是我不知道的呢？容易忽略的啊，比方说孩子有成就的需要，哎，孩子有获取的需要，孩子有从属的需要，孩子有自主的需要，孩子有认知的需要，孩子有构建的需要，等等等等。家长就会觉得，哎，难道这些需要这么重要吗？这些需要确实容易忽略，好像有一些词儿我们家长们可能都没有在意过。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先从成就这个词儿开始啊。孩子有成就的需要，孩子希望又快又好地完成困难的任务，获得成就感。当然家长也需要，对不对？但是孩子尤其需要，因为获得的这样的成就感会让他有更多的底气来面对下一个挑战，来面对他未知的困难，来面对他，让他更有勇

助我的，我下次离开爸爸妈妈的帮助，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好了，对吧？所以有些孩子他的成绩在写作业的时候，哎，好像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在考试的时候

宝贝，这道题目写错了。你猜他会什么样的感觉？他会觉得他非常好的心流状态被你打破了，所以他会非常不耐烦，对吧？好，久而久之就是我一边写题一边叫问，爸爸，我这道题目写对了吗？妈妈，妈妈，我有没有写错？他会这样，对不对？总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不会自己去检查，妈妈你来帮我检查，爸爸我不会检查，对不对？就指望你。可是考试的时候你能跟着孩子一起去考试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哎，写完口算题了，你告诉他，宝贝，你来自己检查一下这些刚刚做过的口算题好不好？啊，你看看有没有做错，我教你检查方法，我教你怎么检查。哎，这是一种方法。如果孩子刚刚开始嘛，人家不太适应，那你就告诉他说，哎，我发现在第一行错了一道题，第二行呢也错了一道题，我们先从第一行开始慢慢慢慢的检查，我教你好不好？孩子就会慢慢慢慢的来。下一次呢，你再撤回来说，宝贝，我看到你两行总共只错了两题，要不我们加油一下把这两题找出来。然后再下一次你就说，哎呀，有错题哎，但是我不知道错几题，你来检查一下好不好啊？对不对？这样他就养成了自己检查错题的习惯。然后等检查完错题，订正完错题了，你告诉他，宝贝，你看你现在多厉害，你可以自己检查出来错题了，而且可以自己订正。这样的话，老师一看到你的口算题全对，太厉害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有孩子的成功体验啦？对吧？好，就以写口算题作为例子，孩子长大了，画图了，对吧？写这个应用题了，解决问题了，哎，就是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训练，他就有了成就感。好，如果满足了孩子成就感，孩子更渴望在团体中克服更大的困难，获得更大的成功，一步一步的去迎接更大的难题，遇到难题的时候，哎，不后退，对吧？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呢？对不对？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留意啊。好，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家长们来说，孩子还有获取的需要。所谓的获取就是获得知识，满足好奇心的本能。我们要不断地给孩子提供各种各样学习的机会，比如说给他讲故事，带他去操作，陪他做游戏，让他获得真实的求知的幸福。比如说孩子想要在雷雨来临之前看蚂蚁搬家，那你不光要陪着看哦，你还要告诉他说，哎呀，蚂蚁为什么会搬家我们也不太清楚，那搬家的时候这个最大个的蚂蚁它在干啥呀？怎么只有小蚂蚁干活，最大个的蚂蚁它反而不干活呢？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去在书上找找答案吧。你给他找一找书，对不对？讲一讲蚂蚁搬家的故事，讲一讲蚁群内部的分工，是不是？然后再带着他到图书馆去看一看，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蚂蚁啊，找一找呗，是不是？然后呢，每一种蚂蚁它们都有什么特性，是不是有很多，哎，蚂蚁它对我们的生活有益，也有一些蚂蚁是害虫，对吧？哎，慢慢慢慢的陪他去探索，对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啊。比如说孩子在下雨的时候看到雨点打在荷叶上，哎，这它并不停留在荷叶上，荷叶一摆动它就落下去了，为什么呀？荷叶也不会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带着它去研究，然后再带着它去了解一下现代有哪一些啊这个商品是应用了荷叶不沾水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导致哎我们现在有一些服装的面料呢它就不沾水疏水了，对不对？啊，带着孩子去研究啊，对不对？他就获取的需要被满足了。另外呢，孩子也有从属的需要，他渴望跟别人建立友谊，进行合作，加入到某一个团队当中，让自己从属于他。我们可以在孩子刚刚融入新集体的时候去引导孩子，对吧？可以啊，把孩子们分成小组啊，让他们找到归属感啊，帮助他，教他一点一点的融入到新的集体当中。当孩子跟集体当中的小朋友处理问题的时候发生分歧了，我们要教会他如何去应对，哎，如何去不光考虑到自己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教会给他，这就是增加了孩子的社交能力了。还有
这一点。

0: 家长们也容易忽略呀，就是孩子有自主的需要，自己管理好自己叫自主。有的孩子从两三岁的时候开始，动不动就说我自己来啊。我们家小朋友那个时候说话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规整，经常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是吧？你们家小朋友是不是小的时候也有这样？这就是渴望独立和自由的表现，就什么事儿他都希望动手去参与。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从他说我自己来，甚至是他把你的手摆开推开，然后他自己哪怕是用手直接抓食物也不愿意让你喂啊。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家长就要适当的放手，给孩子一些机会。千万注意了，不要把一个孩子的好奇心创造性扼杀在所谓的规则限制当中，要给他一定的独立探索的机会和相对的自由的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些时候可能家长会觉得，哎呀你还小，你做不好，比如说吃饭这一件事儿啊，我来喂你吧，你不要把饭撒得到处都是，或者说哎呦我来喂你吧，我们抓紧一点时间吃，要来不及了，对不对？哎，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孩子没有动手去参与到自我管理当中，孩子就会丧失很多的一些自主性了。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对自己的什么事儿他不关心，不想管，对吧？这么大的孩子了，你还让妈妈给你收拾房间，你到那个时候再埋怨，不如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逐步放手，让他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自己管理好自己。孩子的安全也得做好自我管理啊，比方说夏天很多孩子喜欢玩水，但是呢夏天防溺水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溺水知识。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3: 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4: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3: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5: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孩子的需求，我们家长如何满足。有人会觉得奇怪，哎，娟娟，我们已经尽可能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了，他想吃什么，他想玩什么，我们都带他去啊，需要什么我们都给他买。但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需求是跟孩子的成长相关，是和他的内心相关的。比方说孩子有成就的需求呀，孩子有获取的需求呀，孩子有从属的需求，孩子有自主的需求，孩子呢还有认知的需求。孩子渴望有探索、阅读和求知的机会，所以呢，我们最好能够经常带孩子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给孩子经常带他去读新的、以前没有读过的书，去探索生活当中的奥妙。为什么暑假期间很多的家长热衷于带孩子出门去走一走、看世界？就是因为希望带着孩子去认知他这个大大世界当中那么多的未知，带着他去探索，对吧？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们带着孩子出门一定要去进行深度探索。当然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小学一二三年级的孩子，这个时候深度探索的这种能力还不够，他的知识积累也不够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出门的话呢，可以选择比如说山山水水啊，探索自然呢、啊、对吧，游山玩水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再当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就可以带着他去博物馆呐、啊、科技馆呐、啊、对不对啊，去这样的一些地方，然后他就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我们带着孩子出门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安排一些线索。这个线索呢，往往他可能会花时间更长一点。比方说我带着孩子三年的时间沿着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这条线啊，带着孩子探索。比如说前年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敦煌，去年的时候带着孩子去西安，今年带着孩子去洛阳。我在规划和设计的时候呢，也就是想到了沿着丝绸之路这条线啊，希望孩子们能够串起这条线上的它的内在联系，比如说人文啊、经济啊、历史啊、文化这个内在联系，还有就是把历史这条线呢从点到线条进行这样的串联，对于孩子这个历史的这种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带孩子出去看世界，最好有一个短期的规划、长期的规划，这样的话呢会更有意义。这种认知的需求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要分龄考虑。另外呢，孩子还有构建的需要，就是组织已有的经验啊，建立新的系统，突发奇想啊，有收获，他们就会无比兴奋，感到欣慰和得意。而如果你会把他们感受到的这一点一滴的这种兴奋、快乐和他的这个建立的这个经验，把它串联起来，给他梳理一些线索，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孩子还小啊，达不成这样的一个把自己的知识系统梳理成线索、梳理成知识树或者是知识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时候需要家长来进行辅助了。另外呢，孩子也有顺从的需要，这一点啊，我们也请家长们留意，钦佩、尊重或者是尊重他心目当中崇敬的那个人。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有个别的孩子他是没有敬畏心的，很少，缺乏敬畏心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想一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家庭教育当中啊，在学校教育当中，我们都应该要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顺从的需要，在满足孩子最基本需要的基础之上，带着他正向去发展，对不对啊？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哎，怎么我在家里说了你都不听，老师在学校说任何一句话你都特别相信，愿意去执行啊，怎么回事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有顺从的需要啊。家庭当中呢也需要让孩子顺从的需要得到满足，家庭当中总得有那么一个人是家里的权威啊，咱得树立起他的权威来。这是在以前我们家庭教育的当中，娟娟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到啊，以前呢，在更早一点的啊之前，我们就会觉得爸爸是家里的权威所在，可是现在好像很多的妈妈也是家里的权威所在，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家里总要有一个权威。在很多的事情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需要来拍板，这个人是谁？你们家有这个人吗？或者说，哎，都会最后争得面红耳赤呢？希望家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权威，会让孩子有顺从的需求得到满足。好，孩子也有统治的需要，有影响控制、领导和指导他人的需要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故意示弱一下，你让他来教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获得统治的这种成就感。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还是同样以学习来举例啊。有的时候你会拿一道难题假装啊，这道题目太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啊，宝儿你过来看一下这道题目，这道题目我真的想了很久我都解不出来，你会不会啊？啊，这个时候你要把机会给到他，当然这道题目一定是在他跳一跳可以够得着的这个范畴当中，你不要给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去解四年级的题目，对吧？这个是打击他的积极性了。你让他去尝试一下，比如说二年级的思维题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一招，对不对？比如说家里有一些事儿啊，孩子这个时候想要来帮忙，你在家里弄个半天啊，比如说家里的闹钟坏了啊，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家里的闹钟坏了，然后你在家里这个折腾了半天修不好，然后孩子说来来来让我试一试。当然如果这个闹钟是几万块钱的或者价值更高一点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就别让孩子先试了哈。如果价格不是特别高啊，修得好了或者修不好了都没关系，这个时候让孩子去尝试一下，没准他会给你惊喜。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家孩子他自行车车胎没气了啊，然后我们家里是没有打气筒的，要需要推到小区的北门去打气啊，因为保安室会有一个免费的这个打气筒供大家来使用。一开始我说我来试一试，结果因为我也不会打气，我只能说勉强去试一试。试的过程当中洋相百出，我也不会啊，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拧开那个阀门芯。然后我们家小朋友说那我来试一试吧，我说这个你会吗？他说我看爸爸打过气。哎，结果人家尝试了一会儿居然打成了，哇，那个小脸得意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也要给孩子提供一下这样的机会，但是啊，不用太假，你装得太假孩子其实能发觉的。你只要适当的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一点适当难度的真实的需求，孩子才能够感受到他在生活当中解决了问题，对吧？他统治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他有那种能力成就感获得感，而不是啊，我拧个瓶盖都拧不动，宝贝你来帮忙吧。明明是妈妈一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嘛，对不对？这个就让孩子会接受不了。好了，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孩子还会有一些需求啊，比方说呢，比方说孩子有什么样的需求，他有表现的需求，有获得认同的需求啊，然后呢还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和社会交往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今天下午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暑假啊，这是家庭教育的好时机，我们可以给到孩子更多的内心的需求去满足他。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
0: 好，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喽。
1: 对，而且你。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

0: 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诺池，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

0: 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下着雨的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8月10号结束。好，雨天在高速公路行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减慢车速。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现在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状态呢？哪些路段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大压力？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五点转晚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整体上来看呢，市区路段的车流并不是特别多。此刻需要您留意的是京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南二环的北侧发生了两车周围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右侧的两车道通行。另外呢，合作化路高架在北段下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在龙川路上口附近的车流略有增多。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段上口到三张大道之间车速减缓，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条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有序，可以放心行驶。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车流明显增长，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仍旧顺畅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来看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路段流量增大，车速减缓，那西二环北二环的通行目前都还比较轻松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行车时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5: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9，下着雨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雨衣组合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由我们陪您在路上，在回家路上帮您遮风挡雨。但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晚高峰和阴雨天相逢的时候，那路上的情况就会千奇百怪了。
0: 千奇百怪，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学连锁反应出现啊。
1: 没错。
0: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来跟我们说一说此时此刻这个路面的通行的情况。不过呢，刚刚景观在播报当中特别提示大家，目前高峰的序幕还没有正式的开启，这个路面上还是比较轻松悠然的状态。
1: 对，还没开始嘛，一般是5:30到6:00才是晚高峰比较集中的一个时刻。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路堵或不堵，家都在那里不远不近哈，你听或不听，我们都在这里不离不弃。所以呢，路上的小伙伴们，希望你们在回家的路上能够收获一份轻松惬意，能够感受到平凡岁月里的那一份小确幸。
0: 来说到小确幸啊，真的是和风送香气，逐鹿低清响。就在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
1: 哎呀，一眨眼小暑都到了啊。
0: 对呀，太快了。你说这个今天已经是2026年7月7号。
1: 是啊。
0: 今年的进度条已经进了一半多。下半年的这个时段了。
1: 对，进入了下半年了。今天是小暑节气。进入小暑我们就知道，哎呀，真是到了暑热的这个阶段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叫小暑吗？因为天气太热，人们非常盼望，哎，这暑气能不能小一点呢？还是说大家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高温预告之前的一个提前心理准备？因为有小就有大呀，有小暑，接下来可能就会迎来大暑哈。这个小暑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小又代表着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对，暑呢就是热也啊。
1: 对，
0: 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呢为小，月中为大。那么金则热气有小也啊，就是说啊，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还是小热，就酷热程度没有达到极致。
1: 对，虽说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热浪已经是席卷大地了。今天凉快是因为今天有风有雨。
0: 对，
1: 所以很凉快，但是实际上在不在空调房里，哎呀，整个身上湿哒哒的感觉也非常非常难受啊。
0: 是，
1: 我们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古人笔下可以说是道尽了酷暑难耐。你比方说啊，陆游就说了，坐觉俯吹俯蒸吹俯赠中，就是坐在那就感觉好像是坐在那个
0: 炉子里头，
1: 炉子火炉子里头，坐在那个锅里头被蒸被煮，对吧？
0: 被煎被烤，
1: 对。
0: 哎呀，所以呢，总有一种烹饪的方法能精准地描摹当下的体感，是不是？
1: 对。
0: 那么炎炎夏日怎么去解暑呢？坐在空调下来一碗绿豆汤，然后呢吃一口西瓜，再上一点
1: 邪修。这段时间邪修为什么说邪修呢？
0: 冬瓜是吧？抱冬瓜。
1: 就是抱冬瓜睡觉去，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来着？
0: 纳凉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解暑神器。
0: 对呀，冬瓜嘛。
1: 对，以前我们都知道冬天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多吃一点冬瓜。
0: 对呀，
1: 然后它是利尿的嘛。
0: 是的是的，
1: 也会去湿利尿，很好。但
0: 是
1: 现在不是了，把那个冬瓜弄干净之后，洗干净之后直接抱睡觉。
0: 对，
1: 因为冬瓜凉，然后抱着以后呢就会觉得，哎，好像挺凉爽的。
0: 不过呢说

0: 这个实在话哈，我们现在不用完全抱冬瓜了，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个电力四射啊。但是有一点，我们也在考虑，这个古人他们没有这个电力设施，那怎么办呢？怎么去消暑呢？
1: 哎，古人有古人的法子啊。你比方说，叫"扶干瓜于清泉，沉朱里于寒冰"，就是把这个瓜呀。甜瓜啊，西瓜放在那个泉水里，然后把那个什么李子啊、水果呀放到那个冰凉的水里或者井里啊，这样呢就会有冰镇的口感，会是非
0: 对，
1: 常非常清凉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可以学一学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守一份安然心境哈。他说呢，这个"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是空"，就是心定了以后，这个燥热就会消退。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静自然
1: 对，或者有些人就说了，这份热，我怎么能一个人享受
0: ”。
1: 呢？我一定要邀三五好友一起去感受这种夏日的热。
0: 要消夏。
1: 对，比方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然后呢，叫上三五好友啊，大家一起去赏赏荷，漫步林荫湖畔，去感受一下夏天独有的风光。
0: 哎，不过你说到赏荷，我们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发送微信来跟我们推荐一下，现在合肥或者说您所在城市赏荷的这个公园或者是好去处啊。
1: 对，荷花确实也就只有夏天这个季节才有机会能够赏到啊，所以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哪里可以看到美丽的荷花。
0: 对，要知道这个合肥的陶冲湖公园是今年夏天热门的打卡地之一，你可以坐着这个小火车啊，沿着湖岸缓缓行驶，轨道的两侧呢，你就会看到荷叶如伞，这个荷花是触手可及的，非常美，大片大片的。
1: 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赏荷？小伙伴们可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啊，包公园应该也是可以的。
0: 对，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啊，我们看到了微信平台当中不少朋友在给我们推荐啊夏天赏荷的好去处。嗯，有位朋友说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一进大门两边呢就是成片的荷花。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赏荷啊，
0: 嗯，
1: 它夏天你可以去赏这个盛放的荷花和荷叶，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到了秋天之后残荷也很美。
0: 对，
1: 就是那个水面上然后凋零的那个荷叶的那个垂着头的那个感觉，
0: 嗯，
1: 虽然说看起来有一点肃杀之感啊，
0: 嗯，
1: 但实际上呢其实
0: 不同的美感，
1: 对，不同的意境，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时候河面上的荷叶基本上都已经凋零了，就剩下几只惨淡的然后高擎着的低头垂雨的这个荷残荷，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感觉，那种意境的那种意境也还是蛮能触动人心的，啊，
0: 对，它是生活的 AB 面，人生的不同的状态，
1: 对，
0: 就是通过荷花它这种意境投射在我们的心中。
1: 对， 对， 对， 对，有盛放也会有凋零，
0: 啊，对啊，是的，所以我们在看荷花看大自然的过程当中也在感受生命它的怒放，或者它的消极。
1: 对，有一位朋友说哎呀去包公园呐，逍遥津啊杏花公园啊都有，感觉合肥的公园里基本上都有荷花的娇艳欲滴，清风自来。

0: 来，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清香。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去大蜀山的西廓景区。西廓景区，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大蜀山西廓景区也有荷花吗？
1: 有吗？啊，来，大家在微信当中说一说。啊，说到这个合肥赏荷的好去处啊，您还可以去肥西的丰乐镇。
0: 哎呀，
1: 那边有一个万亩荷花基地。
0: 对，
1: 它可以说是合肥周边规模最大的赏荷圣地之一了。
0: 然后我昨天几位好友相邀啊，我们一起去赏荷，结果因为我有工作，
1: 工作方面的安排
0: 没有办法去成，然后他们发了很多很多的图片，
1: 嗯，
0: 就看得我特别的眼馋，
1: 心动了哈。
0: 对，说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去，关键是他们个个都穿着那个中式的衣服，
1: 哎呦，特别有感觉，就可以完全融入到那个氛围里，
0: 古典美人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出片儿，你知道吗？
1: 是的，有没有那个乌篷船呢？
0: 有小火车，也有乌篷船，你看到可以坐船，也可以选择坐小火车。
1: 嗯，
0: 真的是非常，你想想看，如果是坐那个古风的乌篷船，然后再穿上那个中式的服装，手拿那个小团扇，
1: 嗯，
0: 哎，你说坐在那里荷花间，
1: 嗯，
0: 然后跟着船游走的时候，那个画面是不是特别美，特别有古典的意境啊？
1: 对呀，没错。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啊，这个季节赏荷的好去处。
0: 嗯，
1: 也可以把荷花的这个图片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

0: 啊，不是，
1: 这不是莲蓬吗？
0: 不是莲蓬，这是那个，这好像是没有长开的，刚刚长出来的小荷叶
1: 啊，
0: 不是荷花，这就荷叶还没有舒展开，它是一个、像一个就是蜷缩的这种状态，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所以你看起来小小的，好像是莲蓬、
1: 啊。
0: 对，我上一次我们正好走基层到了那个湖北的洪湖，亲自去挖了一趟藕，然后就那个藕带你知道吗？咱们吃那个特别小的，像手指那么粗一点的那个白白嫩的小藕带，
1: 对，
0: 然后用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辣椒，煎小尖椒，然后在一块炒，
1: 啊、
0: 特别香，
1: 特别脆
0: 、然后那个藕带我去挖了才发现，那个挖藕带还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就你要顺着它那个小荷叶长出来的时候是尖尖的，像个小芽一样尖尖的，然后你顺着它那个尖尖的方向，它那个小尖尖朝哪儿，那藕带就是它的生长的方向。
1: 哦，
0: 你要顺着它那个小尖尖，然后拿手往下慢慢的去摸，然后摸到它那个根部的时候，你要顺着它那个根轻轻的往上提，能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藕带，然后呢，就是如果要是不摘这个藕带的话，不抽这个藕带的话，它慢慢长就会长成藕，然后有的藕长的就是那个连荷花带藕带带藕上来都很大很大，大概有两三株一起，
1: 这么大啊，
0: 都有一人高。
1: 哦，因为我知道去武汉去湖北那边，藕汤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对，
1: 就是藕的那种香味，和这个排骨的这个香味，它完全浸润到汤里，哇，特别香啊。
0: 是
1: 啊，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当中推荐，有位朋友说肥西的山南小井庄、每年都有荷花节
0: 你看他还发了荷花节，带孩子去欣赏，哇、这荷花
1: 菜
0: 这真的假的？这荷花这都不像真的、这美的不像话，这荷花怎么那么大呀？
1: 这个我总觉得不是，
0: 这是假的吧？
1: 这是假的吧？但是这个是真的呀，就因为那边肯定是有荷花做的菜。
0: 不是我这位朋友，你赶紧给我们回复一下，你这个花就是孩子坐在那个石头上拍那个背景，那个花是真的假的？有那么大的荷花，能感觉像有一个大海碗那么大、
1: 对，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为了晚上的这个演出灯光秀做的这个假的荷花吧。
0: 对，我们也是觉得像是假的，我没见过那么大的荷花。
1: 对，但是这个美食荷花呢，竞相绽放，真的特别美啊！你看，这是莲子啊，这是莲子，然后
0: 莲子玉米，对，然后用荷花点缀的，
1: 对。
0: 然后我
1: 造型很漂亮。
0: 上一次吃了一种就是炸荷花，荷花然后用面裹上之后放油锅里炸，炸完之后上面撒一点点的糖，也还蛮好吃的。莲子啊、新鲜的刚剥出来的莲子，你看
1: 肉
0: 特
1: 别
0: 的清
1: 新，
0: 对，
1: 是的，清热哈，
0: 还用冰镇的这个莲子，这时候吃就特别的清火，
1: 是的，特别清火，在夏天。好，有位听众朋友说合肥大蜀山的西阔景区肯定是有荷花啊，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2: 这个是新民上河园的夜景，就是白天拍的，其实晚上特别好看
0: 啊，
2: 灯光秀，灯笼秀。
1: 清明上河园的这个景色
0: 啊、那荷花应该就是布景对吧？
1: 对，布景
0: 就是没见过那么大的荷花。但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那个荷花特别美，他说是太空荷花。太空荷花它不像普通的荷花，它就一层对吧？就一层，然后呢不是一层，就是它的花瓣没有那么的层层叠叠。你看这个太空荷花，
1: 哇，
0: 层数特别多。
1: 对，层层叠叠的
0: 啊、
1: 然后这个我觉得它整个这个造型特别美。
0: 对，你看它相较于普通的荷花呢，它的花叶比较高，叶形也大，花期还长，莲子也多。
1: 对，
0: 关键是它的那个花色花态是错落交织的，它的层次特别特别的丰富。
1: 是的，
0: 所以就非常非常美啊。
1: 对，另外如果大家赏荷的话呢，还可以去合肥的翡翠湖公园。它那个傍晚时分夕阳西照之下的荷花特别的温柔。今天因为是阴雨天、前两天大家知道合肥的天空出片了，
0: 对，
1: 那就完全拍照不用滤镜啊，
0: 是太美了，
1: 震撼上眼，夕阳秀，晚霞秀。
0: 对，如果你们想看刚刚雨涵介绍那种太空荷花的话，可以去环城公园或者是合肥图书馆门前，那里的太空荷花现正在热烈的正在盛放，可以好好去欣赏一下。
1: 当然刚才说包公园的荷花是咱们合肥人夏天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
0: 对，
1: 无论是晴天下的明艳还是细雨当中的这种清润、都是别具韵味。就今天虽然说下雨、但是大家去看的话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0: 哎呀， 感谢夏天，感谢和。

0: 花带给我们这一季的美好，小伙伴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小暑节气已经到了，一说到小暑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啊？可以来跟我描述一下，来听听大家对于小暑这个节气你的感知是什么，来自于自然万物带给你的感知。
1: 哇，大片大片的荷花，你看，这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的陶冲湖公园。啊，这边还有亭台楼阁小亭子啊，还有这个木栈道，
0: 对
1: 啊，特别美。
0: 哇，这旁边的居民好有福气啊！
1: 是的，旁边就是居民楼。
0: 对，站在窗前就可以尽赏眼底的荷花。
1: 对，这叫窗景房，你知道吗？叫花景房。
0: 对。
1: 好。说到这个小暑啊，马上我们会想到荷花。另外还有一句话，小暑吃三宝入伏没烦恼。
0: 嗯，
1: 就是到了小暑节气之后呢，除了这个大家可能想到莲藕啊，还有包括像黄鳝呐、绿豆芽呀，都是小暑节气非常重要的养生食材。
0: 对，
1: 因为黄鳝呢是补中益气的，莲藕呢是清热生津，绿豆芽是促进我们肠胃的这个蠕动。
0: 对，所以有老话是这么说的，一鸣有没有听说过啊？叫小暑的黄鳝赛人参，
1: 对，
0: 它比人参还要补，所以呢，黄鳝也是肉质比较肥美的食客。小暑前后又非常的细嫩，营养丰富，不管是红烧也好，还是清蒸也好，都能够让你的味蕾能够得到极致的满足。所以这个时节哈，不妨多吃一点黄鳝啊。另外还有就绿豆芽，也是这个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去火的一个凉菜。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家特别喜欢把那绿豆芽在水里穿一下，完了之后呢，就直接凉拌
1: 凉拌
0: 就很好吃，
1: 对，
0: 然后放在面条里拌凉面。
1: 说到这个小暑，你立马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绿豆芽，想到莲藕，想到黄鳝，想到荷花，还会想到什么？其实小暑时节呢，南方的早稻啊，在湿热当中是陆续的成熟了。这个很多的农民朋友呢，把这个新稻割下，碾成米之后呢，是制成了新饭，供这个祭祀啊，五谷大神和祖先来祈祷风调雨顺。
0: 对，然后呢，也会和邻里一起去品尝新收获的稻米，就是我们说的食心，就是食心，就是在饮食当中呢，藏着人们非常朴素的心愿。食心啊，这个心是新旧的心，它有这个辛苦的意思，就是咽下一整年的辛苦，希望以后的日子呢，都能够苦尽甘来，顺遂无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

0: 坐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31，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的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
1: 中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这个时间下午的5:32，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晚高峰最新的路况。半个小时之前呢，姚警官在节目当中特别说了哈，这个总体还是比较平静的。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路面上有什么样的通行的变化？我们再次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呢，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城区东部整体上来看呢，还比较的通风。铜陵路高架和郎溪路高架部分路段存在缓行车辆，对通行影响整体上来看呢还是不大，可以放心选择。像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西往东沿线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通行时刻当中，流量比较明显，建议提前选择小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路段通行。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黄山路到五里墩，京站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呈现积压现象，包括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花园大道路段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段之间，车速都出现了缓慢的状态。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晋城方向天水路的上口和临泉路的下口。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流速减缓，东西双向车流都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那会对部分附近主匝道进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就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刻，没有出现繁忙的路段。那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到红枫路路段，北往南集贤路附近和南二环东向西翡翠路上跨同城路路段流量增多，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桥面上压力过大时，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会比较轻松，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临近的休宁路、祁门路或者是望江西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有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 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7，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今晚这个天空啊，又有一幅这个风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啊。
0: 嗯，
1: 可能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了，有些路段呢正在酝酿。
0: 嗯，
1: 所以希望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呢，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
0: 是的，没错。这个中央气象台发的提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1: 嗯，
0: 警惕超强台风巴威或致我国巨大影响，巨大影响啊！
1: 对，
0: 预计明天呢，这个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中午前后呢将会抵达我国的东南近海海域，
1: 嗯，
0: 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
1: 受到巴威的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的天气。随着台风巴威深入内陆，强降水会继续波及到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近期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
0: 另外呢，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的环流影响，那么9号到10号将会迎来短暂的降雨的一个间歇
1: 期、嗯。
0: 对，11号之后呢，9号台风巴威对合肥呢是有风雨影响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台风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关注及时天气。
1: 对对对，啊，安徽交通广播也是随时会做好应急准备哈，关注最新的天气状况。也希望小伙伴们，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是台风的一个高发季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在家里，如果你出远门的话，准备出去带孩子玩大概一个星期不回来，
0: 嗯，
1: 家里边的那个门窗，阳台的门窗一定要关好。
0: 对对，这个巴威相关的这个报道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新和关注，因为现在的预测是17级的这个台风。
1: 对，是
0: 对，说直逼这个江浙沪，
1: 嗯，
0: 那对安徽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雨影响的。
1: 还有什么呢，就是最近如果您准备到江浙沪去玩的话，关注一下天气状态，是不是正好赶上那几天台风来的时候，嗯，如果是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调整一下啊。好，我们看看时间，17:39，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瞬间，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这个习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内耗。
0: 对，这个习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得完美，就完美主义者。
1: 对，
0: 我要精挑细选，
1: 就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0: 对，我要货比，不是货比三家了，
1: 嗯，
0: 那可能是货比十来家，
1: 30家。
0: 对，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耗精力的一个行为啊。
1: 好，来，我们来说几个方面，大家对照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首先第一就是读书的时候，写笔记要写的字字工整，不能有一丁点的错误，
0: 嗯，
1: 标准的仿佛是打印出来的，知识却一点没记下来。来对照一下，对号入座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啊？这个记笔记要字字工整啊。哎，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习惯，就给别人打字的过程当中不能有错别字。
1: 嗯
0: 嗯，而且一定要有逗号句号，
1: 但是
0: 特殊情况除外。
1: 他说了一点嘛，
0: 嗯，
1: 就是字写得很好，笔记记得非常工整，但知识点一点没记下来，有什么用？
0: 日本末倒置了，
1: 有什么用？
0: 对呀，啊，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对照一下，您有没有朋友聚会的时候呢想挑一个好吃的餐厅，
1: 嗯，
0: 花大量的时间去对比
1: 用心，
0: 哎，最终呢却辛辛苦苦找了一家踩雷的餐厅，
1: 哎，
0: 不仅吃不好，还破坏了一整晚的心情
1: 啊，沮丧的。你看看，
0: 嗯，
1: 我就是想找个好的，结果还结果我想他可能进入饭店那一刻，当菜上来那一刻，他就开始后悔沮丧了，然后心情就不好了，
0: 嗯，
1: 可能就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感受跟朋友之间的这种相聚的欢乐了啊。
0: 对，是。来，雨涵有没有？
1: 我其实还好，
0: 我觉得我有比，但是一般来说我不会踩雷，
1: 嗯，
0: 真的，
1: 我踩雷就踩雷了，我也不会在意
0: 啊。嗯，我
1: 觉得跟在哪儿吃，吃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吃，
0: 是吧？
1: 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往往就会安慰自己，哎呀，没关系，我们在一起，朋友们也会说，哎呀，没关系，
0: 嗯，
1: 对吧？吃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吃，
0: 嗯，对，聊什么也不重要，关键是和谁聊。
1: 对，比方说有些人就是他聊天的时候会琢磨，哎，我今天这话说的是不是得体呀，啊，
0: 嗯，
1: 哎，他不会有什么想法，
0: 嗯，
1: 会误会我吧，
0: 嗯，
1: 哎呦，我刚刚表现是不是不太好，
0: 嗯，
1: 哎，总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不断的在自己
0: 内耗自己。对，
1: 对，
0: 这个我真没有。
1: 嗯，
0: 这好像我不会想那么多， 雨还会有吗？
1: 我跟你说，我说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
0: 不过脑子是吧？不过脑子，
1: 但是就是我有的时候回去以后，我突然想，哎。我是不是今天有句话说的不太合适啊？我也会反省一下自己，但我不会太长的时间在上面去消耗自己。
0: 对对对，这个消耗自己真的我觉得不划算。为什么呢？你想一个晚上折磨你一个晚上，
1: 对，
0: 你想
1: 半辈子，
0: 半辈子就折磨你半辈子，对，你觉得有必要吗？哈。有人说在小事上的尽善尽美、精益求精不好吗？但事实却是，很多人把自己活成了小事过度优化的囚徒。
1: 对，你想想看，因为一个人的，无论是他的心理上的空间也好，还是他精神上的能量也好，都是有限的。当你的时间和精力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大量占据的时候，你就很难再有心力去做一些在你的人生当中更重要的事儿。所以我们说很有可能结果是什么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如何停止在小事上过度去优化这个非常非常耗费精力的行为，找回我们自己的人生主线。所以问问大家，你是一个特别在意细节的朋友吗？你是细节控吗？你的细节控体现在哪儿？有没有因为细节控然后让你的人生有一些损失，有一些遗憾？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我们收集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今天小暑煨了绿豆汤，做了鸡蛋牛肉酱煎饼，还冲了玫瑰花茶去喝，还看了世界杯。
1: 啊，你今天不上班吗？
0: 对呀，你今天的这个生活安排特别丰富。
1: 很丰富，其实挺好的。如果又能兼顾工作的话，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哈。
0: 对，但是
1: 你就
0: 有
1: 完美了。
0: 对呀，这个你今天就放一天假不工作又怎么样呢？对吧？
1: 我也想放假呀。
0: 啊，你看今天有看激情无限的世界杯，也有慢调节奏的煨绿豆汤做煎饼，这个叫快慢皆宜啊。这个生活状态张弛有度，
1: 太美了，
0: 太美了，
1: 给你点赞啊。生活就应该这样啊，就应该这样张弛有度。该忙的时候忙，该闲的时候也得好好闲一下啊。
0: 对，那你每做一个事情，比方煨绿豆汤或者做煎饼，
1: 你会细节数绿豆吗？
0: 数绿豆，你会不会就是内耗自己啊？好去酿好酒，扣子

0: 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啊，应该刚下过吧？
1: 对，刚下过哈。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彩虹图，是在合肥什么位置呢？
0: 南雁湖。
1: 啊，在南雁湖。
0: 对。
1: 哦，在南雁湖门口拍到的，那应该就是在就是经开区那边。刚刚是不是下了雨？
0: 刚下完估计。
1: 彩虹啊，
0: 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1: 嗯，好，听一下。
0: 好，来。
2: 下班了。
0: 嗯。
2: 沈阳北路这边高架就飞往南下的好大呀，过了万达这边，再到天水路这边稍微下的小一点，这边还刚才那真是雨刮器都看不到前面的车。
0: 嗯，梅冲湖路回家走的是阜阳北路高架，到天水路那一段下的好大呀，连雨刮器都刮不过来了，就是雨刮器已经忙得手忙脚乱了也不行啊，也刮不干净，刮不清楚了。
1: 是的，连轴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这是北城那边。
0: 哇，
1: 哎，这北城那边从远处可以看到特别湛蓝的天空，然后现在的乌云的云层呢很低，
0: 嗯
1: 啊，而且给人感觉是乌云在急剧的过程当中，势力越来越强大。
0: 是，然后你看这位朋友说北二环董铺水库那一块雨下的，哎呦，大的都看不清路了，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非常关键啊，雨下特别大的时候，就暴雨如注的情况下，如果你开车的话，那雨刮器真的是使不上劲儿，所以呢确实是看不清，所以大家一定得注意安全。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建议大家就是避一避雨，找个地方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雨，等到雨是小了之后再出行。
1: 对对对，是的啊。合肥高新区望江路这边有朋友说下的是稀里哗啦的大雨，还有北城现在雨下的也非常大。
0: 好，刚有位朋友说错了，是西二环。哦，西二环董铺水库那块雨下特别特别大，请大家一定得注意安全。好，西二环雨很大。
3: 北城这边往市区，就是阜阳路高架北往南这边，雨下的特别大，后面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晚上道路是畅通的，但是雨特别大，车速度比较缓，然后车辆也比较少，后方车友一定不要着急，安全第一。
1: 好的，
0: 谢谢你小姐姐，
1: 谢谢您的温馨提示哈。
0: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细致。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看很多方面都关系，雨势说了，路况说了，
1: 是，
0: 还有温馨提醒，
1: 对，
0: 细节控完美主义者报个路况都要这么周全。
1: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他不内耗，他觉得这样做了，我觉得哎呦特别幸福，你还给我们的畅通节目的听众90.8的听众做了那么好的温馨提示。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细节控这样的一些朋友，他身边的朋友的幸福指数会非常高。
1: 对啊，
0: 会很开心，
1: 会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0: 但他自己有的时候会内耗
1: 、
0: 会特别累，压力特别大，因为对吧，
1: 你就猜这位朋友是细节控。这位朋友说了，我才不是呢。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哈。那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和大家说一说，就你是不是细节控，你是不是完美主义者，会不会因为一件小事你会
0: 内耗自己，
1: 对，开动大脑的马达，你会想很多，结果导致自己心累。
0: 对，好，刚刚有位朋友说，哎，你们是老说细节控，你们别说细节控，你们说细节，说你看到我给你发那张图里有彩虹，你们看到彩虹的上空还有一只大鸟吧，看到了，展翅高飞，那是翱翔天空的是长鹰。

0: 哎呦，觉得突然有一种压迫，很强烈的压迫感。
1: 对对对，好像慢慢要移到地面了啊，离地面越来越近。是。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他就说到了，他说，哎呀，我就特别喜欢纠结点外卖啊，买日用品，反复的比价，看各种各样的评论，会花半个小时做最低的收益决策。明明是学经济的，是金融的哈，怎么会用一个叫低收益决策那么专业的词？
0: 对，那就是说你就是觉得，哎，怎么样性价比最高，是不是？
1: 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你每次都能够挑到性价比高的产品或者是美食，也挺好的，你这省钱了，对不对？就怕你比了半天，做了半天的决策，最后发现，哎呀，性价比不高，
1: 结果自己还踩雷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别人也中了草。
0: 有一位朋友说，雨涵说的对，我就是细节控，但是呢我不内耗，因为什么？我看不眼的地方我直接动手收拾，我不内耗。哎，这就很好啊。又是细节控又不内耗，别人也开心你也开心，哎，这就很好。
1: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呦，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社交反刍。就是呢事后反复回想某句话是不是得罪人啊，是不是说的不应该啊，我会疯狂琢磨对方的表情和语气。你这太累了，能不能稍微改一改，别那么消耗自己啊。
0: 哎，这一想还有什么用呢？就我是这样的啊，我比方说我说的时候我没在意，我可能没在意，后来我回去以后，回去的路上我忽然想到，哎，我今天说这句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我一想到，哎呦，是不是他会多心呢什么的，我会立刻一个电话过去。哎，不好意思，今晚我不想，我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话，你别多想啊。
1: 你说了吗？
0: 我可能会就直接就
1: 承认错误。
0: 我必须要把这一块翻篇。
1: 对，就是这个翻篇，你打了电话之后你自己在内心也翻篇了，对吧？你就不会去纠结，你不会睡不着觉，像放电影一样，
0: 对对，
1: 在脑海当中无限的去放映。
0: 如果我觉得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我哪句话说的不好，好像让人家不开心了，或者怎么地，或者戳到别人痛处了，我会给人家打电话说，我是无意当中，你别多想，就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你千万别多想啊。然后我在我这儿这一篇就翻过去了。
1: 对，
0: 但他能不能翻篇，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对，我们希望听者也无意啊，无意，咱们有的时候得心大一些，就像经常我们说的，人要有钝感，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过于敏锐过于敏感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活得也很累。
0: 就是我记得是我的父亲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大事情上大是大非上面一定要讲原则。
1: 对对对，是
0: 吧？
1: 底线，
0: 大是大非必须得有原则和底线。就那时候不能和稀泥。
1: 是的是的。
0: 哎呀，小事情嘛，对吧？鸡毛蒜皮就别放在心上了。
1: 对，咱们就怎么说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包容的心，更加开阔的心，是吧？去包容一切。不过有人说这个细节控货比三家，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如果你想买到性价比拉满的一些商品，您可以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比方说最近啊，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买香水，你知道我们香水的人气特别高。
0: 对对对，
1: 因为一款专属的香水就是属于你的个性名片，就那个香味飘出来，它就是你气质你品味的一种展现。
0: 就是一闻就知道是你，是吧？
1: 哎，是的。究竟是劣质香水还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享受，对吧？你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那都是高级的呈现。
0: 我们给大家选了很多大牌。
1: 对，但是价格性价比拉满呢。
0: 比方说你看大牌，先说大牌有哪些啊，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还有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汤姆福特这个香水我没有用过啊，也不了解。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对，而且到这儿以后呢，你不用凑单，也不用去套路，也不用去做算术题，看中以后直接下单，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的。原价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还有迪奥的甜心香水，然后到手只要279块钱，还有刚刚说的汤姆福特，
1: 而279.3块，你少说了
0: 279.3毛，279.3块，
1: 这个细节很重要。另外还有呢，这个汤姆福特乌木沉香灯，这个中性香水啊，浓香水50毫升，这个多款呢会低至209元，你就可以入手。有经典的花香，还有清新的这个果调香氛啊，然后从这个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的热门香型会满足大家不同的场合，包括心情。
0: 关键是库存有限啊，你如果慢了的话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如果听到的话想要的话，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商城的首页就可以去挑选一下。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平时用哪一瓶用哪一种你就可以用，如果想换一换的话也可以。
1: 没错，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呢，在看这个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

0: 啊，熊熊燃烧当中，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助兴呢？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重磅推荐这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 哎呀，今天这个真的是太有个性了，
0: 是的，
1: 我当时真以为是个球在这卖呢。
0: 对呀，金球，
1: 它不是个球，它是一瓶酒。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酒呢，它的外观就是一个足球的造型，关键这不重要啊，外观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厂家现在有补贴，政府有补贴，价格呢是一斤装的一瓶298元，现在直接给您降40，补贴到手呢只要258元，限量只有500单。
0: 对，大家知道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的正版授权啊！这个世界杯的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的总厂出品，这一款火爆金球瓶身呢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这样一个造型，搭配了世界杯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
1: 对，
0: 你想想摆在桌上，那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
1: 对对对，而且每一瓶还带有那个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以查验，并且是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绝对是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可心的一个东西哈，喜欢酒的朋友赶紧带回家。
2: 好酒口字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字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看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3: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1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光想了解一下这个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啊，也想知道一下天气的最新的信息。这个夏天大家知道，强对流天气或者是暴风雨，说来就来，来匆匆去匆匆。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天气对路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的存在，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路来互动。

0: 最近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每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都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就在问我们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找到一家工艺特别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那我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呢，应该说我们都很了解啊，一个大全包装修这个公司，而且最近呢正在进行这个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所以呢对每一个参赛的工地呢，他们都是匠心打磨，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为大家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房列挂网工艺，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是砸掉免费返工的。想想看啊，有这个官方的监督，大家还能不放心吗？好，不光特别的省心，而且呢特别的省钱，福利真的是非常的诱惑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就是装修呢不光可以省心省钱，还可以更加的健康环保。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呢，不少朋友都说啊，所在的路段，行经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正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挺大。有朋友说，哎呀，合肥天水路这边雨真的超级大啊，雨刮起根本是忙不过来了。不着急的车友，咱们迟点再走吧，咱们错峰，咱们错过晚高峰，错过现在下雨的这个高峰期。好，那么今天呢，这个突如其来的大雨对整个合肥市区的周二晚高峰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傍晚的6点整，晚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刻。今天呢是阴雨天气，在这个时段呢不少区域下起了大雨，影响了这个视野，造成了不少路段的交通拥堵。基本上所有的高架在这个时段都已经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南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都存在了饱和车流，维度较长，延续到了方兴大道路段。出城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到西二环之间。那合作环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休宁路段，南向北进城休宁路段五里墩下口处全段呈现饱和状态。京藏路高架南往北从南段石甬路一直间段到南一环下口也存在大量的积压。杜松路高架向南往北花园大道路段，包河大道高架南向北从锦绣大道持续到大连路段，再往前绕城高速到龙川路路段，车友都出现了非常密集的增加。红岭路高架北往南银河路到长江中路南向北临城上方，杨溪路高架东向西长湖南路到上海路路段北往南在临城路上方，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在天水路上方都出现了积压车流。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合玉路高架，合玉路高架东往西方向沿线坡的尾部比较长，即将到达合玉郎溪路路段。那此刻的东一环也受到南一环影响，北往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明显。北一环东向西新凤路到蒙城路路段，一环南北双向石河路到五里墩路段的车流都有所增加。二环路段当中，上时段还比较轻松的北二环在此刻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的状态。尤其向东从四里河路到大房营上方，东西双向加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东往西方向尾部较长，从郎溪路到侯林路段之间东往西沿线的车流也存在积压。西二环南向北繁湾路到集贤路路段，北往南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以及南二环由西往东沿线的全路段都存在饱和车辆。南二环东往西方向的主要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到集贤路附近。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紧急加号指挥疏导，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 定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企业员工宿舍人员密集，夏季空调、电扇、小电器集中使用，撕拉电线，电动车入户充电极易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企业应规范宿舍供电线路，严禁员工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不撕拉插排串联用电，电动车统一停放至厂区专用充电区域，禁止推入宿舍楼道，物业每日巡查宿舍，清理楼道易燃杂物，保障疏散通道畅通，高温天气保持宿舍通风，睡前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消除宿舍电器火灾隐患。

0: 好，1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车行在路上啊，有一个安全保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有了这个安全保障呢，就算是身陷囧途，我们觉得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才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踏实感啊。所以说呢，这个买车险，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慎重。新车买一年，车险千万不要选错了，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会为大家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是没有任何套路的，方案也特别灵活，随便您去挑选。
1: 这个、最重要的是、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开车的人来说，他能够
0: 你不光是开车，你也选择的是平安车险，
1: 对 对
0: 吧，
1: 就是开车并且选平安车险的人来、他能够提供保姆式的服务，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买车险其实服务非常重要，
0: 是的，
1: 首先是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都可以帮你办，救援代价超时能够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保障，然后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都是一站式服务。所以你用车养车，你买了这个车险之后没啥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来唱一下电话号码，
0: 来，雨涵，
1: 我不会唱，
0: 4008000000。来，您会唱吗？也可以把您唱啊，这个叫什么 slogan 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有朋友说啊，好大的雨呀，有一段是开双闪走的，哪段？哪段？
1: 就是特别大的时候是要开双闪，而且要把那个灯示廓灯要打开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刚五里墩这里雨下得特别大，我被困在车里了，我回不了家了。你被困在车里了是个啥意思？是说雨太大了，你就没开车，就在车里坐着等到雨小再走吗？还是说，不敢开车上路？还是说那个路上水积水有点多？这个是你是在等，是等雨小了再回家是吗？
0: 有积水吗？那目前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积水信息啊。如果发现了的话，欢迎大家呢赶紧发到微信当中，我们都能够远离这些路段啊。
1: 对，好，如果有积水路段，大家第一时间通报一下交通90.8啊。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哎呦，西二环吧。是说西二环这一段
0: 对
1: 雨特别特别大，
0: 嗯，
1: 然后他说有一段他是开双闪走的，
0: 是的，
1: 就看不清楚，不光开双闪，有那个有些灯也要开一下啊。
0: 好，听一下这位朋友，
2: 8908，大蜀山这边的雨下的都看不见。
0: 好，合肥大蜀山这边啊，真的是大雨滂沱。
2: 我现在在金泰街的繁华大道莲花楼交叉口，这边已经是乌云压顶了，已经好厚，我估计马上也要开始下了。
0: 好，莲花路这边说刚刚是乌云压顶，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下？有一位听众朋友看了世界杯以后，心情特别不好啊。
1: 为啥不好呢？
0: 他说为什么呢？早上3点看比赛，C 罗带着他的队友们被淘汰了。他说从此呢，绿茵场上再也看不到7号的身影，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从此结束了。
1: 哎呀，的确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今天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可能都会流泪啊，因为 C 罗当时也是站在场中央也是落泪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青春从来都不会被任何人给终结，它只是被我们小心翼翼的折好收藏在某个特别的抽屉里哈。然后我们说青春没有结束，它只是不再喧嚣了，从球场上呐喊会变成我们心底安静的收藏。那个七号，那个奔跑在绿茵场上的 C 罗，他会依然会是很多人的记忆里永远年轻永远奔跑的一个勇者。
0: 我觉得 C 罗可能是你青春印象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1: 是一代人，
0: 对一代人啊，心目当中青春的这个印记。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从他的整个奋斗的过程当中，在球场拼搏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一个精髓，那就是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1: 对
0: 吧？我觉得你只要获得了这种精神，其实你已经获得了 C 罗这种给你带来最大的这种能量，
1: 就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1: 你从偶像身上获得了什么？
0: 对，
1: 收获了什么也很重要啊。
0: 是的，是的，
1: 没错，没错。
0: 哎，说到这个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乐购908商城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款中国白酒品牌，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哈。就是搭配着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这样一个就是金球的 这个白酒，
1: 我相信五粮液白酒52度的哦，
0: 是的是的，有人说这也是2026年这个热血夏天的一种见证，不光是一瓶白酒，更是一种追寻梦想的足迹。
1: 其实我觉得酒爱酒的朋友肯定他们都喜欢喝好酒嘛，
0: 对，
1: 五粮液的酒不用讲啊，这是品牌好酒，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但关键是这个酒的造型确实太独特了，尤其是在接下来在现在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候哈，有一个这样一个官方联名款，确实特别的吸睛
0: 应景啊。
1: 对，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1:1瓶身1:1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了官方的烫金标识，颜值和质感都很在线。
0: 对，但是有一点，库存非常紧张的，
1: 很紧张。
0: 是的，只有200件，机会是稍纵即逝。
1: 对，
0: 只需要258元一瓶。
1: 对，之前是298元，现在政府有补贴，补贴40块钱。
0: 这个一瓶是1斤装，不要错过这波世界杯行情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来进行下单，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大的，真的是好大呀。我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从北边开到家了，结果在家门口，在沿河路与同城路交叉口，我已经堵了五个红绿灯没过去了。家门口啊也快了吧，不对，说错了，是环城公园南路。
1: 哎呀，这位听众朋友发语音的过程当中明显感受到啊，这个晚高峰在行驶当中，在大雨当中行驶，那真的就是打怪升级啊。比如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家就在眼前，这就是过不去啊，就堵在滚滚的车流当中了啊。耐心耐心再耐心。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滨湖这边是阴天呐，没有下雨，但是我现在呢要回老安一大那边，你是说那个绩溪路那边吗？那边的雨下得大吗？来问一问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个绩溪路的安一那边雨大不大，有没有下雨？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刚刚送出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这首歌大家什么都会唱。嗯、
1: 对呀、啊，挥着翅膀的女孩，来。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在小暑节气。嗯，如果此时此刻呢，你乘船在西湖，嗯，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首歌又响起，对，白素贞会不会来啊？好，18:23，欢迎大家呢在非常好听的音乐当中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嗯、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来说一说你今天的喜怒哀乐，来说一说你今天的收获和遗憾。嗯，看到微信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的青春印记不是 C 罗，是克罗泽、托马斯、穆勒、杜罗克罗斯啊，他说德国队的黄金一代陆续退役了，已经连续三届我的世界杯在小组赛和淘汰赛的伊始阶段就结束了。确实是的，哎呀，这个德国队挺让人唏嘘的啊、嗯、一个强队，但是现在就这么默默无闻的退出了。
1: 对，有人说体育为什么，包括足球为什么能够那么震撼人心、嗯、牵动人心。
0: 对，
1: 足球就像人生一样，它是未知，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反转。
0: 对，没错。所以刚刚有位朋友说 C 罗退役了，这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嗯、也有那个媒体说是他的最后一舞啊。嗯，不管怎么样，确实他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当然我们也相信啊，确实对于总是感觉命运对于 C 罗有点残酷了啊、嗯、就这么优秀的球员，这么好的这样一种技术，但是最终就没有能够拿起大力神杯。嗯，然后对于他来说，他自己说嘛，他说他已经奉献了1000%的自己、嗯、对吧，其实他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冠军的得失，嗯，他已经成就了一段关于梦想、坚持和对抗时间的永恒的传奇。
1: 对，他已经成为大家心中的不可或缺的传奇了。
0: 对，
1: 有没有那个奖杯，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就对于球，至少对于球迷。

0: 迷吧，可能已经不是说那么重要了。
1: 对，可能大力神杯的缺失会让他的生涯看起来没有那么圆满。
0: 嗯，
1: 但是他已经全力以赴，没有遗憾。
0: 是的，谁又能有这个拥有这个完全圆满的这个人生呢？谁的人生都会有缺憾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其实和人生的缺憾也是紧密相关的。
1: 对，你是个细节控吗？
0: 对。
1: 然后你会特别特别的，因为有些细节没有做到位，有些细节上的一些缺失，然后会影响到你的状态，让你导致内耗吗？
0: 嗯，
1: 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哎呀，我出了一些小差错，工作当中的一些差错就全盘否定自己，特别喜欢这样，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导致了有的时候真的会挺累的。
1: 哎呦，有一位朋友，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都有刚才您讲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位朋友说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有吧。说我有等待焦虑，说我发信息给对方，如果人家没有回，比方说面试的通知啊，面试等通知啊，或者是说等学校老师的一些信息啊，我就是心神不宁，我什么都干不下去，特别紧张。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在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通知跟前，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乱了方寸。
0: 对对，
1: 会得失心会比较重，会比较着急，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啊。
0: 对啊，就是你除非遇到一些对你来说可能会决定你的这个职业走向，
1: 对
0: 啊，决定你的这个人生的命运等等，
1: 生死关头的重要信息。
0: 对对对，那谁可能都会遇到。你说谁就算再强大，心再强大，
1: 对，
0: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在意呀，对吧？甚至有些可能会决定生命。
1: 对，但是你如果说给同事发条信息，或者是
0: 爱人
1: 正常的这样一个信息之间没有回，你就会焦虑，这样其实还是蛮伤人的啊。
0: 对，改一改吧。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高金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好，这段时间呢，这个天气舞台的主角依然是雨啊。今天夜间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好，那目前合肥呢部分地区正在下雨，局部地区正在下雨啊。室外的温度呢是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好，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每天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平台都会收到大家的留言，想问一下什么工艺比较扎实的环保公这个装修公司是哪家啊，又比较环保又比较省心啊，又比较省事儿，比较省钱。我们要告诉大家，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呢现在正在进行之中，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呢为大家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嗯，好，有官方帮您监督把关，我相信装修肯定会帮您省心太多了。当然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还有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您听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你这是想吃肉了吗？
0: 对呀、啊，
1: 656-0303，
0: 想吃肉啊！我们特别预告一下啊，过会儿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这个单元当中，就要和大家说说肉。
1: 说什么肉？
0: 说猪肉。
1: 猪肉。
0: 哎，猪肉身上呢有一个部位，大家真的是要少吃。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少吃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
1: 啊
0: 啊、影响比较大，而且呢，减肥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这个小小的这个猪肉，这块猪肉当中藏着大大的能量。
1: 哎呀，那个真的是，我就很喜欢吃、啊。
0: 对，我也很喜欢吃，不是猪蹄
1: 啊，
0: 也不是。
1: 猜猜看是哪儿？
0: 对，是哪儿？身上猪身上的哪个部位啊？
1: 那个地方怎么会？是它，
0: 有人说它是活肉呢，对吧？
1: 还有就是它那个没有什么肉啊，
0: 对对对，
1: 基本上都是感觉都是骨头
0: 对对对，但是就是那么一点肉，因为它是活肉，所以觉得很香、啊。为什么那么香？您最爱吃猪身上的哪个部位？
1: 啊、
0: 大家可以发到微信上。
1: 好，来
0: 好
1: 今天的这个冷知识热思考，我们来和大家说吃肉的学问。
0: 哎，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梳理一下高峰路况。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半，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今天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大家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在目前看来呢，各条高架仍然存在大量的车流，今天的晚高峰的压力非常大。此刻玉溪路高架相对来说呢，车流有所回落，是目前来看呢是有所好转的一个高架桥了。现在的

0: 下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红岭路高架北往南引河路到长江东路，南向北南端上口到灵泉路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对吧？北往南在长惠南路附近和南往北从上海路持续到新安江路之间都存在交通积压，行车时要特别留意。高架桥上的流量过大时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苏松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往北花园大道隧道，那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除了东一环车流有所缓解以外呢，这个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比较紧张，西一环南北双向石河路的路段，北一环东西双向飞扬路到王城路的下穿，以及由西往东在这个四里河桥的桥面上的车流都有所增加，要特别留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目前西二环南往北繁花路到红枫路路段车流较多，北往南呢，在集贤路的这个位置呢，受到了施工车道变窄的因素影响，在该路段会出现少许的积压情况。目前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这里河路到大房引路上方，以及东西双向在萧城路到五里山路之间车流有了大幅的增加，车速缓慢，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那除此以外，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丁寨路沿线、惠州大道沿线、长江路、长江中路、长江西路沿线车流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时间到了傍晚的18:39，雨涵一鸣继续陪您在下班的路途当中。这里是 FM90.8 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我们刚刚就说想吃肉了，来，接下来赶紧来揭晓一下哈，到底猪身上的哪一块肉要少吃，尤其是心血管不好的朋友哈，要尽量的不吃。
0: 对，或者是减肥的朋友啊，大家知道啊，这个地方看似很小，但是呢，这个能量热量却特别的足。
1: 哎呀，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黄金六两。
1: 黄金猪头肉，
0: 猪头肉，
1: 对，
0: 猪颈肉啊，就是黄金六两。我刚才查了一下，其实是猪颈肉。
1: 啊，
0: 嗯，
1: 黄金六两是猪颈肉。
0: 对，我特别查了一下，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黄金六两。
1: 嗯，然后那个，我觉得，猪肉啊，
0: 嗯，
1: 我比较喜欢吃，
0: 猪耳朵，
1: 不是，
0: 嗯，
1: 转头，
0: 啊，转头，
1: 其实就是舌头，
0: 啊，舌头好吃。好吃，
1: 对吧？然后比较劲道。
0: 对，耳朵我也挺喜欢吃的，挺脆脆的。
1: 耳朵也不错。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少吃的猪尾巴。
0: 猪尾巴，可能很多朋友没想到啊，猪尾巴那么小。
1: 对，我老觉得猪尾巴跟猪蹄儿应该差不多，都属于胶原蛋白比较高的啊。
0: 但是这个猪尾巴很香，但是热量真的很高。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就为什么猪尾巴那么香。就是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猪尾巴的香啊，它是有底层逻辑的。我们今天要来扒一扒这个底层逻辑，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底层逻辑？
0: 对对对，这个猪尾巴呢，它是由骨骼、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构成的。脂肪和蛋白质呢，是它主要的营养成分。
1: 烹饪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长时间的炖煮或者是卤制，它的皮下脂肪呢会受热会融化，这些油脂不仅提供了非常润滑的口感。

0: 更重要的是，脂肪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同时呢，胶原蛋白受热之后呢，会分解成明胶类的物质，使得口感非常的黏糯润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方面来说，它跟猪蹄儿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
1: 对，那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会加入糖和酱油，那么蛋白质当中的氨基酸呢，就会和糖发生美拉德反应啊，这个名词我们应该现在经常听到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反应呢，不光会让这个猪尾巴有诱人的红褐色，更产生了大量复杂的香气化合物。
0: 对，很多正在减肥或者是关注血脂的朋友，对于五花肉层层叠叠的那个油啊，你肯定又看了，哎呦不行，这个肉太肥了，
1: 避而远之啊。
0: 对，但是看面对猪尾巴的时候，大家心里就会有一种错觉，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油啊，也没有什么肉，都是骨头，对吧？这能有多少油脂呢？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理错觉，也就是因为有这种心理错觉，你的热量就开始超标了。我们来对比一下猪尾巴和五花肉的数据啊。
1: 猪尾巴的能量呢是378，五花肉呢是395，脂肪的含量呢，猪尾巴是33.5，五花肉呢是37，蛋白质呢，猪尾巴呢是17.8，五花肉呢是13.2。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呢，猪尾巴会更高一些。还有胆固醇，猪尾巴是97，五花肉80，
0: 哇，胆固醇高啊。
1: 对，
0: 你看我们通过刚才一鸣说的这一组数据，能够看到100克的五花肉的热量395千卡，脂肪含量37克，同样重量的猪尾巴的热量是378千卡，脂肪含量是33.5克，两者在热量和脂肪含量上都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很接近。这就意味着说，如果你为了躲避五花肉的这个油脂，然后选择了猪尾巴，实际上你只是从一个热量坑跳到了另一个热量坑。
1: 对，并不是明智之举哈。好，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一边听雨涵一鸣来为大家扒这个底层逻辑，猪尾巴的底层逻辑，一边呢，大家可以发送微信来告诉我们，就是你最爱吃猪身上的哪个部位的肉啊。有人说那猪尾巴好像听别人说挺有营养的，就是大补之物，确实我们也听到过他一些传言，补肾啊，益髓，可以美容，甚至可以治疗腰酸背痛，真的是这样吗？
0: 传言啊
1: ，假的。
0: 我们来说说哈，为什么说它是传言？猪尾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密度极高，它那个骨头的比例比较高，可以占到可食部分，大概是占到了一半以上。你想象一下，下班路上你买了两根卤猪尾巴，可食用的部分实际上大约有105到225克，就是这两根小小的猪尾巴为你贡献了大约400到850千卡的热量，相当于你吃下了2碗到4碗，每碗200克左右的白米饭的能量。对于一个老是坐着不动的朋友来说，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热量冲击特别容易转化成脂肪囤积。
1: 对，
0: 怪不得我怎么减不下来肥呢。
1: 你又喜欢吃猪尾巴，或者说那个叫猪转
0: 猪舌头，但是
1: 猪转头，
0: 去买舌头的时候不能说买舌头猪舌头，一定要买猪转头，因为舌头是舌本，大家会有这个谐音，人家卖家会不高兴，所以说猪转头，你多转一点。
1: 是这个意思在里头啊，转啊，都转啊。另外有些女孩子就说，哎，那我可以吃这个猪尾巴，我可以补胶原蛋白，让我的皮肤嫩嫩滑滑的。我们要告诉大家啊，胶原蛋白是不能以形补形的
0: 啊，
1: 它的消化吸收率呢其实并不高。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触流星接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

0: 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啊，他说嗯，猪身上所有的部位我都特别喜欢吃，狂吃，从来都不胖，身材还非常好，怎么办啊，我好烦哦。
1: 你好烦哦。
0: 你太烦了，你让人羡慕嫉妒，
1: 你知道吗？哎，
0: 你是过分了啊。
1: 我跟你说，我40岁以前啊，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0: 40岁以前，你应该说我50岁以前。
1: 我40岁以前跟你一样，怎么吃都不胖。我不知道你多大啊，别着急，没到时候呢。
0: 是的，没到时候。现在50多岁的雨涵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啊，这个身体现在的消化吸收能力远远不如50岁以前
1: 了。真的，我以前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你怎么那么能吃啊？你为什么还那么瘦啊？现在这话再也不敢说了啊。
0: 对，所以我们要控制啊，我们要自律。但是有朋友说了，其实买猪尾巴还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挺贵的。那么大一头猪，那尾巴就那么一小截儿。
0: 对，是的。因为呢，说句实在话啊，这为什么那么贵？它营养又不是说很突出，它的热量又那么高，
1: 物以稀为贵啊。
0: 对呀、
1: 少啊。
0: 是的，还有就是处理的工艺相对来说呢比较的繁琐，因为猪尾巴它的结构复杂啊。
1: 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其实不光是因为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猪尾巴它一头猪一根尾巴，那尾巴又那么点点，很短，
0: 是吧？
1: 为什么会短呢？因为在规模化的养猪场当中，小猪出生后不久就要对它进行剪尾，因为猪的生活空间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都挨在一起，挤挤挨挨的，有的时候应激反应的情况下，会导致猪互相咬对方尾巴的这种行为。一旦尾巴被咬破的话，可能就容易引发细菌感染啊，会导致整头猪的死亡，也就直接导致了市场上这种新鲜的完整的长尾巴的供应量是锐减的。所以你看，你买回来的猪尾巴其实都是那种小短短的，
0: 对，
1: 短短一小节儿，对吧？你如果是那种很长的那猪尾巴的话，可能都是散养户或者特定的品种，它的产量也很有限，所以价格就会比较高。
0: 对，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把它作为一顿饭的主菜。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调味品。
1: 哎，
0: 对，调味品，就是在炖萝卜呀，或者是煲海带汤的过程当中，你放入一小段猪尾巴，就是有利于它的油脂和香气来提升整锅汤的口感，而不是一个人大快朵颐的啃完一整根啊，这样的话热量真的是太高了。太高了。
1: 好，来，我们跟大家说，你吃猪尾巴的时候，你要喜欢吃又很爱吃的话怎么办？你吓我一跳啊，我以为你刚打嗝。
0: 这明明是猪叫啊。
1: 我在说，哎，我说怎么一鸣怎么突然打了嗝，不关话筒。他放了两声猪哼哼。
0: 对呀、这让大家身临其境。
1: 就是说吃那个猪尾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吃大量的蔬菜，比方说海带、木耳、香菇这些菌藻类的食物，它有那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那个竹笋、萝卜、芹菜不可溶的膳食纤维比较高。这些蔬菜呢，它比较能解腻，还能够通过增加咀嚼的次数来缓解进食的速度，让你感觉到饱腹感，所以不会摄入太多的这个热量。你吃猪尾巴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哈，不要逮到猛吃，还要适当的增加一点蔬菜。
0: 对，是的，要荤素搭配的去吃啊。
1: 还有一点，那个猪尾巴它是那个它的嘌呤含量是很高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长时间炖煮之后呢，那个嘌呤呢会融入到汤中。如果你是痛风患者，尿酸比较高的话，千万再好吃都要管住嘴。
0: 要远离猪尾巴啊。当然了，人生呢也确实需要无穷的能量。就像最近呢，很多朋友在看世界杯，都发微信呢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在分享看世界杯的一些感受。
1: 西
2: 路这边一会儿吧。
1: 好。
3: 这边下大雨了。
1: 下大雨了。
4: 我的青春早就随着贝克汉姆和罗纳尔多的退役早就过去了。
0: 青春远去，但永远留存记忆啊，是吧？

0: 是美好的回忆。
1: 嗯，
0: 不管是在赛场当中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拼搏的这样一个过程，都是真的就叫热血赛场。
1: 对、啊、你看这位朋友在说 C 罗付出了百倍的努力，他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大力神杯、嗯、想想自己也是辛苦打拼了40年，如今又回到了原点，但是我真的没有遗憾，因为我懂得了我付出了，我努力了，结果就不重要了、
0: 嗯、
1: 你看这从偶像身上然后
0: 汲取能量，
1: 内心的这种对给予自己内心的这种滋养、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看足球赛、嗯、看这个世界杯大家的一些感悟啊。
1: 对，没错。
0: 说到这个世界杯啊，一边看世界杯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去助兴呢？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重磅推荐的这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人气特别的旺啊。刚刚呢收到了厂家的通知，说政府的补贴已经到位了，价格听好了，本来呢是一瓶是298，
1: 一斤装的，
0: 一斤装的哈、啊，现在直降40元。
1: 嗯。
0: 就是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但是限量很有限，只有500单。
1: 大家要知道，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它是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那么我们说这个完全是官方的，
0: 嗯，
1: 正版的，并且有授权的。
0: 对，
1: 你看这一瓶酒的这个外形，你就能看到它是那个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还搭配了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都是在线的。摆在桌上，你不说谁知道那是酒啊？还以为你买了一个藏品呢。
0: 对呀、啊，而且是金闪闪的哈。你在看这个金球，
1: 啊、
0: 我们这个白酒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是不是你特别爱的体育明星、足球明星就在脑海当中一闪而过，什么 C 罗啊，
1: 对，
0: 罗纳尔多等等。
1: 关键是什么？关键他还有那个防伪，那个防伪码，
0: 嗯，
1: 溯源码，
0: 是的，
1: 瓶瓶都是保真的，你可以在线上查验。而且我们都知道，世界杯限定的 AP 藏品，每一届啊都是绝版，就是你赛事落幕之后就不再生产了，你想买都没有了。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52度的黄金度数呢，无论是你自己日常品酒，还是约几个好朋友一边品球一边品酒，还是说我不品，我就是喜欢收藏，你就把它摆家里收藏，都是不二之选。这不仅仅是一瓶白酒，它更是2026年这个热血夏天的见证。因为是官方授权并且产量有限，这一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的热度非常非常高，库存也很紧张，只有200件，机会稍纵就逝。一瓶呢是一斤装的，258块钱。如果您不想错过世界杯行情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
0: 嗯，
1: 如果说你对这个酒不感兴趣，你说哎，但我对球很感兴趣啊，
0: 嗯、
1: 你赶紧的发送那个这个过来，就是下到我们908的那个商城里边，你先看一看。
0: 对，
1: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
0: 很吸引人哈？
1: 你心目当中的这个金球杯的藏品的这样一个
0: 形象。对对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顺利进入商城了。其实进入商城当中呢，大家有很多的选择啊。最近呢就是一个咱们908商城的大牌的香水的宠粉节，
1: 嗯、
0: 这个、啊、人气真的特别的旺，买的人很多。芬芳7月是专属您的特惠，
1: 哎、
0: 我们这次的精选大牌、
1: 嗯、
0: 你看迪奥、香奈儿、圣罗兰、Gucci 啊，还有这个祖马龙、兰蔻、嗯、还有这个汤姆福特等等。
1: 嗯，
0: 关键是我觉得有一点，有人说我数学不好，我凑不好单，不用您凑单，没有任何的套路、嗯、看中是直接减。
1: 哎，今天我们商城真的是特别用心，
0: 有诚意，
1: 不光考虑到男士朋友的酒美酒，哎呀，还有考虑到女士朋友夏天用的香水。
0: 哎，男孩子也可以有香水啊，男孩如果用那个高级香水，其实也可以增加、无形当中增加他的气质
1: 啊。
0: 是吧？我准备用
1: 花露水，
0: 用花露水 ，Sense Good 的，
1: 可以升一下级啊。好，你看这个，关键是我觉得价格很实惠哈，
0: 嗯、
1: 原价是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和迪奥的甜心香水，到手价只要279.3元。
0: 嗯，
1: 另外呢，汤姆福特啊，乌木沉香这样一个中性的浓香水是50毫升的，多款呢。只要209块钱就能够买到了，所以你看，不同的香型、不同的款式，满足不同的场合和心情，库存也很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里边去选购吧。
0: 好，今天的晚高峰，很多朋友说呢，是在风雨。

0: 域当中在打怪升级，但是今天呢，就在我们这个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合肥政务区这边看到了蓝天，看到了阳光，
1: 出太阳了，关键是还看到了彩虹。
0: 对，是的
1: 啊，有好几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彩虹。
0: 嗯，
1: 果然雨后一定会有彩虹啊。
0: 对啊，这句话也和大家共勉，人生也是这样，风雨之后一定有彩虹的出现。
1: 嗯，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风雨中坚持不屈服，希望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和美丽的彩虹。
0: 对，风雨相伴，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也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稍后啊，喜欢体育的朋友，喜欢世界杯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
1: 对
0: 啊，我们的这个红杰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7: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七折。
9: 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15: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8: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今天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五折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合肥市加快推进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目前合肥公交与合肥轨道两个 APP 正式打通，市区公交加地铁信息实现了一站查询。最后来看国际新闻，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两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埃利舍宫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8: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德上高速。凤阳往祁门方向1000公里加200米处，石台古牛匠服务区东南约2公里的位置，一辆货车发生侧翻事故，现场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此事故的影响，凤阳往祁门方向的车辆在石台古牛匠服务区内容留，石台古牛匠服务区出口封闭。石台收费站入口往黄山方向临时封闭，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8: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8: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在此刻依然持续，目前有部分路段的车流有所缓解，像现在的东西环和玉溪路高架，包括现在的宿松路高架的车流都有了基本的缓解。像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郭阳路到灵泉路下口处仍有积压排队，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在长江东路的两侧还有积压车流，郎溪路高架的主要流量汇集到了南向北，从上海路一直持续到新安江路之间流量较大，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新站路高架南段已经基本消化，北段车流汇集到南二环到南一环之间，那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往北修拟路到五里墩下口，以及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往东绕城高速到西二环之间的车辆依然较为紧张，存在排队的情况，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还存在部分积压，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北一环东西双向蒙城路的两侧有部分缓行。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荒营上方东西双向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南向北繁洼路到红枫路路段流量较大，稍有情况。北往南方向红枫路到集贤路附近，以及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稳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1: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22: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2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4: 好可爱啊！
2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4: 好舒服。
2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4: 我们两个好想，
25: 不要乱讲。
23: 比如散步。
2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5: 好，刚才下。
23: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25: 嘘，不要讲话。
23: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4: 没事了吧？
25: 谢谢你。
2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26: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8: 好，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其实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这个，对吧？这大幕已经拉下的时候，但此刻啊，看到微信平台上不少朋友是发来了在路面上看到的信息。不过呢，很多不是路况啊，而是在路面上看到彩虹了。看到有朋友就说政务区上空惊现彩虹，然后红姐点开看确实很漂亮啊。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往外望过去呢，就这几天阴雨绵绵的天气，然后这彩虹一出来啊，然后透打到这个很多写字楼的这个玻璃幕墙上，也显得特别的璀璨啊。好，这样的天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扫阴霾哈，也是一扫白天的疲惫哈，在晚间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这个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散散步，这感觉也挺不错的啊。当然了，路面上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路面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那么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0: 好，在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之前啊，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今天呢，乐瑶要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呢叫做查房。这一听查房啊，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很多画面。这查房到底查的是什么呢？有请乐瑶啊，乐瑶你好。
1: 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为您搜索到的关键词是查房。最近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啊发视频吐槽医院住院的作息安排。他说啊，我是来住院又不是来军训的，这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这则视频发出来之后呢，也引起了不少其他城市患者网友的相同的经历啊，就是关于早起查房。那么这个话题呢，是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一边是患者吐槽是来住院而不是来军训，一边呢是医生表示住院啊是为了救命，不是来享福的。这之间的分歧其实很难用简单的是非对错进行一句话的评判，它也不是谁故意刁难谁，而是医院的运转逻辑和患者的就医期待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差异。从医患的角度来看呢，凌晨开始查房保洁，类似看似折腾的早起安排背后啊，都有现实的医疗流程的考量。比如说护士凌晨开始抽血是因为要抽血的患者比较多，如果每个患者都睡到自然醒再抽，那么后续的检验流程呢就会大幅的延误，那些空腹抽血的患者也会因此等待太久。而医院的清早保洁也是为了赶在患者起床活动之前把地面啊清理干净，避免他们摔倒。医院的作息安排虽然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的严格，但它不是为了让患者难受，而是为了保持住住院体系的高效运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毕竟嘛，医院又不是酒店，住院也不是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一名医生和护士要服务多名患者，在医疗资源紧张的前提下，只能在时间上紧凑安排，靠标准化的流程来推进工作，由此给患者带来的不适感啊，确实在所难免。当然，患者的吐槽和不满也不应该被简单的贴上矫情的标签，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的打发掉。对于患者来说呢，住院的目的啊是养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也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嘛。患者生病本身就身心虚弱，如果凌晨就被叫醒抽血，或者被保洁吵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也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此外，像患者吐槽的床头柜不让放任何个人物品，床头的插座也不能用，这些规定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手机没法充电，水杯还有纸巾啊都塞在柜子里，日常起居确实也会增加麻烦。那么我们想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更灵活一些？医院啊，不妨也多听听患者的感受，对于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的优化调整。说到底，医患双方围绕作息安排的冲突，更多是立场不同带来的认知偏差，不能简单视之为医患矛盾的对立。医院遵守流程规范，而患者对于休养需求有较高的期待，两者之间啊，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化解两者之间的认知分歧，关键还得增进双方的沟通和理解。比如说，患者和家属要多体谅和理解医院的难处，明白很多看似折腾的安排不是为了刁难患者，而是为了保证医疗效率，照顾到所有患者的利益。而从医院的角度来看，也不妨耐心解释沟通，把这些规定背后的缘由解释清楚。另外啊，对于物品摆放、插座使用等一刀切的规定，可以更加人性化一些，在不影响安全整洁的前提下，适度放宽限制，也方便患者的日常活动。在作息安排这件事情上面，医生和患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让患者尽快的康复。医院在规范当中优化服务，患者在理解当中配合治疗，平衡好双方的诉求，才能少一些误会和分歧，多一些谅解，这才能让医患双方融洽相处。
0: 好，非常感谢乐瑶为我们带来的高峰关键词，还是说到是医患关系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就从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个受伤说起啊，就是发生在这个今天的一场赛事。英格兰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那么赛后的英格兰全队是球迷忘情庆祝，而最忘情的可能不是本场比赛英格兰登场的球员，而是36岁的老将亨德森。他在场上呢是意外的受伤了，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2: 时间在变。

0: 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场赛事。英格兰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3-2战胜墨西哥，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经典的比赛啊！无论是进球的这个，无论是两边墨西哥队还是英格兰队都踢得非常的精彩，而且不仅仅是进球的球员，这可以说足球啊，它是团队运动，可以说这场赛事就是足球本身。很多很多的解说员就是说，本届世界杯啊，有的球赛有的比赛呢是有一个球星对吧，或者是几个球星独自闪耀，有的比赛呢就可能更加的凸显足球团队的重要性。好，就说英格兰队啊，这状态确实非常好，而且确实是个团队啊，你看登场的球员这个拼尽全力啊，然后一起铸造了胜利。然后呢，没有登场的球员呢，比如说36岁的老将，现在更衣室里起到作用的老将亨德森，在赛后的庆祝环节，他非常高兴啊，于是翻越广告牌，然后就准备去拥抱队友，去这个和队友一起庆祝啊。结果在翻越广告牌的时候不慎摔伤啊，这就重伤了，受伤了啊。那么据报道呢，他在倒地之后接受了数分钟的治疗，随后呢被担架抬离球场。这个也确确实实让很多球迷是这个吸了一把冷汗啊。值得一提的是呢，亨德森本场比赛并未出场，在下半场的尾声他在替补席吃到了一张黄牌啊。也就是说本场数据还是很亮眼的，就是数据还不少啊，出场0分钟黄牌吃到了一张，翻越广告牌一次，成功0次，然后被担架抬下一次。那本届世界杯呢，亨德森仅在小组赛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替补出战12场。那么赛后呢，英格兰队长凯恩对此表示感到非常难过，真的发自内心的为他的遭遇感到痛心。他在场上的拼搏导致他的手臂伤到了一些地方，很显然他现在必须要接受专业的检查，去把伤病给处理好。但是在我心里，他真真切切是一位极其出色的伟大领袖，是这支队伍里拥有着钢铁般坚韧性格和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好，看到对此呢，很多网友就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还领了张黄牌？说红姐，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我被睡醒啊？确实，亨德森是领了张黄牌啊，黄牌一张，庆祝4次，受伤1次，出场0分钟。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有时候比赛啊，特别是老将，他的作用不仅仅是场上啊，场下还有包括在更衣室里，他们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好，说到老将家来，我们就不得不说在今天的一场赛事啊，西班牙队是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而这场比赛之后呢， C 罗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本场伊比利亚德比争夺激烈，两队都创造了不少机会，但迟迟未能改写比分。全场补时1分钟，费兰托雷斯直塞破了这个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单刀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在欧洲杯绝杀了德国队的梅里诺哈，又在世界杯上绝杀了葡萄牙。这个球员哈，可以说是大心脏啊。整场比赛呢，西班牙队都是更占上风的那支球队，在55%控球率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是15脚射门有6脚射正，而葡萄牙队呢10脚射门仅有2脚射正。西班牙队也以1.77个预期进球领先葡萄牙队的0.6个。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斗牛士军团在国际 A 级比赛已经连续35场保持不败，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比赛连续不失球纪录提升到609分钟。而这场比赛呢，41岁的葡萄牙队队长 C 罗在世界杯的出场数定格在了27场，共打入了11球。赛后葡萄牙队41岁老将 C 罗亲自承认啊，说是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的比赛。 C 罗表示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杯，但我已经倾尽全力做到了最好，因此问心无愧。

一个41岁，而且踢的是前锋的球员，还能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但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C 罗的状态，或者说以现在这个医学的，包括这个身体，就以体能的调整的状态来说，也未必不可能，对吧？接下来可能不一定是主力，或者说替补、边缘替补，但是这个球员他在这支队伍里面的作用啊，或许不仅仅是场上能做到的啊。本场比赛 ，C 罗以41岁151天的年龄首发登场，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发出场年龄最大的非门将球员，同时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在淘汰赛当中踢满90分钟最年长的非门将球员。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C 罗确实状态也会多多少少的受一些影响。整场比赛触球19次，3次射门，并完成全队仅有的2次射正，12次传球成功10次。但是他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带给他的变化，也确实球员、球迷都能看得出来。本场比赛 C 罗没有过人尝试，而这已经是他在世界。

世界杯淘汰赛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他在全场六次尝试过人，成功三次。那么与此同时呢，数据显示 C 罗本届世界杯每90分钟预期助攻是 0.03， 17次射门也让他成为了单届世界杯没有给队友创造机会的球员中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因为确确实实扎在球队的这个地位放在这儿啊。早前呢 C 罗表示这是自己世界杯的最后一舞，那么自06年参加第一届世界杯以来已经连续参加六届世界杯，且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了进球，创造了历史。六届世界杯共打进11个进球，送出2个助攻。本届世界杯 ，C 罗5场比赛全部出场，打进3球。而在对阵克罗地亚1/16淘汰赛的点射破门，也是他第一个世界杯的淘汰赛进球。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觉得 C 罗表现的不是很理想，他说啊，这个，为什么还要让他这个这么登场啊？说句不好听的，看了球场比赛，球一到他脚下，节奏便慢了下来，队友往前跑他就回传，时常站在越位线上散步，队友想传都传不了。这么豪华的中场配个能跑位的前锋什么都有了，为什么总让他首发？因为他是克里斯蒂亚诺·罗兰尔多啊。赛后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也感谢了 C 罗的付出，说他是一位模范队长，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榜样，是运动员的榜样，更是做人的榜样，不仅是进球层面，还有他日复一日的奉献精神，对待足球的方式，永远感谢他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队都会永远铭记。其实对于战术上，对吧，有大牌球星上，其实每一个球队都会有自己的判断，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也一定是有得有失的，但是作为球迷来说

前所说的踢球，他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为了生计，更是因为1000%的热爱。他说他自把自己生活中的激情和热爱都给了足球，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很开心，都会问心无愧。好，这边 C 罗是离开了赛场，而西班牙队是继续挺进啊。西班牙队将在1/4决赛当中是面对比利时。上一次打进世界杯八强呢，同样是在2010年淘汰葡萄牙队之后。当年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决赛当中击败荷兰，夺得了队史首座世界杯冠军。而今天另一场比赛啊，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呢，是东道主美国队是以1-4不敌比利时队。那么至此呢，美加墨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而刚刚我们说了哈，比利时将在下一轮挑战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也一定非常精彩啊。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有6队晋级八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和比利时。这6支球队您觉得谁更加有冠军相啊？

0: 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

0: 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大别山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凌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本省山区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部分地区有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4，空气质量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姚成。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近年来，职业教育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它隶属中国东方教育集团，办学38年，是国家信息化教育全国示范基地。校园规模宏大，师资力量雄厚，学校办学成果丰硕，屡获国家级的荣誉。学校秉持着优质就业加品质升学学双通道并行的办学理念，让每一位学子的梦想从这里起飞。那今天晚上我们将走进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共同见证技能照亮前程，知识改变命运。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的副校长王俊。王校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那首先呢，我们要请王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
2: 好的。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的王俊。我们学校呢是1988年建校，今年呢是我们建校的38周年。那么我们学校的位置呢是位于合肥高教基地，学校呢拥有两大校区，占地呢600余亩，在校生呢10000余人。目前呢，我们应该是安徽省最大的中职学校。那么学校呢，先后被授予国家级信息化全国示范基地、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新兴产业省级竞赛集训基地等荣誉称号。我们学院呢，一直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把办世界最好的职业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愿景。学校呢，无论是从技能大赛还是职教升学的成绩来看，应该都是安徽省中职院校里面是遥遥领先的。那么去年呢，我们学校的谢良浩同学，那么就代表安徽获得代表安徽省呢获得全国技能大赛3D 数字艺术项目的亚军，同时呢也入选了国家队。像这样的例子啊有很多，接下来啊我们一起走进学校，看一看学校的课堂是怎么样的。
1: 好的，听了王校长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期待啊，去探访咱们学校。今天晚上我们探访的第一站呢是数字艺术产业学院，这里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将 AI 融入教学的全流程，原画、特效、场景设计等热门的专业直通就业。这里还走出了全国技能大赛银牌得主谢良浩。那首先呢，让我们连线记者孙亮，带我们来看一看 AI 技术怎么改变传统的动画课堂。
3: 就说 OK。
1: 你好大亮，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3: 好的，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亮。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咱们学校的 AI 影视动漫产业学院。刚刚呢，大家也通过王校长的介绍啊，对咱们学校呢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现在，大亮我就跟我们的美女老师芳芳老师一起为大家呢详细来探查咱们 AI 影视动漫产业学院的优势专业和学科，来给大伙做个介绍。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的王芳芳，然后呢大家可以叫我芳芳老师。今天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大亮老师和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的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大亮老师实地的去探访一下我们这个影视动漫专业。
3: 太好了，
4: 感受一下我们短剧如何产生的。
3: 哎呦，我平时就喜欢刷短剧了。
4: 刷短剧是吧？好，那我们上楼去看一看。
3: 好，咱们一起去看看。 这个是动漫产业学院。
4: 对，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AI 影视动漫产业学院。
3: 你说。
4: 然后的话，我们一会儿会在楼上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各个学科专业，有我们的一些实训室啊，大家会完整的去了解到我们这个专业的同学去学什么，所以也能清晰的知道大亮老师平时刷的我们的短视频，然后以及我们的短剧，然后还有以 AI 的影视动漫相关的一些短视频是如何诞生的。
3: 好，
4: 然后这边看到了我们一个哪吒，然后这个的话，大亮老师去年有没有看这个哪吒的？
3: 哪吒闹海亮哥，我已经是看了好几遍了，
4: 看了好几遍。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多次再刷的一个国产动漫。那关于这个哪吒二，我有一点想说的是，非常自豪作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毕业生叫吴思君，他是参与到了我们哪吒二的影视制作当中去，而且是以模型艺术家然后出现在了我们最后我们这个字幕当中啊，所以非常厉害，为我们的杰出校友点赞。
3: 那是为这个学校的学生点赞啊。他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是吗？
4: 是的，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学生在我们学校学得好，然后就业也好，而且又有很好的成绩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很开心的。所以今天也邀请大家，我们走进我们的实训室，一会儿带着大亮老师去看一看学生到底是怎么学成学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这个其实呢也是很多直播间的家长啊包括同学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啊，因为现在你看大学考完了中考考完了，现在呢也是到了很多家长呢和同学们要在做人生另外一个抉择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推出了高校的系列，寻访的系列，让大家呢更清楚更明了的走进各个学校，了解了这个学校的特色专业。
4: 所以专业一定要选对。
3: 所以咱们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啊，这个影视专业呢也是同学们呢可以做一个参考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是
4: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 AI 动作捕捉和动漫的表演实训室，然后里面正好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现场去看一下大家平时上课是什么样子。
3: 好，你好。
4: 我们刚刚说到了短视频，我们这边的胡老师现场现在正在制作的就是我们非常热衷于在手机上刷的短视频，还有我们的一些短剧，就是这么诞生的。
3: 这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好像讲述的是
5: 一个首先现在做的一个是真人短剧讲的就是一个反正现在比较流行的嘛，然后
3: 言情方面的
5: 差不多
3: 都市情感，
5: 对是这样的。
3: 都市情感像亮哥这个年纪呢就不太喜欢看了，我现在比较喜欢刷历史短剧
4: 对，现在的历史短剧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通过 AI 生成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历史故事讲得非常的好，有声有色的。
3: 唯一让亮哥觉得什么呢，就是每集剧集太短了，
4: 所以有连续剧但是我们可以今天也是看到了就是它的整个的制作过程这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影视动漫专业的胡老师
3: 叫胡老师。大家现在做的这些短剧每个人负责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4: 对，它会有一些板块的拆分，比如说有的人是负责剪辑有的人是负责一些摄影摄像等等都不一样，然后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还会带学生去参加各类的大赛这边做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参与到我们国赛的选手叫谢良浩获得了我们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银奖，关于这个赛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他的
3: 指导老师
4: 王健老师，
3: 幸会。好，
4: 我们可以
6: 他这个城市呢就是一个模型的一个制作，虽然是属于我们这个赛项的 3D 数字游戏艺术的这赛项的其中一个模块然后这个是个模型的风格偏激。

0: 机甲类的。
1: 啊，机甲风格的，
0: 机甲风格。那这个东西需要去雕刻的一个软件。
1: 嗯，
0: 那这边这个女学生雕刻了一个凶猛的一个小动物的一个模型。男生比较喜欢雕那种机甲类的那种模型。
1: 哦，他们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是吧？
1: 对，
0: 它的后期还
1: 这么多的零部件，
0: 后期还进入到更高级的软件进行绑定，然后变成动画。更复杂一点。
1: 那刚才方方老师说的这位谢连浩同学，他参加的这个大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社部门那个举办的一个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
1: 全国技能大赛。
0: 对，然后我们安徽省就是谢连浩，他作为一个代表参加了这个国赛，获得了一个全国第二的一个好成绩。
1: 哦，全国第二名。
0: 对，一个银牌。
1: 那看来梁浩呢，他这个比赛是每年都有吗？
0: 每两年一次。
1: 啊，两年一次。
0: 对，两年一次。
1: 那看来梁浩同学可能还准备冲刺过两年的。
0: 他准备现在带下一批的选手，让下一届他们那些梯队选手进行冲击第四届的全国技能大赛。
1: 啊，全冲击第四届。那么也恭喜梁浩同学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啊！因为对于这样的这个大赛啊，包括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模式呢，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和同学啊，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但是呢可能是比较陌生。
0: 对，
1: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来和老师呢和同学来给大家呢解答这样的问题啊。
0: 好的好的。
1: 那我在这儿呢也想就是问一下梁浩同学，他平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他去来咱们学校他就喜欢这个专业？
0: 他就喜欢，你可以说吗？你们
2: 我
1: 哎梁浩，
3: 我基本上都喜欢那些基本上是二次元之类的吧，像那动漫、影视动漫、动漫之类成年人吧。
1: 哦，二次元是吧？
3: 对，像什么奥游什么的都喜欢玩，所以在家参加做这个东西。
1: 哦，那平时你也喜欢打游戏是吧？
3: 啊，对，肯定都是喜欢游戏才来那种嘛。
1: 那咱们直播间有喜欢打游戏的同学，赶紧在公屏上告诉亮哥啊，亮哥再给你请教请教。这次大赛呢获得了全国第二名，向你表示祝贺。再过两年是参加第四届，这些技能大赛有没有信心冲刺第一名的这个想法？做这方面的准备了。
3: 对，我
1: 梁浩，你是哪里人？
3: 我是安徽的。
1: 是咱们安徽的。
3: 对。
1: 哦，
4: 黄山
1: 啊，黄山的啊，美丽的城市。那这个专业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是就是很平常的上课的时候，咱们同学跟老师这么一对一的这样的小班的授课这种模式吗？
0: 我们平常上课这个大概是在20多人左右，然后现在暑期，对，
1: 哦，
0: 是属于就是现在小班给他们一个特训的一个模式。
1: 啊，平时上课呢，我们大概是20个同学左右，
0: 20到30同学
1: 啊，20-30个同学，
0: 但也是会一对一的教学
1: 啊，一对一的教学啊。好的，
2: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有非常丰富的其他的课程。
1: 好，来，
2: 我们接下来呢，其实还是要带着你去看一看我们有其他的一些课程内容。我给你再介绍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
1: 哎，
2: 来，
1: 好，
2: 我们的陈先环沈老师。
1: 好，你好，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2: 对，是我们影视动漫。
1: 哎，跟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1: 好，那您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修课带头人，
5: 对，
1: 是吧？
2: 接下来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沈老师带着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专业，咱们同学学什么，以及我们的实训室到底配备了哪些非常专业的设备，跟别的学校有什么不一样？来我们学校，具体我们有哪些在专业上面比别人更多的提升？
1: 哎，太好了，咱们现在就先睹为快，
5: 我们这边走。
1: 好。沈老师，您的这个专业呢，我听刚才方方老师介绍了，是咱们学校的王牌专业。您得好好跟我们说了说的，这个你手里的宝贝学科都有哪些？
5: 对，我们这个专业呢是一个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专业，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专业。我们这个专业主要学习的内容呢是动画片的制作，游戏的制作，影视的拍摄和剪辑，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 AI 漫剧制作。
1: AI 漫剧，也是他这个专业做出来了。
5: 对对对对对，我们会学习整个 AI 漫剧的工作流程。AI 漫剧的创作
1: 是AI 漫剧的，
5: 这一些属于手办类，属于我们在做游戏或者是做动画片的模型制作。
1: 哦，
5: 对，
1: 动画片的，这都是同学做的吗？
5: 对，这些很多都是同学做完之后，我们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
1: 哇，这做的太棒了。
5: 对，
1: 真是太棒了。

0: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学校的老师呢都来自于一线，最少在一线的工作经验都有10年以上，所以我们需要保证同学们的学习质量。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老师在工作中他们所积攒的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同学
1: 啊，就是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直接接触到第一线，
0: 对，第一线的资料，
1: 这样的一个资料、
0: 第一线的项目
1: 啊，
0: 对。然后这边是我们今年才打造的全息投影装置，
1: 全息投影，
0: 对，您可以进来看一眼。
1: 这个对于咱们同学的学习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因为这个全息投影教室呢，现在在很多的博物馆、科技馆都会有全息投影的项目。
1: 嗯，
0: 我们在做动画片和做游戏的时候呢，更多时候是平面展示，而全息投影呢，它更多的时候是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沉浸式的体验。
1: 哦，这个好逼真啊！
0: 的产品，对。这一位呢是我们的王丽老师，他主要是负责我们全息投影项目。
1: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您的课堂吗？
2: 哎，对，这个是我们学生制作的这个作品。
1: 哦，
2: 哎，对，从作品当中呢，是从我们的模型的搭建，然后呢，我们的这种材质灯光的制作，包括呢我们的动画的绑定以及影视特效，主要核心的流程就是这几个。
1: 哦，
2: 哎，完成的作品。
1: 谢谢您的介绍。好，
2: 谢谢。
1: 那我们接着呢往前走，这个是
0: 接着下一站，
1: 跟我们教学的特色呢是息息相关的啊。
0: 这边请，
1: 我们下一站呢，
0: 这边请直播间的同学们。
1: 好，
0: 这上面呢是我们同学和我们学校参与制作的商业项目，我们有很多的校企合作单位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很优质的项目，让我们的同学在我们的学校里就可以参与到一线的项目制作中来，很好的锻炼了同学们的实战技能和实战技术。
1: 这儿还有一个 cosplay 的一个，
0: 对，这边是我们的 cosplay 教室。
1: cosplay 的教室。
0: cosplay 作为我们游戏和动画产业的延伸产物，可以给同学们在课余的时间带来巨大的兴趣爱好，对，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开心。
1: 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我们动漫专业很多的孩子都喜欢 cos
1: 啊，学美术的同学，哎，这个是美术。
0: 我们的这边是我们的素描教室
1: 啊，我们素描教室。
0: 因为我们学动画片和游戏制作的话呢，我们需要有美术基础，所以我们会教会孩子们怎么画素描，怎么画速写，怎么画水彩。
1: 啊，这个教学环境啊，真是太棒了。这个是摄影。
0: 对，来到这间教室，这间教室呢是我们的摄影实训室，我们可以跟着镜头一起进去。
1: 好。他们在实景拍摄，
0: 对，他们现在在实景室内的拍摄。这两位同学呢，就是我们穿上了我们的中国风 cosplay 衣服，我们在拍摄一段小剧情。对，同学们呢会根据我们老师的要求，包括我们的剧情的要求，对，然后来拍摄我们所有的内容。
1: 我看了你们影视的这个产业学院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教学的内容之后啊，哎呦，我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觉得现在呢，这个在咱们学校学习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就是可以选择的这个学科呀，包括学习的课程啊，太丰富了，并且咱们学校的这个环境又这么好，因为这个咱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啊，还有这个特色项目呢，教学项目很多。这个关于 AI 影视的这个学院的这个介绍呢，我就先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呢，不能光是听亮哥说咱们赶紧的来学校，
0: 对，
1: 先看一看。过一会儿啊，亮哥呢带你还有惊喜，咱们稍后再见。
3: 好，谢谢大亮。王校刚才大亮在我们探访的是艺术产业学院，在这个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王校也和我聊到说，这个艺术产业学院其实很历史也算是比较悠久了，
4: 对，
3: 很多年了。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呢，我们这个学院也在不断的升级，
4: 对，
3: 是这样。那我们了解到学校一直在打造这个六好校园，这六个好，具体怎么理解呢？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说一说？
4: 好。我们学校呢，那么除了这个教学生的这个专业技术以外呢，我们也想让学生呢从六个维度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整个提炼的过程中呢，通过六好来概括整个学校的主要办学特色。六好是哪六好呢？首先要吃得好，第二呢我们要住得好，第三呢要课余时间呢学生要玩得好。那么吃得好呢，因为我们学校啊一共有两个大的食堂，一共有150多种的特色小吃，因为学校的学生呢来自于皖中、皖南和皖北，所以我们会根据来自不同区域的同学选择自己对应的这个美食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的这种就餐的这种需求。这是第一个，吃得好。第二个呢，我们住得好呢，我们学校呢

0: 有四人间和六人间，同时呢配备独立的卫浴以及阳台，所以学生的生活方面呢，独立的空调这些基本的硬件呢都有，所以学生呢在住的这个方面呢应该也是相对来说很好的。第三个呢，课余时间呢，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让学生能够玩得更好。那么我们学校呢一共有64个社团，把这社团呢分成管理类的社团、服务类的社团、兴趣爱好类的社团和专业技术类的社团，一共有64个。所以学生呢可以入学以后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入像丁颖的1到2个甚至3个社团。这样的话在课余时间内啊，不仅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这种管理能力、业余生活，还能够从自己的专业兴趣点上面去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讲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1: 玩得好。
0: 哎，对。第三个呢，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学得好。学啊，是整个学校开展教学的根本。我们采用的是技能加升学加职业素养和创就业服务的四位一体的这种培养模式，所以学生在我们学校入学以后享受中职学籍，对吧？他将来呢可以选择就业，也可以选择升学。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学生的第二课堂职业素养的培养，这样的话不仅能够保证学生能够成人，更能够成才。第五个好呢，就是我们的就业好。学校呢那么推出5重就业保障，终身推荐工作。如果您在我们学校里面学习满2年，学校呢把你推荐工作了以后呢，发现在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呢不能胜任工作需求了，你可以重新到学校里面去进行重修。所以的话我们有这种就业好的那个保障。最后一个呢，升学好。我们学校呢采用职教升学的这种模式，那么加上特长升学多维度的这种升学的加持啊，能够让学生能够考取自己理想的职教升学的这个理想的学校。所以这是我们6好校园。
1: 好，了解了6好校园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去探访 AI 数字电商产业学院，立刻来连线我的同事静伟。你好静伟。
2: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依然是学校啊，在我身边呢是我们的戴老师。戴老师您好。
3: 你好，
2: 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的 AI 数字电商产业学院，然后正好我们也有请到我们的老师在这边，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2: 哇，这个学院可以说是紧跟时代潮流啊，是叫 AI 数字电商产业学院。孙老师您好。
4: 你好。
2: Hello 您好，这个话筒给您。
4: 好嘞。
2: 能不能带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学院？
4: 可以的。这边是我们安徽新华 AI 数字电商产业学院，这边是图文短视频的拍摄实验室。
2: 我们学生正在上课，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2: 正在拍摄自己的这个产品。
4: 对。
2: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叫 AI 数字电商呢？
4: 像我们的 AI 数字电商，相对于传统电商的话，它有以下优势。它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像我们 AI 数字电商，学生可以通过搭建 AI 智能体来完成电商业务工作流的自动化处理。所以相对于传统电商，它更加智能，更加高效。
2: 啊，我看我们同学现在正在拍摄我们的产品，对吧？
4: 是的，是的。
2: 那么所以说我们是更加系统化、立体化的来进行电商的学习。
4: 是的，是的。
2: 我看到我们这个板块上，墙上也有很多这个 AI 的介绍。那么我们学生在 AI 工具在电商选品、内容生成当中是如何给学生学习提供帮助的呢？
4: 好的，我们学生可以通过 AI 工具来分析产品的用户人群，这样可以挖掘潜在的关键词进行精。

0: 哦，这边的同学是正在直播吗？
1: 这边的学生是在练习这个直播前的产品话术。
0: 嗯，
1: 对，产品话术练习好了之后，就可以进行开播练习。
0: 可以进行开播练习。
1: 对，
0: 我们能不能来他们的教室来看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嗯。教学内容啊，
1: 是的，学生可以通过听词器来进行产品话术的练习。我们给学生配置的平板电脑，对。
0: 哦，这个是他们的一些话术，对吧？
1: 对对对。
0: 他们现在是正在直播吗？
1: 是在直播前的练习话术。
0: 直播前的练习话术。
1: 对对对对，话术练好了之后就可以直播。
0: 我们在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会更关注到哪些这个学生学习的内容呢？
1: 我们更关注这个港课赛政工学一起，也就是说在课堂中植入我们的就业导向、职业技能要求还有竞赛标准，这样我们学生可以一边学习可以一边收获更多成果。
0: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屏上也会实时的播放我们整个电商的一个后台。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平时普通观众看不到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这个在线观众榜还有互动消息。
1: 对对对，
0: 都是在我们整个大屏上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老师也正在看着学生来直播。
1: 对，
0: 所以说其实这样一个体验来说，对于学生以后就业他们实时接触到的岗位也是这样的实时的场景和内容。
1: 对，按照电商的工作流来的。
0: 哇，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也是正在进行直播吗？
1: 对，这边是我们通过产品话术练习之后然后进行直播开播练习。
0: 直播开播练习。
1: 对，直播开播练习。
0: 那我听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其实在校期间会真实操盘一些电商项目，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比如我看到这边就有产品是他们正在卖的一些产品吗？
1: 是的，这边是我们学生平时在这边通过小组。
0: 看一下。好的。
1: 这边我们学生通过分组在这边进行开播练习。
0: 哇。
1: 前面是练习话术，话术练完之后到这边进行开播练习。
0: 哦，会有我们学生的一些产品。
1: 对，
0: 那这些产品跟我们学校也是有一些校企合作吗？
1: 对，这个是富光保温杯，就是我们的校企合作项目。
0: 我们的富光保温杯也是校企合作项目哈。所以说他们通过真实的操盘电商项目，对于未来的就业有很多的好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校企合作企业用人单位需求，直接培养到了企业直接能上手的学生，这样他们进了企业之后直接就能创造价值。
0: 我们看了这么多这个新奇的教室啊，稍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也会给大家对于我们 AI 电商数字产业学院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1: 好的，
2: 感谢金伟刚才带我们探访了 AI 数字电商产业学院。传统电商呢拼的是手速和网感，这里呢拼的是 AI 工具的应用能力。学生用 AIGC 一键生成短视频文案和海报，虚拟数字人主播呢24小时在线，关键是教学过程也是全部都是真实商家项目，从选品到运营全流程的实战，直播间完全是按照头部 MCN 机构的标准来搭建的。我说的没错吧，王校长？
3: 没错，没错，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呢，电商专业呢就非常强调与企业的这种共建，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呢，刚才通过直播片段呢能够看到，所以我们从学生的这种那个话术演练到开播运营，包括视频剪辑一系列的流程呢，我们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进行系列性的进行实训和实战。
2: 那刚才你像大亮和经纬分别带我们探访了两个学院哈，我们也是看了好几个专业的这个实训课堂，每个专业它都有相对应的这个固定的合作企业，学生一毕业之后呢立刻就能够实操，就能够上手，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那学校的这个在这一块的就业保障体系是怎么搭建的呢？
3: 就是我们因为有人说过啊，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从现在看来呢并不是很全面，但是呢它能够从就业的维度上面来讲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所以我们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学生的这种实践动手能力的这种培养。那么我们在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五大职业能力的培养。第一个呢就是专业技能能力培养，那么刚才通过无论是电商专业还是动漫专业，我们通过很多的一些项目化的实践、项目化的一些那么制作，那么来培养学生的这种职业技能的能力。第二个呢，在电视片当中呢，在直播片当中，我们没有

0: 看到的，我们也非常重视学生的这种职业素养的培养。比如说我们学习动漫专业的话，我们会把学生的这个绘画包括美术美感这些课程的话也会融入到整个的教学计划中去。那么在整个专业教学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把学生的演讲包括学生的面试技巧等这一些职业的一些素养课程融入到整个教学体系中去，这样的话学生后期啊到单位去面试的时候就不是很紧张了。第三个呢，我们也非常注重学生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这种培养。那么学生应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通过项目化的案例制作的形式来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制作的难题。
1: 好，王校长，打断一点，我们大屏的直播呢很快就要结束了，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直播间，一会儿我们继续带大家来探访。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

0: 然后通通两百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

0: 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9: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11: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品如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1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5: 乐购九零八，
16: 严选好物惠万家。
15: 乐购九零八，
16: 好物推荐，
17: 推荐耶。
1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

0: 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袄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0: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

0: 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90，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 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 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 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其实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鲜好物会万家，
1: 乱斗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7: 这段书讲的是一位当了将军的医生的故事。这位将军医生名叫李素芝，中共党员，1954年出生在山东临沂，1970年入伍，1976年7月毕业于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1976年12月自愿进藏，在边防部队任军医，现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三级，少将军衔。他的故事就发生在进藏以后这段时间里。今天呢，咱们就从李素芝荣升院长，当了将军以后如何重视人才说起。中国历史上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最有名的典故，应该是《三国演义》里的刘玄德三顾茅庐了。但是若与李素芝相提并论，刘备可又差了一大截儿了。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做个对比。大家都知道，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总共上南阳的卧龙岗跑了三次，所以才叫三顾。军医李素芝呢，为了挽留一个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人才，要他毕业后继续留在西藏工作，先后到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跑了7次，首先在数字上占压倒优势。再比两人职位的高低，刘备虽说被称为皇叔，实际工作社会交往中根本没有人买他的账。当初大破徐州，兄弟十散投靠刘表，寄人篱下，蜗居在新野弹丸之地，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县里的主要领导。李素芝身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总医院院长，少将军衔，怎么着也是省部级，比当时的刘备高多了。再比路途的远近呢，刘备三顾茅庐是从新野出发，新野到南阳根据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是66公里，一般的桑塔纳车也就是1个钟头就到了，可从西藏的拉萨到重庆就不那么容易了。从雅鲁藏布江边坐车出发，一路翻越唐古拉山、他念他翁山、芒康山、沙鲁里山、大雪山、贡嘎山，还有那个跑马溜溜的山，这还没有到成都呢。成都到重庆还有340公里。那位说了，你这是公路，为啥不坐火车？坐火车行啊，绕到青海陕西，折耳向南再向东是3654公里。怎么样，这数字够惊人的吧？李素芝够辛苦的吧？最后再比比难度，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诸葛亮那个茅草棚子，往多说，建筑面积不会超过100平方米，只要人在家，刘备不用警犬搜索，准能找到。可李素芝去的是什么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那地方，嗨，占地面积165万平方米，4个系、10个专业，教研室、研究室、实验室都100多个。你要找的人，随便往哪个旮旯里一躲，就够李素芝忙活的，可以说比大海捞针还难。那位说了，他躲什么呢？不想回西藏，不敢见领导，他能不躲吗？李素芝到底是个入伍多年的老兵，研究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心理素质特好，很有股子韧劲儿。最后一次啊，硬是不吃不喝，在那位部下的寝室里坐着等了一夜。那位躲着躲着可躲不下去喽，到底被领导的真情打动了。

眼泪哗哗流着，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承认了错误，表明了态度，毕业以后坚决返回西藏。事后啊，他才知道，其实西藏军区之前已经下了命令，要求27名研究生必须全部回藏工作，部队有部队的纪律，犯了军纪可不是闹着玩的。李素芝完全不必欺顾茅庐，给他的面子够大了，他能不感动吗？既然军区领导已经下了死令，李素芝为什么还要不辞跋涉之苦，往返多次做他的思想工作呢？李素芝是这样说的，留人重在留心，留心就需留情。西藏高寒缺氧，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有条件的自然想往内地调动，也算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为了国防建设，壮大人才队伍，李素芝不得不横下一条心来，千方百计地进行挽留，不仅晓之以理，更是动之以情，让那些留下来的同志彻底甩掉思想包袱，轻松愉快地和他并肩战斗。还有一位啊，也姓李，是被派往第一军医大学攻读博士后的军医。有一次回家探亲，猛一看见妻子，自己几乎不认识了。本来漂漂亮亮个大美人儿，眼下怎么又黄又瘦，额头上还多了几道皱纹，活脱脱的一个病西施。原来为了让这位李军医安心在外工作，他妻子除了上班之后，还要照顾3岁的女儿，还要服侍卧病在床的母亲。半个月前，他的老爹又突犯了高血压，不得不住院治疗。妻子柔弱的肩膀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等于又给他压上了不少分量。下了班就得两头奔忙，忙得披头散发，一连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

进退两难的时刻，家乡一位私立医院的老板，也就是他过去的一位老同学，找上门来。那位一见面就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深表同情地说：“老同学，还是回来吧，在哪儿不是干革命啊？我知道西藏工资高，可那是雪域高原呐，世界屋脊第三女神，名声是不错，可条件太苦了。再说你家里这一摊子，里里外外老老少少，指望弟妹一个人操持，他就是千手观音也招架不住啊。李娜那首《青藏高原》是怎么唱的？难道说你没有无言的歌，这个家才是你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老同学，什么远古的呼唤，千年的期盼，离开你地球照转。再说了，相信你们医院的领导也能同情达理，只要你打个报告，绝不会霸住你不放的。回来吧，哥们儿，西藏军区医院给你多少，哥们儿给你翻番加倍，保证亏待不了你。本来家里就有实际困难，李军医心里正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经他这么一说，天平的砝码立刻倾斜了。回到了军医大学，李军医向军区总院领导接连发了3封转业报告，言辞恳切，要求强烈，非要转业回家不可。院长李素芝再也不忍心挽留他了。就在送他上车以后的那一刻，李素芝紧紧握住李军医的手，语言中饱含深情：“回去吧，我理解你，不过还应该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向第一军医大学领导请求，他们也同意了。你虽然转业了，但你的博士后可以继续读下去，这对你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的。”李军医闻听此话，猛地一愣，半晌无语，突然抓住自己的行李扔到车下边，热泪盈眶，颤抖着声音说道：“院长，我不走了，我这辈子都不走了，不是为那个博士后，是为你这份真情啊。”刹那间，在场人心里都热乎乎的，鼻子都是酸溜溜的，眼睛都是湿漉漉的。而今这位李军医已经是医院的技术骨干、学科带头人，而且在李素芝的亲切关怀下，他家庭困难也得到了解决。打造高原医学人才方阵，是院长李素芝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医院技术再高，决心再大，也不能代表医院的整体水平，也不能适应国防建设的步伐。西藏发展的需要，只有医疗队伍整体水平的全面提高，才能大有作为，无往不胜。这就必须留住人才，而要想留住人才，就必须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学习工作和研究的平台。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每个分配到来的院校毕业生，一下飞机就能看到亲人一般的笑脸，医院都要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每个取得硕士资格的医生，一进总医院就能分配到一套住房。硕士研究生毕业呢，获得副主任以上专业技术支撑者，不论职务高低、军龄长短，生活待遇都和领导一样，还能优先进职、晋级、晋衔，被送到内地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或者外出进修的越来越多。时至今日啊，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患有

哦，恐高症。那位说什么恐高症啊？我就没有。坐飞机到8000米上空，我眼睛眨都不眨。我说的恐高啊，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武大郎招供，你比我高，我就不用。水泊梁山那个白衣秀士王伦，谁比我高，我就撵走你。嫉贤毒能，鼠肚鸡肠，就这么个恐高。可院长李素芝就不一样了，她绑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医院比我强的人越来越多。”听听是啥境界？当然了，那种人之所以恐高，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同行是冤家吗？世上三教九流、百行百业都有自己的绝招，有的人就是怕别人把他的看家本领学跑了。院长李素芝为了西藏人民的健康，他带领军区总医院全体医务人员积极攻克高原疑难病症，屡创世界医学奇迹，取得了400余项科研成果。2001年11月，高原首例。浅低温不停跳心脏手术成功，打破了外国医学专家认为，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不能进行心脏手术的断言。2002年8月，高原首例浅低温心脏停跳大动脉转位矫正手术获得成功，这时藏民罗布死而复生。2003年3月，高原首例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藏民洛桑平措再次走上工作岗位。2006年9月，高原首例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成功，把藏民边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04年以来，西藏军区总医院的专家们主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总计78项，20余项居世界领先水平，86项填补世界医学空白。大家都听过音乐会，那位面朝里、背朝外的音乐指挥，手里拿个小棒棒，这么一绕，那么一绕，所有的中西乐器就各展所长，有条不紊，齐心协力地奏出美妙动人的乐章。李素芝就是西藏军区总医院这个庞大乐队的总指挥，他那把手术刀就是指挥棒，可以说每一个难关的公开，每一个奇迹的创造，每一项成果的诞生，医院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他的心血汗水。就是他一刀一刀、一招一招点拨出来的。李素芝在西藏工作31年，外科主刀手术13000多例，重大手术600多例，从无一例失手，这是什么本领啊？翻云覆雨、巧夺天工、屡险如夷、起死回生啊！敢与华佗争高低，不让扁鹊半毫分，堪称高原一把刀，百万军中第一人。然而，凡是在他主刀的时候，只要手术室里空间允许，只要不影响手术进行，能带几个徒弟就带几个徒弟，含薪用兵，多多益善，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只怕你成熟太晚，进步太慢，人家这是什么胸怀呀？也正因为李素芝这样重视人才、凝聚人才、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西藏军区总医院的各类人才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起来。1996年春，在李素芝刚刚担任院长的时候，医院只有可怜。

巴的一名硕士生。现在啊，全院有五名博士后，14名博士生，8名硕士。临床医护人员全部达到本科以上学历，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医疗专家的梯次队伍。桃李满门，成绩斐然。按道理说，李素芝应该心满意足了，可是直到现在，她心里还有不少遗憾，不少愧疚。其中一个愧疚就是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女儿楠楠。李素芝出生在山东临沂，兄弟姐妹六个，最受父母疼爱的是她，最没有尽到孝心的也是她。1999年刚过罢春节不久，山东老家一连打来几个告急电话，母亲病危。此时李素芝主持的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动物实验正进入攻坚阶段，实在难以分身呐。等他忙完手里的工作，马不停蹄赶回家里时，母亲已经去世3天了。李素芝捶胸跺足，伤心地大哭一场，在母亲灵柩前守了3天3夜。面对刻满皱纹、一脸沧桑的母亲遗像，望着窗外的冷月寒星，李素芝想了很多很多。也就是这样一个夜晚，妈妈为她掖掖被子，就在油灯下为她缝补自己白天上树掏鸟蛋不小心刮破的书包。灯光太暗，眼力不济，一针刺进了中指，给她的书包上留下几点殷红色的血迹。妈妈拿起书包就要去洗，她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拦住了，妈，留着吧，看着这个，我就能想起妈妈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就没有理由不孝敬您呐。可是

0: 做起了按摩，父子俩人相对无语，好大一会儿，老人轻轻拿开他的手，摇摇头：“孩子，从来忠孝不能两全，还有一句话，忠臣出自孝子之家。爹知道你孝顺，更知道你在部队干得不错。咱山东是出英雄豪杰的地方。河南兰考苦不苦？咱焦裕禄去了。西藏的阿里苦不苦？孔繁森去了。哪一个不是顶呱呱？是楷模，是丰碑。现在领导上把你放到西藏是重用，你呀，早点回去吧。多给西藏同胞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儿，能给咱山东人争光。在不在身边，爹都一样高兴。儿子记住了。李素芝第二天就踏上了归途，哪知道时隔不久，他就突然接到了一封家乡发来的加急电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上回书说到，将军医生李素芝赶回山东老家为母亲守灵，他的父亲深明大义，叫他不要惦念自己，赶快回西藏。李素芝回到了西藏，不料还不到两个月，又接到家乡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电报的内容不用说，大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一定是他的父亲有了什么变故。不错，他父亲由于丧妻之痛，思亲心切，老人的病情恶化，弥留之际嘴里还喊着李素芝的小名，告别了人世。放下李素芝的悲痛暂且不表，再说他的妻子郭淑琴，郭淑琴是与他一起志愿进藏工作来的，同学加战友，东北姑娘，具备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非常完美，无可挑剔。为让丈夫能够安心工作，除了上班下班，所有的家务活独自承担，再苦再累无怨无悔。转眼到了1982年3月，俩人的宝贝女儿喃喃降生了。然而她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几乎还没有温暖妈妈的怀抱，还没有品尝出妈妈奶水的滋味，更没有感受到爸爸的体温，就被送到姨妈家里寄养。姨妈家在哪儿呢？辽宁的大连，地图上不远，距离拉萨大约几公分的样子，跑起来可就是天南海北，远隔万里了。由于成年累月见不着爸爸妈妈，楠楠小脑瓜里一直是一团迷雾困扰着，从幼儿园学前班到上小学初中，爸爸妈妈这个字眼的概念一直是非常模糊。楠楠长到13岁了，姨妈不幸病逝，女儿无人照顾，军医李素芝才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顺路到大连看望她。这一看呢，就看出笑话来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一进妻子姐姐的家门，女儿楠楠就非常礼貌地喊了一声：“解放军叔叔，你找谁呀？”李素芝闹个大红脸，急忙结结巴巴地亮明身份：“哎，我的乖女儿，不是叔叔，我是爸爸。”楠楠小脑瓜一歪：“爸爸？ 爸是干什么的呀？李素芝故意装着一副生气的样子，傻丫头，十多岁了还不知道什么是爸爸。楠楠摇摇头说，是啊，俺长了十多岁，谁见过爸爸是什么样子？李素芝没词儿了，显然女儿对她是一肚子怨气。李素芝进藏将近20年了，回内地休假的日子屈指可数，和女儿相处的日子更是寥寥无几，难怪女儿对她形同陌路，难怪女儿对她一肚子怨气。新闻媒体上总有这样的字眼儿：双方的会晤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这爷俩这次会晤可以说是在尴尬而别扭的气氛中进行。在大连和女儿生活了10天，无论李素芝怎么讨好，怎么表现，给女儿买什么好吃的，玩的好用的，楠楠最多礼貌性的冲她笑了笑，连个谢谢也舍不得吐口，更不用说叫她一声爸爸呀。那些夜晚，李素芝都是在惭愧内疚的折磨煎熬中度过的。问题严重了，李素芝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这样发展下去如何得了？回到西藏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同妻子商量，让她转业回到大连工作，也好对女儿有个照顾。是啊，把女儿扔在那儿实在让人放心不下。这时郭淑琴已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事业如日中天，突然听丈夫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理解丈夫的心情，也热爱自己在高原的事业，但是宝贝女儿更让她牵肠挂肚。为了整个家庭的和谐，为了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最后郭淑琴不得不自己做出牺牲，转业到大连一家职工医院工作。妻子回到大连，李素芝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又把这个家搁到脑后了。这下子又闹出笑话了。这次笑话发生在郭淑琴身上，她不是转业到一家职工医院了吗？和丈夫一样，她也是个视事业如生命的工作狂。她和一般的女子又不一样，从来不喜欢逛超市、泡商店，把时间消磨在眼花缭乱、讨价还价的购物之中。反正楠楠十多岁了，上学放学又不需要接送，她每天就骑着姐姐留下那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从家到医院独来独往，两点一线。医院的同事和住宅周围的街坊，由于长期不见她的丈夫，加上郭大夫在雪域高原生活了20年左右的时光，平时又不爱打扮，给人的印象啊，总是有几分凄苦，甚至有一些狼狈，人们免不了背地里议论起来。是啊，三个女人一台戏，医院又是女人成堆的地方，东北的女人嘛，又特别爱管闲事，说着说着就离谱了。那天几个女同事下了班，恰好聚在一起，你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第一个挑起话头的是医护科的马兰兰，哎，你说这位郭大夫怎么回事啊？一年四季单枪匹马，怎么从来没见过他的男人呢？收费处的张大姐发言了，八成是两口子感情不好，要不怎么不一块儿调回来呢？财务科的刘姐摇了摇头，现在离婚是时髦，恐怕呀，俩人早已分道扬镳了吧？咱东北离婚率又那么高，前天我在卫生间看到一张小报上说百分之多少来的，忘了。马兰兰又接着说，就是，其实我早就怀疑 女人三十一枝花，这个郭大夫也不过就在三十四五岁，别说戒指项链了，除了两身旧军衣，从来没有见他穿过什么高档品牌，也没有看见用过什么化妆品，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句话怎么说的？女为悦己者容，一点儿不错，身旁没个男人，打扮给谁看？妇产科的赵大姐说：“哎，咱别在背后嚼舌头，好不好？真要是那样，咱大家就帮帮他，怪可怜的。”赵大姐天生一副热心肠，第二天就干脆当面的问：“郭大夫啊，咱们都是女人，说错了也不怕你见怪。现在的男人呢，肚子里都有几根花花肠子，你们那一位是不是把你啊炒了鱿鱼？要不就是你把他炒了。如果这样，你就跟大姐说句明白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可一抓一大把。就你这条件，这技术，大姐保证给你物色一个称心如意的，怎么样？”郭淑琴听了又委屈又伤心，回到家就大哭一场啊，哭着哭着就抓起了电话找李素芝：“老公啊，你工作再忙也不能不要这个家呀，你回来吧，哪怕你回来陪我转转，在俺单位走两趟，展览展览，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寡妇，知道你还没有死也好啊，这个要求总不过分吧。”这阵儿啊，正巧院长李素芝到山东出差，住在一个军区招待所里，一听电话，他可沉不住气了，房间一退，连夜坐上火车，绕过渤海湾，可赶回了大连。多日子没有回来了，大连又是开放城市，小区的建设，马路的改造，城市的绿化日新月异，完全不是两年前那个样子。李素芝在原来住的地方找来找去，几百米方圆一带转了又转呢，就好像梁山好汉进了祝家庄，到处都是盘陀路，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家门口。他忍不住苦笑一声，发起了感慨：“哎呀，人的五腑六脏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都能搞得清清楚楚，嘿嘿，找不着家。哎呀，找家比人体解剖还要复杂呀，在哪儿呢？”后来多亏一个清扫垃圾的环卫工人给他指了指原来小区大致的方位，李素芝才缩小了搜索的范围，终于找到自家的院子。此时他已经跑得头昏脑胀，两眼发花，还是吃不准这里到底是不是自己家。再加上郭淑琴正哭得泪人一般，披头散发，懒得答应，满腹牢骚打开院门，李素芝情急之间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小心翼翼问了一句：“大嫂，有个从西藏转业回来的郭大夫是在这里住吗？”这句话逗得郭淑琴也忍不住破涕为笑，举起小拳头在他的胸口上可捶了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楠楠被惊醒了，小姑娘只穿了一件睡衣，光着脚丫，像小鸟一样从屋里蹦蹦跳跳飞出来，扑进李素芝的怀里，脆生生地喊了一声：“爸爸，你可回来了。”这一声只叫得李素芝如醍醐灌顶，浑身上下真叫个爽，一夜的疲劳一扫耳光。原来在妈妈回到大连的这些日子里，母女俩没少谈心，从妈妈的话里，楠楠才真正了解了爸爸。 读懂了爸爸这本书，决心要像爸爸一样献身国防，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受考验，磨砺人生，做一名合格的军人。不久他就如愿以偿考上了军校。2003年毕业时，毫不犹豫地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曾经那样不理解父亲的女儿，最后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道路。除了自己的家人，埋在李素芝心灵深处的还有一个愧疚。这些年来，每次重大手术成功以后，接受人们的祝贺时，他脑海里总是很快跳出一位藏族姑娘的身影，使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卓玛，卓玛是李素芝进藏工作以后接触的第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卓玛姑娘才18岁，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是西藏高原的常见病，多发病，发病率是内地的2-3倍。许多患者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心脏手术。然而，不少外国专家曾经断言，海拔3000米以上根本不能进行这种手术，国内更是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李素芝深知这种病给藏族同胞带来的痛苦，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和卓玛第一次见面时候两人一段对话。当时卓玛看见面前这位年轻的金珠妈咪，黑葡萄一般的大眼睛里闪耀着亮晶晶的希望的光彩。他问门巴，你能治好我的病吗？在藏语里，金珠妈咪是解放军，门巴就是医生。尽管李素芝心里毫无把握，还是笑眯眯地回答，我相信你的病是能够治疗的，你相信我吗？卓玛说，我们西藏人都相信金珠妈咪，你一定能治好我的病。是的，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然而仅仅过了7天，卓玛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临终前，姑娘渴望生存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多少光泽了，却仍然一动不动地紧紧盯住李素芝，直到停止呼吸。当白色的床单无情地蒙上她的遗体，推向太平间时，李素芝为自己的回天乏术流下了羞愧的眼泪。就从那时候起，李素芝下了决心要攻克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她决定从动物试验入手，缺少实验的设备她就拿工资买，没有实验的动物她就和战友们一起到野外抓野狗。为了认真观察野狗的生活习性，掌握第一手资料，她干脆住进实验室与野狗一起生活。为此，他身上经常被野狗抓得血迹斑斑，伤痕累累。漫长而乏味的实验一做就是20年，200多次失败，没有击败这条山东好汉。2000年11月10日，世界上第一例海拔3700米以上高原浅低温心脏不停跳心内直视手术，历经2小时46分，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手术室内外欢呼雀跃，整个医院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这一刻的到来。藏族同胞成群结队捧着青稞美酒， 洁白的哈达，向为他们带来福音的金珠玛米表示敬意。当军区首长和同志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时，李素芝却说，让病人整整等了20年，作为医生，我的心里还是有愧呀。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一些不太和谐的音符。有人是这么评价李素芝的，他是太平洋上的交警，管得太宽，你是医生，本职工作就是救死扶伤，为什么连当地老百姓的吃喝拉撒都要插一杠子，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怎么会有这样议论呢？原来在他们总医院所在的地方有个娘热乡，现在是小康示范乡。然而12年前，这里特别困难，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没有电，老百姓吃水都困难。为了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医院先后投资数十万，为他们竖起了电杆，架上了电线，修筑了水库，接通了自来水管，使他们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这还不算，还为每家每户办理了免费医疗卡，就这一项每年就要花费200多万。还有呢，拉萨市区北边有一座色拉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主要寺庙之一，它与哲蚌寺、甘丹寺合称拉萨三大名寺。这座庙建筑雄伟，重楼叠阁，十分壮观，共有僧侣9000多人。其中一位僧侣名叫洛桑次成，那年43岁，可是腹部疼痛整整折磨他20多年。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啊，唯一的办法他就是拜佛，从来没到医院检查过。这年的5月，西藏军区总医院的白衣天使们到色拉寺巡诊，发现他的腹部原来是长个瘤子，李素芝亲自为他实行了治疗手术，从他肚子里取出有2个拳头大小的瘤子。消息传开，色拉寺的众多僧侣纷纷找金珠玛米为他们检查身体，解除病痛。寺庙管委会主任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军民共创和谐篇，妙手挥春显真情”，以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从96年以来，军区巡回医疗队翻雪山、趟冰河、过沼泽、踏遍雪域高原，汗洒世界屋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行程100多万公里，巡诊30多万人次。

0: 免费为1000多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工程，培训了3000多名地方医护人员，对高原疾病的研究、高山病的防治跃居世界前列水平，急性高山病治愈率达到100%。因此，总医院先后3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光荣称号，10次被评为雍正爱民先进单位。李素芝本人也同样获得了极大的荣誉。2006年5月，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签署通令，给李素芝记1等功。这正是果然山东好汉，汗洒雪域高原，呕心沥血30年，救民何止千万，治理民族团结，赶工科技难关，金珠马米人称赞，无愧道德模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里。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

0: 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0: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点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时间是早间的7点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口子角新闻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奥玉早上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团雾的影响，德上高速的郭阳西、郭阳北、郭阳东入口禁止7座不含以上客车、危化品车、3超车辆上高速。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8: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9: 哎呀，哪来的强光
8: 啊，飞天说话了。
9: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8: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12: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雨达伦。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今天一大早呢，我们看到了久违的阳光。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安徽省81个站点的平均气温是25.52度，较常年同期平均气温26.27摄氏度偏低了0.75摄氏度。安徽省平均降水量为167.67毫米，比常年稍多，但是南北分布不均。
21: 而备受关注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将是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强度变化不大。7月10号之前，那台风巴威对于安徽省是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
5: 另外，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从今天起到7月10号，全省的降水将会减弱。7月11号到15号，全省依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6号，江北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21: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未来10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在10号以及13号和14号，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那今天是一个周三，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到目前为止，城市的各个路段通行呢都是非常的顺畅，您可以放心选择。那么现在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在南勋门桥这一路段的流量稍大，那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今天早晨天气转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啊，道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湿滑，您在有些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国内方面和您关注，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 省内方面，我们和您关注推动企业需求与金融产品一键撮合，安徽印发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
21: 合肥芜湖成功入选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项目，

0: 将获最高15亿元中央奖补资金。
1: 今天的国际新闻，我们将和您关注：伊朗表示，若威胁持续，不会启动协议谈判。
0: 乌克兰称打击俄罗斯大型炼油企业，俄罗斯称将进行反制。
1: 今天的908锐评论，我们将和您关注这么一条新闻：2026年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其中光影经济亮眼出圈。在这个电影的夏天，超过90部类型丰富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持续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一张小票根连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化业态，商圈影院双向引流，观影流量拉动消费增量。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000亿元。稍后呢，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将为您进行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减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灾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重大发生次生灾害。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昨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昨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烈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
0: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天早晨，甘肃省鲁南市荡昌县南河镇的人藏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灾减灾委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记者昨天在甘肃荡昌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一线了解到，截止到下午的14:50，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

0: 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其余12人，自然资源部派工作组奔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甘肃省多部门同步集结救援力量、医疗资源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救治工作。
1: 近日，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至我国多地遭遇了极端暴雨洪水，预计第九号台风巴威也将会影响我国。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可能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到晚上登陆浙闽沿海。按照目前的研判，巴威可能会由南向北影响我国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领域，持续约一周左右的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0: 台风巴威的强度罕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7级以上，预计7月10号左右将会影响到江苏，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风雨影响。江苏省教育厅昨天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校立即要动员部署，迅速进入到临战状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巡逻巡查，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校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个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的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的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为加快形成财政金融协调联动的倍增效应，近日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对全省财政金融协同发展作出部署。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政策进行解读。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6: 省财政厅厅长古建峰介绍，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提质增效五个方面内容，
7: 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投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投资提振、消费升级、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推广债贷组合模式，优化基金投向布局，加强贴息政策统筹，深化农业保险加改革，推进适宜的国有资产证券化，探索财政奖补、政府采购等政策资源标准化应用，推广免申贷、正保贷、正采贷等金融产品，促进科创价值信用化融资，推进多品类政策工具联动。
6: 实施方案提出开展4项行动，明确14项具体举措。古建峰厅长说，
7: 一是实施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行动，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 二是实施财经要素生态聚合行动，以信息共享、工具联动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联动机制。三是实施财经资源挖潜转化行动，聚焦资产、政策、科创三大资源，推动资源高效转化，价值充分释放。四是实施财经绩效赋能提质行动，构建预算编制、绩效评价、激励约束、风险防范全流程闭环质效管理体系。
6: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各地各部门及金融机构责任，特别是要求各级预算主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结合行业领域实际，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模式创新，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分领域细化政策举措。下一步，省财政厅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实施方案部署要求，加强跨部门信息沟通和政策衔接，强化与金融机构常态化会商，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做法，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0: 近日，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公示2026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提升行动首批支持城市名单，安徽合肥和芜湖以联合申报城市群的模式成功入选，成为这一次全国首个8个入选城市群之一。未来3年最高可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5亿元。下一步，两市聚焦多市联运堵点、产业物流痛点、跨域协同机制难点，依托合肥、芜湖双核联动优势，加快构建联动双核三港、贯通江海欧亚的现代化货运枢纽，全力打造长三角牵引辐射中西部、跨域协同高效的国家级多市联运发展样板。
1: 夏日悠长，蝉鸣入耳，中小学生的暑假已经拉开了帷幕。记者从高铁池州站、九华山站了解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从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其中呢，池州站运气发送旅客50万人次，日均8100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2.7%。九华山站暑期运气将发送旅客14万人次。
0: 昨天，记者从中铁14局芜湖 GIL 管廊工程项目部了解到，当前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节点的突破，施工现场完美电力号盾构机累计掘进突破1778米，顺利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此举也标志着由国网安徽建设公司建设管理中铁14局承建的芜湖 GIL 管廊工程正式进入了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人口仅54.6万人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以惊艳的首秀之旅征服了全球球迷，成为了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而带领这支黑马球队征战世界杯的领队杜拉特，曾经呢在合肥工业大学留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和硕士学业。据了解，佛得角的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中国印记。佛得角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在独立之后首个，也是该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家级体育设施，是由中国援建。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早间7:21和大家来关注这时段的908锐评论。2026年的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涌现，其中光影经济亮眼出圈。在这个电影的夏天，超过90部类型丰富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持续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一张小票根连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态多元业态，而影院、商圈双向引流观影流量，拉动消费增量。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2000亿元。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罗峰的分析点评。
8: 今年暑期档片源充足，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超20亿元。随着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澎湖海战、功夫女足等电影陆续上映，全民观影热潮即将被彻底点燃。从影片题材布局来看，今年暑期档百花齐放，温情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持续领跑市场，影片总票房逼近20亿元，其中暑期档贡献票房就达到了5.4亿元。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囊括》《革命历史》《动画科幻》《喜剧》等多元题材给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其中动画电影成为暑期档的核心主力赛道。一直以来，暑期档都是动画电影的黄金档期， 也是拉动大盘票房的重要支柱。回顾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疯狂动物城三部爆款动画强势出圈，合计斩获了超200亿的票房，占据全年总票房的 42%。 今年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将与各类真人大片同台竞技，持续撬动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不止于票房走高，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开始跳出单一卖票的传统模式，正在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观影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消费，而是逐步形成了电影加文旅加消费的全链条产业新格局。这一全新的业态正在激活千亿级的光影经济。四度的热映直接带动贵州全域旅游的热潮，便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权威数据，电影票房拉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15.77。简单来说，每一元的电影票房收入就能带动15.77元的关联产业产值。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关键窗口期，暑期档是释放大众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核心阵地。今年暑期档的影片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电影的夏天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叫刘妈的各位车友啊，您平时车位有没有被别人占过呢？近日一名车主反映，自己的车位被占后反遭对方两次报警。那么针对这一看上去的小事儿，来听听看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9: 自己的车位被人占了，对方还理直气壮的两次报警，这到底是哪门子道理？湖南长沙的闵先生10年前花8万元买的私家车位，从6月30号起被一辆红色小车占了好几天。物业联系车主，发现对方留的手机号是错的，好不容易联系上，对方只说出差3-4天。闵先生气得用 U 型管把占位车封在车位上。最离谱的是，这位占车位的女车主竟在完全不占理的情况下报了两次警。说句实在的，换谁遇上这事儿啊，都得窝火。但是这起事件真正让人愤怒的是一种让人窒息的逻辑，破坏规则的人反而比守规则的人更理直气壮。女车主为什么敢这么嚣张？因为她算准了警察来了只能调解，不会把她怎么样。业主再生气也不敢动她的车，否则有理便无理，物业除了打电话也无能为力，占用别人财产成本几乎为零。而维权的人反倒要小心翼翼地别踩法律红线。可道理从来不是这么算的，产权车位是人家用真金白银买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你一声不吭停进去是侵权，人家找你挪车是本分，你撒谎拖延是失德，最后反过来拿报警施压，那就是把不讲理摆到了明面上。再来看看闵先生，他的唯一诉求是对方当面道歉，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儿，可物业管不了，沟通找不到人，警方调解也迟迟没结果。他用 U 型管封车，手段虽然有些激烈，我们不提倡轻易用私利救济解决问题，但必须追问一句，是谁把他逼到了这一步？是女车主始终不愿正视错误，拒绝露面的傲慢。一句对不起，成本最低，也最见人品。成年人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却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小区里其他业主的反应也很说明问题，大家自发在车旁标注车位有主声援闵先生，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今天他能随便占闵先生的车位，明天就能占你的占我的，今天让蛮横的人得了便宜，以后讲道理的人就只能吃亏。说到底，这事儿争的不是几平米的停车空间，是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做错了事就得认。解决这类问题的真正出路是让公力救济足够有效，让规则真正落地。物业能否第一时间锁定车主真实信息并跟进，执法部门能否对恶意占位建立便捷处置流程，让规则在场，而不是用 U 型管替代规则，这才是占车位纠纷该有的终点。车位有主，人心也有尺，公道这东西永远不会站在不讲理的人那边。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在灵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呢，这儿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此刻是走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在灵泉路下口呢进城方向，那现在呢是有流量积压。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这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科学大道段目前队尾呢是排过了前山路，排到了弘扬广场。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西一环或者是从五里墩的转上了长江西路高架，那现在出城方向啊流量稍大。另外在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日转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再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在今天早间，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我省山区呢还是有雾气的，请908各位车友呢注意出行安全。全省西南风3到4级，在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我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合肥市目前阴天，室外气温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夏季暴雨天气多发，外出前请留意天气预报，暴雨天气尽量不要外出，一外出时应尽量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桥下、涵洞等低洼处，防范跌入深井、地坑。开车出行时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应弃车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如果下暴雨时身处野外，要远离山谷、积水低洼处，注意防范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暴雨伴随雷电时，不要在空旷场所停留，不接触金属物品，不站在树木、电线杆下，不在雨中奔跑，不在室外使用手机。
2: 好，下面时间进入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呢，好物推荐时刻，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分享百搭好用的品牌香水。欢姐你好。
3: 一缕香气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的香水就是您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啦，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哭泣、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等等。

0: 无需凑单，没有套路，您看中就买。例如原价399块钱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以及迪奥的甜心香水，直接打7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像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多款低至209元就能入手。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香，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但是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专区去选购。好闻的大牌香水趁着7折活动呢，可以尽情去囤，但面部护理也千万不能松懈，透亮紧致的好皮肤才是长久精致的核心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一共是4个小样的组合。赫莲娜能够常年稳居护肤的榜首，核心依靠其高浓度玻色因成分，舒缓修护两大功效直接拉满，每晚睡前呢厚敷一层，牢牢稳住肌肤状态，日常滋生的干纹细纹坚持使用都能肉眼可见的改善，肌肤重回软嫩紧致的状态。全新升级版本是绵密丝滑的慕斯质地，软糯好推开，润而不闷，哪怕是夏天容易出油的油皮，或是肌肤缺水干燥的肤质，使用感都能够恰到好处，完全不会闷闭口满面泛油光。预算有限，想先试肤感不敢直接冲正装，或是经常出差呀，暑期需要出门游玩的姐妹，这一套小样闭眼冲。一组呢是4罐5毫升，加起来足足20毫升，几乎抵得上半瓶正装。乐购908专属宠粉福利，仅需198块钱就能全套带走，不用咬牙花大几千入正装就能体验院线贵妇级别的抗老护理。迷你小罐的随身包装塞进化妆包呀，干净卫生不占行李空间，出门携带超省心。目前呢库存不多，手慢无，想要的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再来关注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现在看来，郎溪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在河玉路到长虹南路之间受到了双向的交通事故影响，造成了该路段的积压缓行。目前呢，这个北往南方向的事故已经被撤除，南往北方向的事故呢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有积压情况，行车时要注意避让，保持各位耐心。马鞍山路高架桥的车辆汇集到了南北双向二环的附近，那阜阳北路高架在诸城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贵阳路上方，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段有缓行车流，南往北方向在靠近祁门路的路段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后方车辆呢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请大家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三股车道通行。那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前山路到西二环上口附近的车流较为密集，进城方向的车辆集中到了前山路到五里墩，出城方向在长江西路和蜀峰路交口附近呢，是之前发生了一起多车事故，占据了靠内侧的两股车道，影响了后方车辆的通行，尾部有积压甩尾，目前延续到了大埔头的附近。现在呢，事故车辆逐一被撤除，车流会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也是需要大家保持足够耐心。目前一环的道路当中，西环北往南沿线、南一环东往西方向沿线的车流较多，尾部较长，仍然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北一环的整体通行条件还是比较流畅的，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有西向东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向南繁湾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有积压排队，南二环东向西民国路路段以及在集贤路到前山路路段的车流出现排队情况，压力较大，建议提前选择绕道而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 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欢迎收听《慢车后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
2: 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堵车的原因。
9: 9089088，长江西路快速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距离东陵路下边桥500米的位置，在道路背部侧路段发生三车追尾事故，占据了道路背部的道路。
0: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了拥堵，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在蜀峰路这里呢，是因为最内侧的车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合肥市长江西路的时候一定得注意，有条件的朋友最好是选择其他的路段来绕行一下。
2: 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高架的弘阳广场这一路段啊，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今天早晨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玉溪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队伍已经是排到了南肥河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郎溪路高架，请您注意啊，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前方的整体的流量是特别大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到这儿呢，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前方呢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那么下面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截止到昨天晚上，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0: 截止到昨天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经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
2: 昨天甘肃砀昌发生山体滑坡，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的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停止利用算法压低运价，全面取消独家车贴规则，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有力保护了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
0: 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的价格持续攀升，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的内存条的价格已经上涨超过300%。AI 基建带来的长期结构性需求正在改变。
2: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当地时间7月7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运航实施瞄准和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于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了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表示，当天乌军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2: 俄罗斯国防部称， 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和弹药的提供，而俄方将加大对于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
5: 七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心的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了两起爆炸，事发点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过渡政府卫生部表示，已经有一人在爆炸事件中死亡，36人受伤。
2: 为了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月7号正式生效。新法规定，韩国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要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是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7万的罚款。
5: 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了广泛质疑。
2: 当地时间7月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庞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在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于勒庞挪用公款一案的有罪判决，但是对其刑事惩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5: 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4: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5: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的战报。那么今天凌晨对于很多阿根廷的球迷和梅西的粉丝来说，其实啊，这个时间过得是非常的煎熬的。因为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阿根廷队在接近80分钟都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进3球，那么最终呢是以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那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音频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场比赛跌宕起伏的过程。
16: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上演了惊天大逆转，梅西传射建功，帮助阿根廷让2追3。
17: 梅西先是助攻，博梅罗扳回一个，接下来他是一脚禁区里面的爆射破门，帮助阿根廷队扳平了比分。92分钟，阿根廷由老塔罗助攻，恩佐头球完成了绝杀。
2: 是的，我们听到评论员詹俊的这个嗓子啊都哑了。那么这也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很多阿根廷球迷他们的这个状态，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跌宕起伏了。很多人都以为阿根廷队呢一度都已经是被淘汰，那么站在了要离开世界杯的边缘了。那么这场比赛是如何实现了逆风攀盘、绝地求生的？比赛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18: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这场精彩的比赛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阿根廷队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
19: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18: 咱们来啊，第一部分先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
19: 嗯。

0: 这场比赛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大的转折？
1: 开场其实大家踢的还挺谨慎的，但是在第15分钟的时候啊，埃及队通过一个角球，他们的中后卫亚希尔·易卜拉欣力压阿根廷的后卫头球破门，这个时候场上的比分是1-0。
0: 哎呀，这开场就丢球啊，阿根廷的士气应该影响不小啊。
1: 是呀，然后阿根廷马上就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梅西主罚被扑出。整个上半场其实阿根廷都占优，但是就是得势不得分。下半场埃及又进了一个，但是被判无效。但是在67分钟的时候，他们还是扩大了比分。但是最后阿根廷在罗梅罗、梅西和恩佐的进球下连扳三球，完成了逆转。
0: 那你觉得就是梅西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到底有哪些让人难忘的地方？
1: 他首先他罚丢了一个点球，这个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单届罚丢两球的球员。但是他很快就用一个助攻和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把比赛又拉了回来。他的那个传中帮助罗梅罗头球破门，然后自己又禁区内抽射破门，这个球也让他成为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第一人。他的这个总进球数也来到了21个，就是他还是用他的这种能力在逆境当中扛着球队往前走。
0: 那你觉得就是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上面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地方？
1: 阿根廷的控球率是非常高的，64%，然后他们的射门次数也几乎是埃及的4倍，但是他们的预期进球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就只有2.8。埃及其实他们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尤其是他们的门将做出了几次非常关键的扑救。
0: 看来就是说场面和结果有的时候真的是两码事。
1: 对，没错没错，就是阿根廷虽然说一直在压着打，但是他们的门前机会把握确实不好，然后埃及就是打反击非常有威胁，他们的定位球也非常有威胁。对，最后就是这个戏剧性的大逆转也让这场比赛成为了经典。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阿根廷能够在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教练斯卡洛尼在下半场到底做了哪些调整，这些调整又起到了什么效果？
1: 他其实在下半场一开始就换上了劳塔罗和冈萨雷斯，就是用他们的速度和冲击力来打对方的身后，然后在70多分钟的时候又换上了蒙铁尔，他其实就是把整个球队的进攻重心又拉回到了边路。
0: 对，
1: 就边中结合。
0: 那这样的话确实一下子进攻就更有威胁了。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这几个人上来之后，阿根廷的传中质量就明显提升了，那个角球战术也回来了。最重要的是埃及的这个防线本身他们的体力就消耗很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被拉得很开，所以就给了罗梅罗和梅西还有恩佐他们这些人在门前抢点的机会，所以这几个换人其实是直接改变了比赛的走势的。
2: 好，那比赛结束之后呢，阿根廷是为胜利欢呼，但是站在埃及队的角度，他们认为这样的比赛结果严重不公，因为在埃及队看起来，一方面埃及队早前被取消了一粒进球，而另一方面阿根廷的绝杀球之前，埃及前锋在对方的禁区被绊倒却没有被判罚，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犯规呢？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解析。
3: 阿根廷的绝杀进球之前，阿尔瓦雷斯在防守中先碰到了皮球，之后才与萨拉赫发生了身体接触，而且萨拉赫当时已经对球权失去了控制。在足球规则中，防守方先触球后的附带接触通常不被视为犯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被视作犯规，就是动作草率的、鲁莽的或使用过分力量对对手实施冲撞、抢劫等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背后铲球或者抬脚过高等动作，而阿尔瓦雷斯的动作明显算不上这种情况，因此阿尔瓦雷斯的防守行为并不构成犯规，阿根廷的绝杀进球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看埃及队被吹掉的进球，阿根廷队队员护住皮球，等于牢牢地控制住球权，埃及队队员是踩到了阿根廷队员的脚面，从而发生了球权的转换，很明显是一次犯规，由于犯规动作发生在进球之前，因此进球无效。很多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埃及队的进球裁判要去看 VAR， 而阿根廷的进球裁判不看 VAR？ 简单来说， VAR 的角色是纠正明显的错判，而不是重审每一次对抗，因为埃及球员对阿根廷球员有拉拽和踩踏的动作，这是一个清晰且明显的潜在犯规，符合 VAR 介入审查的条件，而阿根廷的进球裁判认为阿尔瓦雷斯的防守动作是先捅到了球，随后与萨拉赫发生的身体接触被视为抢球后的附带接触，因此不构成犯规。在裁判眼中，萨拉赫在接触前已失去了对球的控制，既然主裁判的不犯规判罚本身没有明显的错误， VAR 就没有理由介入。我也翻看了一些国外专家的观点，只有埃及裁判专家甘杜尔认为阿根廷的绝杀球应该被取消并改判给埃及点球，当然这应该带有很大成分的主观色彩。更戏剧性的是，这位名叫甘杜尔的埃及裁判专家正是2002年世界杯吹罚韩国与西班牙1/4决赛的主裁判，后面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也知道了吧。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马卡报的裁判专家以及其他一些专业人士，都认为主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阿尔瓦雷斯先碰到了皮球并不构成犯规，阿根廷的进球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好，咱们聚焦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一场比赛，那瑞士队呢是在世界杯的八分之一淘汰赛迎战了哥伦比亚队。那么这场比赛啊，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在上半时，普埃尔塔打门被扑出，里德抽射造成险情。在下半场的时候呢，里德迪亚斯造险，90分钟战罢，瑞士队是以0-0和哥伦比亚队战平。那两队啊进入到加时赛，但是加时赛两队依然是没有能够获得进球。随后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是在点球大战里边是以4-3淘汰了哥伦比亚队。那本场比赛结束以后，世界杯的八强的名单那现在呢已经是全部出炉。那八强的名单啊，包括对阵的情况，我们共同呢为您去梳理一下。那北京时间7月10号的凌晨4点，将会由法国队迎战摩洛哥队。
1: 在7月11号的凌晨3点，将由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
0: 那么在7月12号的清晨5点钟，将会由挪威队迎战英格兰队。
1: 7月12号的早上9点钟哈，将由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
0: 是的，那么本次美加墨世界杯稍后的八强战呢，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当中呢，也将会为您啊做最及时的跟进报道。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7月5号清晨，我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的卜陈村那间熟悉的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面，99岁的叶连平老师早早地坐在了黑板前的椅子上，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
4: 在桌子上单独有一张讲义，是我们今天举行的自我考试。 I have 19 balls.
5: 不管是英语还是语文，叶老师都细心地为我们手抄题目，也为我们细心地打印好。他这么大年纪站在讲台上为我们讲英语，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6: 我在叶爷这块上一年了，他上的课非常有趣，他说话很幽默。
7: 我的父亲和我以及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叶老师的学生，我非常感谢叶老师。叶老师在周末以及暑假寒假利用这些时间举办的这个课，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学习的地方，我们也陪着孩子无论刮风下雨都会准时的来参加。
1: 7月5号是叶连平老师开办的暑期免费辅导班开课的第一天，虽然说已经99岁高龄了，但是我们刚刚通过音频听到叶老师的声音啊，依然是清晰有力。一个半小时的课程上下来，老人始终是饱含激情，眼神里的专注令人钦佩。
0: 是的，吴敏家呢是住在当地的乌江镇上，到卜陈村有7.5公里。他说，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叶老师开课，就送孩子来上课。吴文熙的父亲吴敏说，他的儿子也在这儿学习，而他的父亲呢也是叶老师的学生。叶老师教了家他们一家三代人，在这儿呢不仅仅是学知识，同时的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1: 上午10点钟课程结束，孩子们涌到了教室隔壁的图书馆去借阅图书，随后呢家长们陆续接走了孩子，热闹的教室渐渐安静了下来，只留下叶老师一人。他拄着拐杖走到教室的后排，拿起了孩子们的作业本，开始一份一份认认真真的批改。为了看得更清楚，他低着头，眼睛几乎埋到了作业本上。窗外有微风拂过，树影摇曳，而叶老师的眼里只有孩子们的作业，仿佛这世间的喧嚣都与他无关。
0: 那么这位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的老人呢，在2000年是倾尽所有，自费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风雨无阻地为孩子们免费辅导课程。20多年来，他义务辅导乡村儿童超过2000名。2012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他是拿出了积蓄，设立了叶连平奖学金。至今呢，奖学金发放超过了50万元，奖励了518位品学兼优的学生。
1: 今年8月，叶连平奖学金将继续发放， 他曾经说自己希望自己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的。这间朴素的教室里没有先进的设备，只有一位老人、一块黑板、二十多张旧桌椅，却承载了无数乡村孩子的希望与未来。
0: 是的，在这里是向叶老致敬。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西路高架桥在玉溪路高架这一段呢，现在是南北双向通行受阻，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队伍呢已经是排过了南肥河路。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铜湖机场原报集户同至蚌埠户同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处啊主线封闭。那目前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也是封闭的，预计呢封闭要到8月20号才能够结束。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2: 持续高温推高用电负荷，变电站、沿街配电房、架空线路、小区配电柜已出现过载发热、短路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电力运维单位需加密线路、变压器巡检频次，及时清理线路下方杂草、易燃堆积物。物业定期维护小区配电设施，充电桩配电回路单独辐射，杜绝撕拉扩容。市民不私改室内线路，不遮挡户外配电箱，雷雨时段远离高压设备、变压器，发现线路冒烟异响，第一时间远离并上报，杜绝触电电器火情。
0: 这个是交通广播，看到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微信听友发来信息说908908他的车啊坏在路上了，具体位置呢是在合肥市的休宁路由西往东，在靠近合作化路的这个位置，占据的是最内侧的车道。他也是请908的各位听友啊注意啊，可以提前选择避让，然后走旁边的车道。好，再来关注嘉阳这桩，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嘉阳这桩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了。 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为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 0551-6556-0303 6556-0303